0: 对，会正常的话，就是您所有的登记当时应该也留了这个银行卡信息什么的吧？他这个钱应该是会直接打到您留的那个相关的信息的银行卡里面。
1: 啊，是那么回事啊？嗯、
0: 对
1: 啊，
0: 咱们就等待就可以。
1: 就是等了就行了呗。
0: 对他这个哈，现在是发的这个程序，我还不是很确定。之前的时候还有就是打电话，然后还有需要签字的这个程序，咱们签过字吗？
1: 哦，是的，是对，对了，对了。
0: 不是，您这个听收音机哈，您之前有没有到房产部门签字过？
1: 签字了。
0: 已经签字了是吧？啊，就是您的所有的这个相应的信息啊，什么都已经核对过了是吧？
1: 对呀、
0: 啊。啊，那咱们就等着就行了，应该是在五月份的时候会发完啊。
1: 好了，知道了。
0: 好，您是再见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继续来关注一下，刚才大家说了，咱们吉林省5月16号起全面禁渔的这样的一则通告哈。这个具体的禁渔范围是这样的：吉林省内境内的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包括呢辽河、嫩江、松花江、鸭绿江、图门江、牡丹江以及其他的自然江河的干流及其支流，以及支流干流上的湖泊、水库、水泡和湿地等等哈。这个具体的时间的话呢，是这样的。吉林省境内的河流、湖泊、水库等哈，这个有几个是除外的，是白山水库、云峰水库、图门江干流及人工增值渔业资源的湖泊水库除外。水域的禁渔时间呢是16号，5月16号的12点至7月31号的12时。那白山水库呢，它云峰水库这两个有一些具体要求，我们说一下咱们和这个延滨州内相关的哈。图门江干流的禁渔时间呢是5月16号的12时至6月25号的12时，10月1号的12时到10月31号的12时，这是分成两个时段啊。人工增值渔业资源的湖泊水库的禁渔时间是6月20号的12时至7月31号的12时。这个具体的禁止的作业类型呢，包括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作业方式，那娱乐性的垂钓除外，它这指的是作业方式啊。因为科学研究、养殖、捕捞、过背，还有增殖放流，或者是其他的特殊的需要采捕天然渔业资源的，需要报省农业农村厅批准，在指定的区域和时间之内呢，按照限额来进行捕捞。那其他的要求是这样的，对于违反禁渔期规定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渔政执法机构将会依法进行查处，对于涉嫌犯罪的将会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那本通告呢，指的娱乐性的垂钓指的是一人一竿一钓钩的这种娱乐性垂钓哈，不包含瞄鱼器等可视化的钓鱼方式，以及路亚钓具和夜间发光渔具等。那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渔政的执法机构会设立禁渔的监督举报电话，会接受公众举报监督。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有请听众朋友热线电话，这位是杜先生的电话。你好，杜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我问一下，就是那个珲春市的那个综治中心在什么地方？
0: 您稍等，我给您查一下啊。珲春市的综治中心哈，您是具体有一些什么业务是想要去咨询办理是吗？
2: 那个就是问，我是想上那去问一下了这个房子过户的问题。
0: 好的，您稍等啊，我看一下我能不能马上给您查到啊，因为这个它这个信息是比较多的，我可以给您一下咱们的电话，您可以直接问一下啊，我看它这上面有没有。珲春，您是直接想问珲春市的综治中心，还是各个街道乡镇的综治中心？
2: 不是珲春市的综治中心。
0: 珲春市哈，珲春市的综治中心在珲春市站前南大街1699号。然后他的电话是751-3499，
2: 751-3449，
0: 对，3449，
2: 3449，
0: 对。这个是珲春市，我看一下它这个具体的位置。刚才一说这个哪个大街的话，可能咱们也
2: 不
0: 太知道。对，我看一下啊。
2: 这个地方是往里面去的。
0: 我看一下珲春市站前东大街，我地图给您搜一下啊，因为。

0: 这个咱们一般情况下很少有说哪个大街，然后站前东大街，这个好像应该是1699号。您这个如果要是找不到的话，一个是给他打个电话，然后这样的话可能更加精准啊。他是在珲春市人民法院。
1: 人民法院，
0: 对，
1: 珲春市人民法院。
0: 对，这个珲春市站前东大街，它导航出来的位置就是珲春市人民法院。珲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对面。
1: 哦、啊，在那。
0: 那就快到高铁站了，快到
1: 高
0: 铁站，对
1: 对
0: 对，快到高铁站那个位置了啊。好的，
1: 这我知道。
0: 哎，好的，陆先生，您记好电话，要是找不到的话，就直接打电话。哎，好，嗯，好，和您说再见啊。好，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这朋友说，你好主持人，延吉市驾驶证到期更换需要体检吗？驾管部门能够体检吗？或者是派出所可以更换驾照并体检吗？好，这样只由个人来给您回复哈。首先呢，就是驾照到期的话是需要体检的。体检的话呢是这样，延吉市呢一共是除了中医院和市医院还有政务大厅有一个自助体检机之外，延吉市其他的咱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都是可以来进行体检的。您是可以就近然后来选择体检的地方啊，这个都可以。比如说咱们各个社区都有这个，各个街道都有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嘛，比如说北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什么进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等，或者是乡镇卫生院，比如说这个长川镇卫生院呀，小营镇中心卫生院啊，依兰中心卫生院，这个都是可以的。这个就是相对来说人比较少，如果您到医院的话呢，是两个医院，一个是市医院，一个是中医院，都可以体检。另外在政务大厅有一台这个自助体检机，据说也可以用，但是这个怎么使用还真不太知道，所以还是建议您吧，就是到我们刚才介绍的医院或者是咱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进行体检啊。然后这个朋友问说，驾管部门能体检吗？驾管部门不可以啊，就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几个地方是我们指定的体检的位置。然后您更换的话，就是更换驾驶证的话，您是可以直接到咱们派出所来进行更换的，就您拿着这个体检报告，然后拿着您原来的这个驾驶证，还应该有照片，这个到咱们派出所是可以来更换的，这个是可以的，就是咱们体检完了之后是可以去的，但是体检的过程是不能够带在这个派出所来体检的啊。稍后我们还有朋友的问题，我们再来先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刘先生的电话啊。你好刘先生。喂，你好刘先生。哎，你好，什么提醒讲
4: 啊？

0: 喂，你好，刘先生，您请讲，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1: 啊，就是院里啊，全是那个坑洼洼大坑。
0: 嗯。
1: 完了，那个老人走道不方便。
0: 嗯。
1: 看能不能处理一下呀？
0: 您是哪个小区？
1: 东方公寓，东方公寓。
0: 有物业吗？
1: 没有。
0: 你这个小区有过什么，比如说老旧小区改造呀，或者什么相关的工程吗？
1: 没有，没有。
0: 那他这个您所谓的这个小区的道路坑洼，它就是自然形成的呗？
1: 对，就是时间长了，完了之后，这个有的塌了，有的那个下水道井盖也碎了。
0: 你这个东方公寓是那个橘子街上面的一个东方公寓吗？
1: 长白路这个。
0: 啊，长白路，你这个小区没有物业？
1: 没有，没有。
0: 那这个是属于这个河南街道哪个社区？
1: 白橘社区也是白什么社区呀？
0: 河南可能是白橘社区呗，是吧？啊，那行，那这样我们这个信息记录一下，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和社区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1: 嗯，危险了。
0: 因为这个没有物业的话，那这个只能是由社区来了解一下具体这个情况，看一下它这个是一个具体什么情况，能不能够来进行修缮哈。我们和社区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好吧，刘先生。哎，
1: 好了，
0: 好，您是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反映的是有关于这个慢性病的问题啊，他说朝一医院慢病开药挂号两个号才能开药，如开胰岛素慢性挂号，另口服药二甲双胍又挂一个号，这合理吗？都是糖尿病的药。首先是这样啊，就是咱们是在朝医院办理了慢性病，然后呢您是既想要开胰岛素，就注射用的胰岛素，然后又想要开口服的二甲双胍，但是呢就是如果只挂一个号的话是没有办法两个药同时开，是这个意思吗？就是需要比如你这先挂一个号然后开胰岛素，另外再挂一号开二甲双胍，那你这个挂了两个号的话，这个两个号都能够享受慢性病吗？您把这个问题再稍稍的细化一点好吗？就是我有两个疑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挂一个号的话，同时开这两种药是开不了的是吗？然后必须得是分别开，就一个是开口服的，一个是开注射的，那如果你这样分别开的话，这两个药都能够享受慢性病吗？您把这个问题再给我回复一下好吗？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我们再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黄先生的电话。你好黄先生。
2: 来，主持人上午。
0: 哎，你好，什么题请讲。
2: 我反映一下这公园的那公园的立交桥顶啊，摆摊的人也太多了。
0: 嗯，
2: 总共那个桥还不到6米宽。
0: 嗯，
2: 他们两边摆摊的一面占起1米，中间剩有4米。
0: 嗯，
2: 五一假期那天啊，走道根本就走不了。
0: 嗯，
2: 人家外地的游客来回上火车绕这个兜子过不去，人家跟本地人唠嗑。
0: 嗯，
2: 说这没人管呢，咱本地市民。说了，管不了，说为什么管不了，城管来了。
0: 这样黄先生啊，您这个问题是在公园桥，就是咱们这个立交桥上面，然后是有很多这个商贩占道经营的这个情况哈。行，那这样我们现在就请场外记者和咱们的城管部门来联系，把这个情况及时的反映给他们，然后这个的话也希望他们这个相应的执法人员然后及时的和这个来进行处理，然后也了解一下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另外在这个上面就是这个经营的话，它是不是允许的这个经营，它可能是不仅仅是不是涉及到占道的问题，是不是允许在这个上面经营，我们及时来反映，现在就来反映好吧黄先生啊。
2: 他们城管人也来。他们城管人去了呢，他们就走了。像小孩藏猫似的。等着城管的走了，他们又回来了。
0: 因为这个流动商贩哈。
2: 他的呢，有个人在那个中间立交桥那个工作人员城管人员在站的。还有另一个城管那拿着手机给那个城管人拍照片就走了。
0: 行，这样黄先生，因为这种流动商贩呢在管理上它也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但是这个具体的话咱们还得需要他们和他们来进行反映，然后才能知道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然后对于大家反映的比较集中的这个问题哈，我们会和他们来沟通，就是能不能有更加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能够杜绝这个问题，不能说管的时候是这个走了，然后呢没有彻底或者是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是吧。我们现在就来反映好不好黄先生啊。
2: 他们外地游客对他们的评价都不好。
0: 行黄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好的，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我们现在就来反映这个情况啊。好，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没有其他问题。

0: 题了是吗？
1: 没有了。
0: 哎，好的，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波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问说，主持人好，去年八月份买的车补贴，今年几月份能给哈？这个刚才我们介绍过了啊，这个答复呢就是部分还没有兑付的补贴，应该是在六月底前购车补贴的话，应该是会发放的啊。您这个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朋友咨询的问题啊，我们刚才的那位咨询慢性病的朋友说一个挂号只能开一个钥匙吗？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和医保部门包括和医院这边我们都确认一下，看看他这个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说，考摩托车驾驶证可不可以不用去驾校学习直接去交警队考试呢？那正常肯定是不可以的，这个必须要经过这个咱们的相应的学习，因为你这个学习它是有学分的嘛，你这个学分它都是会计入到整个的这个考试流程当中的，这个是不能够直接到交警队来进行考试的啊。我们这个是刚才给这位朋友的问题的回复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波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再回复一下我们刚才那位朋友这个咨询有关于驾驶证考试的问题哈，就是也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驾驶人如果是需要来进行体检的话呢，他这个是需要携带本人的驾驶证和身份证的原件，体检的时候呢是无需验血无需空腹，然后近视人员呢是需要携带自己的眼镜的哈。这个办理的时间刚才大家介绍了，就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市医院和中医院两家医院之外哈，那延吉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乡镇卫生院也都是可以来体检的。这个具体的办理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8点到11点半，然后下午呢是1点到4点半哈，这个节假日除外。这个是我们刚才又详细的给大家补充了一下哈，因为这个具体体检的话呢，它就是只要是遵循机动车驾驶证的申领和使用规定就可以了。它主要的体检的项目呢就是身高、视力、变色力、听力，然后上下肢以及躯体运动功能和重点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等一些项目哈。所以呢这个的话如果说想要体检的朋友们，您就是可以直接参照我们的上述的内容啊。好，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这位是于先生的电话。你好于先生。
3: 我反映一下九中东侧有个口袋公园，那里面那个树都倒了，有都根儿都露出来。
0: 是
3: 去年刚种刚栽的
0: 啊，去年刚种的，然后今年这个根，那就是风太大的原因呗，还是没埋得太深呗，是吧？
3: 没埋得太深，对。
0: 行，那这样于先生，这个具体就是九中东侧新建的那个公园啊？
3: 对对，
0: 九中东侧新建的公园。口袋公园里是吗？哈，行，好的，那这样节目之后的时候，马上和这个咱们园林部门来反映这个情况，好吧？啊，哎，好的，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波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有一位黄先生反映，就是在这个公园那个立交桥上面有这个商贩哈，有占道经营，行人行走不便的问题。刚才我们场记者是马上和咱们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进行了联系哈，这个给我们答复呢，就是。在这个立交桥上面是不允许摆摊的，那工作人员回到现场呢马上来查看这个情况，然后加强管理。稍后呢也将会和黄先生来进行联系，了解一下具体的一些情况哈。那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哈，就如果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是属于我们的城管的工作范围之内，您如果是想要来进行投诉举报或者直接来联系的话，也可以拨打226-0000 226-0000。再次提醒一下您，三波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4: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4: APP、网站、广播。

0: 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款，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2026年东北超赛程的问题啊。这个是这两天我们有听朋友来咨询哈，这里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个首场比赛其实就是拉开战幕的比赛，是同步进行的，就是四省区的八支城市球队哈将会同时来比赛，然后并且呢要展开七轮的常规赛的角逐。那首赛呢是在5月23号哈，至8月15号结束。那延边队的主场会落户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的体育场，那其主场的赛事呢分别安排在了6月20号主场首战呢是吉林德比迎战长春队，然后6月27号呢对阵的是哈尔滨队，7月18号对决大连队。那在赛事方面，那5月23号呢是首场比赛，将会客场对阵的是呼和浩特队，也拉开了赛季的揭幕战。6月13号呢是客场挑战沈阳队，7月4号呢是客场挑战鸡西队，8月15号呢是客场对阵通辽队哈。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接到听众朋友咨询，想要了解一下具体的就是这个比赛直播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暂时还没有得到最终的确定的消息，那这里呢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球迷朋友，大家也别着急哈。因为这次这个东北超的比赛是我们这个四省区的非常大的一个足球赛事哈。届时有进一步的消息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的哈，也请您这个做耐心的等待哈。好，看时间，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欢迎收音机前听众们和网友朋友们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稍后呢，您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0: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

0: 宣誓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湖里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8: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韩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为各位听众开通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接下来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州森防办、州应急管理局发布春季高火险期森林防火安全的提示。当前正值春季森林高火险期，气温回升明显，风干物燥，大风天气频

0: 频发，林区林下可燃物干燥易燃，火险等级持高位运行，森林防火形势极其严峻，为坚决防范遏制森林火灾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州森防办、州应急管理局发出如下安全提示：一、提高思想认识，认清当前的火险形势，要充分认清春季高火险期防火极端的重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情绪和侥幸心理，始终紧绷森林防火安全弦，严格落实防火责任制，紧盯重点时段、重点区域、重点人群，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各项防控措施，切实筑牢春季森林防火安全线。二、严格火源管控，严守野外用火禁令，要加大林区及林园输电线路高压设备巡查力度，重点排查线路老化、破损、松动、搭挂漂浮物等隐患，及时清理线路周边干枯植被、树枝等可燃物，开设安全防火隔离带，确保线路与易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从源头消除火灾隐患。三、强化巡查值守，织密基层防控网络，要紧盯重点景点、重点旅游路线易发生烧荒等行为的点位，从严落实管控措施，在重要景点、旅游步道沿线、核心林区、林园交界地带等关键点位增卡设岗，严格执行进山入林人员车辆登记检查制度，全面收缴火源火种、易燃易爆物品，针对田间地头、林农交错地带、偏远山地等易出现烧荒、焚烧秸秆、燎原地边的点位，要加密巡查频次，扩大巡查覆盖面，实行全天候不间断拉网式的巡查。四、要加强应急备勤，科学高效的处置火情，各类防火队伍要全员在岗待命，确保扑火装备、机具物资检修到位，保持随时应战的状态，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健全联动响应机制，做到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坚决安全扑火、科学扑火、依法扑火的原则，坚决杜绝盲目扑救、冒险扑救，严防发生次生人员伤亡的事故。五、要畅通报警渠道，普及避险自救常识，广大群众如发现野外冒烟、可疑火点、违规用火的行为，请立即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及时准确说明起火的位置、火势情况、风向、路况及联系方式，遇有火情切勿惊慌，牢记逆风撤离、就近避险、低姿防护等逃生要领，不要盲目围观，不要擅自冒险扑救，优先保障自身生命安全。六、要压实法律责任，从严从重追责问责，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对违反高火险期防火禁令、对违规野外用火的依法从严查处，对因人为原因引发森林火灾造成损失和危害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们来给大家介绍的是州森防办、州应急管理局发布春季高火险期森林防火的安全提示哈。有一条提示我们再来和大家重点说一下，如果我们的广大群众发现了野外冒烟、可疑火点、违规用火的行为，请立即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及时准确说明起火的位置、火势情况、风向、路况及联系方式，遇有火情切勿惊慌，牢记逆风撤离、就近避险、低姿防护等逃生要领，不要盲目围观，不擅自冒险扑救，优先保障自身的生命安全。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我们是谁？当第一颗子弹划破黑暗，光明以不可阻挡的速度点亮希望，国之力量在红土地上热血而生，在岁月沧桑里 主改本色。

司马迹。

0: 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哈，来看一下抖音平台上有网友说，韩晶你好啊，终于又看到你了，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关注哈。还有一位网友说，我是百姓热线的老听众啊，今天第一次看到你新面孔哈，不知道您贵姓哈。是这样的，我是百姓热线的韩晶哈，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以及对我的关注哈，非常感谢大家。好的，我们提示大家现在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 ,255-1545,255-1546,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实行夏季作息时间的通告。2026年劳动节后至2026年国庆节前，州指各部门实行夏季的作息时间，上午工作的时间为8点30到12点，下午工作的时间为13点30到17点30。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部分路段栈道施工的通告。因延吉市水务集团给水管道改造工程施工，为保障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现将部分路段栈道施工具体事项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施工路段及施工的时间，施工的路段是橘子街东侧辅路东兴路至延北路，施工的时间是2026年5月6号到2026年的6月5号。施工路段是橘子街延北路至新村路，施工的时间是2026年5月25号到2026年的6月30号。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的路线。我们再来看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部分路段施工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为了确保延吉市部分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具体管制的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管制的路段是长白山路站前街至丛柳街，管制的时间是2026年4月14号到2026年的7月10号。管制措施及导行方案。主路由东向西方向封闭两车道，仅保留一车道通行。主路由西向东封闭两车道，仅保留一车道通行。辅路双向两车道是正常通行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对栈道施工有一条信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因延吉市城区水务公司移动公司管网改造及线路铺设工程施工，为保障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现将部分路段栈道施工具体事项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施工路段及施工的时间，爱丹路橘子街至迎春街，2026年4月25号到2026年的6月30号。再来看关于是橘子街这一部分，北清路至北洋胡同2026年4月27号到2026年5月20号，北洋胡同2026年4月30号到2026年的5月

0: 4月30号，前进路昌盛街至河南街，2026年4月30号到2026年的6月30号，橘子街兴旺路至新华胡同，2026年5月10号到2026年的6月10号，交通管制措施半幅栈道封闭施工，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和出行的路线。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哈，看到好多朋友们哈，给我留言说，韩青剪了短头发，以新的面貌出现在直播间，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哈，确实是这个发型也改变了哈，但是心一直是为咱们百姓热线的这个平台和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服务的哈，如果大家有什么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热线是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网络平台一直为大家继续开通着哈，如果大家在有什么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都是可以在平台上留言提问的。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内容。管制路段是新兴街爱丹路至健康路，管制的时间是2026年4月27号到2026年的7月27号。管制措施及导行方案，新兴街爱丹路至健康路禁止由南向北行驶，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的路线。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延吉市有两处路段是封闭施工，具体的路段来给大家说一下。7月30号绕行的路线，上行进宫街延南路国道333，下行是国道高333延南路进宫街，国道三莫线高333延吉北连接线改线工程，施工的路段起点位于朝阳街与延北路交汇处，终点是位于国道高333，全长约 1.7 公里，封闭的时间是2026年4月22号到2026年的9月30号，绕行的路线是上行延北路橘子街国道高333，下行是国道高333长白山路南港街朝阳街。在这儿需要温馨提示大家的是，施工期间上述路段是全封闭管理的，请过往车辆按照绕行路线指示通行。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我们看到平台上有一位网友说哈，韩金老师您好哈，对不起您呀，因为有这个没上直播间哈。

0: 今天一看出来，因为您的发型没有看出来是我哈，没有关系的哈，因为这个发型确实是做了一些改变，大家看不出来也是很正常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稍后介绍吧，稍后来介绍相关信息。我们先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田先生的电话。田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哎，我这么个事儿啊，向您反映一下帮忙啊。那个，
0: 说
1: 我这是5月4号着火，西安大街的着火。
0: 嗯，然后呢？
1: 我这个是这个商户，我这商户好几千块钱做牌匾，我不知情况下让城管给我摘走了。
0: 哦，
1: 不知道为啥。我原来知道什么手艺都有。
0: 那是在您家那附近着火的吗？
1: 就是我家这就着火，就别家着火把你家这帮烧也连累了吗？不都？
0: 啊、
1: 哦，对。
0: 把您家的牌匾拿走了，还是说就是临街的这个商户牌匾都拿走了呢？
1: 没有，就把我牌匾给拿走了。
0: 给拿走了。
1: 嗯。
0: 然后具体是城管部门给您拿走的，您了解到的情况对吧？
1: 对，听您一说是城管拿走的，我城管打电话我打不通。
0: 您拨打的是哪部电话呢？
1: 是23，我给你看一下啊。
0: 嗯，好。正常来讲的话，如果要是知道是哪个部门拿走的，咱们是可以和相关部门来取得联系的。您
1: 23635365。
0: 23653365哈。好的，清楚。
1: 26677762，这两号都不接。
0: 没有人接电话哈。
1: 对。
0: 您拨打的这两部电话应该是这个北大分局的联系方式。
1: 啊，对。
0: 嗯，那这样稍后我们再来确认一下联系方式，帮助您问一下。
1: 行。
0: 问完之后给您回电话好吗？
1: 好，谢谢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嗯，
1: 再见。
0: 辛苦一下我们场外记者哈，与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来取得一下联系哈，帮助我们的听众来问一下具体牌匾的一个情况哈。好的，我们在这儿提示一下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们的平台哈，为大家进行直播哈。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有一条反馈信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今天早间版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位听众是想要了解关于延吉河今年有什么改造计划啊，具体的施工时间。我们场外记者现在咨询了延吉市水利局工作人员，答复说目前还未进行施工，现在挪树的应该是林业局的剪枝和养护，具体开工日期还未确定，感谢广大居民对水利事业的关心。这条反馈结果那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哈，在今天早间版的节目当中，我们是有一位听众想要了解关于延吉河今年有什么改造计划，具体施工的时间。延吉市水利局答复目前还未进行施工，现在挪树的应该是林业局剪枝和养护，具体开工的日期还未确定，感谢广大居民对水利事业的关心。这个是我们在今天早间版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关于这个延吉河今年

0: 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湖里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有一条反馈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刚刚在早间版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位听众是咨询了关于延吉东方公寓小区院儿内的道路坑洼不平，没有物业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反映给延吉市河南街道白川社区工作人员，答复说东方公寓小区道路问题是需要等旧房改造的时候一起进行维修，目前还未收到改造通知，如果现在想维修需要居民自费哈，社区会再次将情况反映给住建部门。这个是我们刚刚了解到的情况。我们还再给大家做一条反馈信息呢，是关于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的关于 BRT 什么时候竣工的一个信息哈。整个项目呢计划在2026年6月末至7月中旬完工，这个是给我们网友朋友们进行的一个解答。 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问题，都是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的哈，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的热线当中，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啊，来应接一下。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是东华市的，那个我有那个城乡居民医保。
0: 嗯。
1: 完了，我想上长春去看眼科，他这个怎么报销的呀？
0: 您是住院呢，还是光看门诊呢？
1: 他这个应该是门诊吧。
0: 门诊。门诊的话，如果您去的是这个三甲医院的话，门诊咱是不报销的，因为您是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不一样。
1: 哦、
0: 嗯，对。
1: 啊，那个职工医保能报销门诊？
0: 对，职工医保它是联网，是可以来进行报销的，因为它还有一个起付线。
1: 哦、
0: 您的是居民医保，居民医保不在范围内。
1: 哦、
0: 如果住院的话，咱们也是分几种情况。住院的话是转诊转院呐、啊，然后自行去呀、啊，它这个报销率比例也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嗯，
1: 那好吧，
0: 没有其他问题了。
1: 没有了。
0: 哎，好，再见。
1: 嗯嗯嗯。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
0: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综治中心的职能定位方面，还有受理范围方面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把这些方面的内容再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个受理范围包括了矛盾纠纷的事项、信访诉求事项、诉讼服务事项。咨询电话286-8790。三道湾镇综治中心是在延吉市三道湾镇人民政府的三楼，咨询电话是818-1708。我们再来看一下珲春市的综治中心是在珲春市站前东大街1699号，电话是751-3449。泾河街道综治中心珲春市珲春东街110号，咨询电话是751-3316。新安街道综治中心珲春市沿河西街1906-9号，咨询电话是751-3318。再来说一下这个珲春市的综治中心，还有一处是在河南街道综治中心，地址是在珲春市森林山大路3009号，咨询电话是751-0202。珲春市还有几处综治中心，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啊。春化镇综治中心地址是在珲春市春化镇人民政府，咨询电话是781-3401。英安镇综治中心地址是在珲春市英安镇人民政府，咨询电话780-4058。泾信镇综治中心地址是在珲春市泾信镇人民政府，咨询电话是787-2222。板石镇综治中心地址是在珲春市板石镇人民政府，咨询电话是784-2200。哈达门乡综治中心地址是在珲春市哈达门乡人民镇政府，咨询电话是785-2222。马川子乡综治中心地址是在珲春市马川子乡人民镇政府，咨询电话783-2222。珲春市密江乡人民政府咨询电话是789-2388。杨炮乡综治中心地址是在珲春市杨炮满族乡人民政府，咨询电话是788-2222。三家子乡综治中心地址呢是在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人民政府，咨询电话是780-2204哈。这个是珲春市的区域。我们再来看一下图。

屯门市哈，屯门市的综治中心也是有几处来和大家说一下。屯门市综治中心地址是在屯门市锦水街416号，咨询电话是365-9000。新华街道综治中心是在屯门市锦水街83号，咨询电话是366-9606。屯门市向上街道综治中心地址是在向上路17号，咨询电话是366-3981。屯门市月宫街道综治中心地址是在屯门市锦水北街688号，咨询电话是895-2618。石县镇综治中心是在屯门市石县镇团结东路06号，咨询电话386-9915。屯门市凉水镇综治中心是在屯门市凉水镇司法所，咨询电话是0433-383-9117。屯门市乐亭镇综治中心是在屯门市乐亭镇司法所，咨询电话是0433-385-0657。屯门市长安镇综治中心地址是在屯门市长安镇司法所，咨询电话是0433-362-7859哈。这个是屯门市的综治中心的具体的地址及电话。我们再来看一下敦化市。敦化市综治中心地址是在敦化市胜利街道敖东大街1728号，咨询电话622-2201。江南镇综治中心，敦化市江南镇政府右侧派出所的2楼，咨询电话是626-5225。大桥乡综治中心是在敦化市大桥乡人民政府的2楼，咨询电话是651-2122。大石头镇综治中心地址是在敦化市大石头镇人民政府东侧便民服务大厅，咨询电话是660-0997。秋梨沟镇综治中心地址是在敦化市秋梨沟镇人民政府院内社区办公楼的1楼，咨询电话是654-2450。黑石乡综治中心地址是在敦化市黑石乡司法所公共法律服务站，咨询电话663-2110。鹅木镇综治中心地址是在敦化市鹅木镇人民政府1楼，咨询电话666-2129。青沟子乡综治中心地址是在敦化市青沟子乡人民政府的1楼，咨询电话是667-2122。黄泥河镇综治中心地址是在敦化市黄泥河镇大信用社的2楼，咨询电话是655-2379。沙河沿镇综治中心地址是在敦化市沙河沿镇人民政府的1楼，咨询电话是659-2148。关帝镇综治中心地址是在敦化市关帝镇人民政府3楼的东侧，咨询电话是656-4488。应明湖镇综治中心地址是在敦化市应明湖镇人民政府的1楼，咨询电话664-3355。红石乡综治中心地址是在敦化市红石乡人民政府1楼，咨询电话是652-7377。咸如镇综治中心地址是在敦化市咸如镇人民镇政府的2楼，咨询电话是661-2318。江源镇综治中心地址是在敦化市江源镇人民镇政府的1楼，咨询电话是662-2298。大埔柴河镇中心综治中心的地址呢是在敦化市大埔柴河镇人民政府的右侧便民服务大厅，咨询电话是665-2115。汉章乡综治中心地址是在敦化市汉章乡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咨询电话是653-2145。我们再来看一下龙井市哈。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龙井市具体的综治中心地址，是在龙井市安民街道东山街1739号，咨询电话是345-6333。龙井市安民街道综治中心地址呢是在龙井市安民街道东山街1739号，咨询电话801-7707。龙井市龙门街道综治中心地址是在龙井市安民街道六合路58号，咨询电话是322-1758。龙井市梨园街道综合综治中心地址呢是在龙井市延龙路2号哈，咨询电话是345-5723。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合龙市。
合隆市综治中心的地址呢是在合隆市人民南大街116号，咨询电话是481-1110。头道镇综治中心的地址是在合隆市头道镇人民政府一楼便民服务大厅，咨询电话是483-04。

0: 97，东城镇综治中心的地址是在合隆市东城镇人民政府后院中心的服务中心，咨询电话是481-0310。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汪清县哈。汪清县综治中心地址呢是在汪清县长隆街道江北街东1219号县委一楼东侧，咨询电话是885-1890。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刚介绍的是汪清县，再来看一下安图县。安图县综治中心的地址呢是在安图县九龙街九龙路42号。这个是安图县综治中心的地址以及电话啊。以上内容呢，我们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这个延边州各县市乡镇街道综治中心的地址及电话。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如果大家有哪些疑问，都是可以在评论区提出留言和提问哈，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是谁当第一颗子弹划破黑暗？光明点亮希望，国之力量在红土地上热血而生，在岁月沧桑里不改本色。我们是听风者，与贵军云涌中

0: 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1: 好的，下面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条反馈信息。我们刚刚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说新安大吉前几天着火了，这个附近商铺的这个大众快餐这个牌匾被拿走了哈，应该与哪个部门取得联系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反映给延吉市新兴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哈，工作人员答复说，负责科室呢会与我们的这位听众取得联系，告知具体情况，如有疑问是可以拨打咨询电话266-7920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的哈。我们刚刚这位听众哈，您的电话一定要保持开通，您的电话一定要保持开通哈，我们相关的科室会与您取得联系的，告知您具体的一个情况哈。不知道您有没有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也没关系，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打电话告知一下您，如果有疑问的话是可以拨打266-7920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的。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咨询关于说这个延边州电动三轮车的管理办法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来跟您说一下，咱们这个延边州电动三轮车管理的办法是，延边州按照国标机动车分标车分类管理的，核心的依据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延边州交警支队在这个2026年1月电动三四轮专项整治通告当中所发布的信息来进行管理的，这个车辆它是分类的哈，分这个国标车和非标车，国标车这个机动车是可以上牌上路的，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公告合格证标注，三轮摩托车、电动三轮轻便摩托车必备的条件是整车合格证加机动车的发票加交强险加身份证，非标车还有一些情况还有上路的这个条件，我们稍后来给您做介绍。看到我们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还是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吧，迎接一下孙

0: 女士的电话。您好，孙女士。
1: 你好，我是延吉市银光小区那个住户啊，那个银光小区那个站点本来是51路和24路，那个前一段时间修路呢，就把24路就给取消了，现在路程修没修完我也不太知道。
0: 嗯，
1: 我没来回我接送孩子嘛，现在51路不到那个德明美馆那边也不停，24路还没有了。所以说我就想咨询一下能不能再恢复一下呀。
0: 现在坐车不方便是吧？
1: 对对对对，本来那个公交车站点就少，银光小区这个站点。
0: 那现在我们怎么坐车呢？
1: 我现在坐车到这边这个东山小学这头，这头坐37路很不方便的。
0: 嗯，好，清楚了。
1: 因为现在是啥呢，这37路不是到那个德明宾馆那边不是修路嘛，就是那个修立交桥啊是什么的，它不停。
0: 嗯，
1: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个24路能不能说再恢复一下呀？到银光小区，本来就51路和24路修路了以后呢，就是24路取消了。我们这头也就是那个东山小学这个站点也没有了，24路就取消了。到火车站也不方便呢，火车站24路有吗？现在没有了。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吧，因为你也说了这个是不是修路哈，没有恢复。
1: 嗯，
0: 我们再确认一下，确认好之后告诉您，给您回电话，等我电话就行，好吗？
1: 哦，那电话是什么电话呀？你们那边的电话？
0: 我会给您打，您电话只要保持开通就可以了，好不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情况。嗯，
1: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再见。
1: 再见。哎，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3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3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刚刚是有一位网友咨询了关于延边州电动三轮车的管理办法哈，我们刚刚介绍了一下关于这个国标车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非标车哈，这个非标车是禁止上路的，无工信部公告、无合规合格证、无法上牌的35车老年代步车是不可以上路的。这个违规的情况，比如说这个无牌无证、违法载人、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改装加棚这种条件哈，这种就是属于非标车，这种情况是不能上路的。上路的条件，国标车，您是需要有这个驾驶证，电动三轮摩托车的这个驾驶证，电动三轮轻便摩托车的这个驾驶证，上牌的话这块是需要在这个车管所来进行登记的，悬挂正式号牌，买交强险，这个通行的规则是走非机动车道最右侧的这个机动车道，不闯红灯，不逆行，不酒驾，载货三轮车严禁载人，客运三轮按照核定人数来进行载客哈，这个驾乘必须安全携带头盔。这个是给您介绍的关于您所提出的延边州电动三轮车的管理办法，不知道您在这一部分有哪些不明白或者是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继续留言提问哈。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咨询的关于这个延吉河今年有什么改造计划，具体的这个施工时间段，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水利局，工作人员答复说目前还未进行施工，现在挪树应该是林业局的剪枝和养护，具体开工日期还未确定。非常感谢广大居民对水利事业的关心，这个是我们刚刚和延吉市水利局的工作人员了解到的一个最新情况哈。目前这个项目还没有进行施工，这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的反馈。好的，看一下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间段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
3: 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守

0: 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77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3: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3: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人民日报揭露了一些地方群众因为投诉污染、违建等问题导致个人信息泄露的乱象。在某政务服务平台上，刘先生投诉了当地一家企业养殖尾水排放污染问题，环保部门打来电话沟通并索要好评。

后又通过其亲属和朋友向他施压。上海市民邱先生通过12345热线投诉一处小区违建，没想到他的电话被泄露给被投诉的人，导致个人隐私完全暴露。政务服务平台民生热线是连接政府和群众的连心桥，群众通过这些平台实名或匿名反映问题，既是监督也是信任。然而在一些地方，污染依旧，违建仍存，投诉人却被层层施压，变相封口，诉求通道成了泄露隐私、打击监督的渠道。这彻底背离了制度的初衷，长此以往，基层治理的公信力将被消耗殆尽。这种只解决提问题的人，不解决问题的乱象是值得警惕的。该乱象的出现根源在于政绩观扭曲、责任意识缺失和流程监管失守。部分基层干部把不出事压舆情当作首要目标，把群众监督视为麻烦，把局部利益置于民生和生态之上。文章认为，守护诉求通道的公信力需要标本兼治，要严惩泄密和施压行为，对泄露信息、打击报复投诉人的人员依法依规从严追责。此外，还要把问题解决率、群众满意度作为核心考核标准，倒逼干部把精力放在问题整改上。日前，我省伊通满族自治县长庚生态园被曝光以生态旅游为名圈地，实际大规模建设豪华墓地，部分地块是村民承包的基本农田，引发了热议。要知道，国家早已出台明确法规，严格监控土地用途，严禁违规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开展建坟等非农建设。反观长庚生态园，在项目推进之初，相关方隐瞒墓地的真实规划，仅以旅游开发为说辞，诱导村民流转土地，直到墓地初具规模，村民才知晓自家承包耕地被另作他用。在明确的法律约束下，园区依旧违规建设数十座双层豪华庭院式墓地，单座售价高达200万元，普通墓区定价也远超合理范围，彻底背离了殡葬事业惠民的初衷。令人费解的是，这一明显违规的项目能够常年施工持续运营，暴露出监管层面的缺位。该项目早在2024年就被列为重点整治范畴，至今没有停工整改，依旧正常建设售墓。这种乱象的根源在于行政执法宽松失责，项目立项弄虚作假，更是对耕地保护红线的公然漠视。对待此类乱象，绝不能简单敷衍整改，必须全面查清违规占地范围，对占用的农田限期拆除复耕，对超标违规墓穴依法清理整治，同时倒查项目立项、审批、监管全链条责任，严肃追究相关失职人员责任，坚决杜绝以生态文旅为幌子违规圈地牟利，真正把耕地保护的红线、依法行政的底线牢牢守住。2010年，宇润集团在河南商丘投入巨资建设天辉公司投产。2019年，因棚户区改造，厂区部分遭到了强拆。2022年1月，当地市政建设局、天辉公司、公司所在街道办三方签订了27份补偿协议，总补偿金高达1.5亿元。但是截至到今年2月，宇润集团仅收到了500万元的补偿款。对此，当地住建局一位负责人表示，这件事领导们都很关注，我们在想办法解决。正在想办法，素来是企业最为忌惮的答复。他没有明确的到账日期，没有清晰的拨付规划，更没有具体的责任主体，只是一句含糊其辞的口头回应。对于正处在债务重组关键阶段的龙头企业而言，这笔剩余的 1.4 亿元补偿款绝非可有可无的额外收益，而是维系经营、渡过难关的关键资金。合法协议已经签订，补偿款项却长期拖欠，协议的法律严肃性何在？地方政府的

信力又何在？招商引资的上半场比拼的是政策红利和服务的温度，营商环境的下半场考验的是契约精神和履约担当。拖欠的 1.4 亿元补偿款，拖欠的不仅是企业应得的补偿资金，更是市场主体对市场发展的信任和期待。合法协议不容漠视，政务诚信不容透支，如若放任履约失信现象蔓延，未来观望的投资者只会止步不前，优质企业也将望而却步。近日，上海迪士尼游客劝阻男子吸烟反被殴打一事引发了关注。有网友发视频称，在上海迪士尼小镇一个餐厅门口，一名男性游客因劝阻另一男子吸烟遭对方打脸并拳打脚踢。同时，最近还有一起深圳街头因吸烟引发的冲突，女子劝阻男子在公交站吸烟无果，情急之下用手中的饮料浇灭了对方的香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吸烟有害，这是常识，我国约有 3.5 亿吸烟者，这也是事实。问题不在于到底要不要全面禁止吸烟，而是一个边界的问题，在哪里可以吸，哪里绝对不能吸，这条边界是否清晰有共识，而且被坚定守护。公共空间的文明不是靠个人的隐忍和冲动来维系，而是靠清晰的规则，坚定的执行，守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让包容有底线，让边界有力量。近日，广东佛山一家餐馆后厨的乱象被曝光，当班厨师炒菜时竟然直接朝锅里吐口水，接着继续添加食材烹饪，对外出餐。更离谱的是，这名厨师在打扫厨房时居然将扫把放进了炒菜锅里涮洗。当地市场监管部门通报，涉事餐馆是无堂食外卖经营，当场责令停业整顿并立案调查。当下许多餐饮门店已经落实了明厨亮灶全覆盖，后厨操作实现了可视化，但由于消费者一般不会为了一个菜一顿饭时时刻刻去紧盯着后厨卫生，因而在很多时候餐饮后厨的明厨亮灶只是一个摆设。由此可见，整治后厨乱象不能单纯的依靠明厨亮灶，也不能依赖消费者的自发监督，核心在于常态化的从严监管，从严处罚。当然，治理餐饮后厨乱象不能完全依赖于监管部门，还需要监管部门创新监管举措，比如聘请外卖小哥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或建立健全内部吹哨人举报奖励制度等等，这些也能对餐饮后厨卫生和食品安全起到一定的监督和威慑作用。此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要加强对餐饮后厨人员的卫生意识和安全意识的教育，树立卫生至上、安全第一的从业理念，自觉规范操作，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视频镜头里，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女蜷缩在深山木屋的角落，浑身发抖，拍摄者俯身询问伤情，承诺会给她更换被褥，提供食物，言语间满是善意。短短三天，十多条相关视频总播放量近8万次，无数网友留言要捐钱捐物赶赴现场一起救助。然而，央视新闻披露的真相令人震惊，这一切是精心策划的骗局。流浪女是每天90元钱雇来的，救助者是按剧本演戏的，深山偶遇是提前选好场景的。警方依法对涉案人员处以行政拘留，账号永久封禁。骗局被拆穿了，但是下一次当真正的流浪者在等待救助时，还会有人信吗？杨某某被雇来扮演流浪女，一天的酬劳是90元，这90元买的是她一天的演技，但她买走的是另一群人的真心。那些在评论区里问地址在哪儿、要寄物资过来的人，那些说要赶赴现场一起救助的人，他们的善意是真的，他们看到视频的那一刻是真的在为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着急。这些无需花费一分钱的善意，却是这个社会珍贵的公共资源。善意不是平台用来衡量流量的数据指标，

是博主用来博取关注的商业文案，更不是不法分子用来谋取私利的工具。唯有让善意不被轻贱，不被消耗，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主动付出善意，才会有更多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及时被看见，被救助。最近山姆上线了可持续采摘食用的羽衣甘蓝盆栽，还喊出种一次吃一年的诱人口号，售价 29.9 元，一经推出直接被抢空，火爆到离谱。羽衣甘蓝上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时，只是园艺栽培当中的装饰，甚至被调侃连羊都不是。如今羽衣甘蓝的单价逐渐从每斤 0.8 元飙升到每斤20到30元，涨幅高达30倍。这场营销始于一个头部茶饮品牌的跨界发力和爆款打造，超模同款、养生顶流等成了羽衣甘蓝的代名词，仿佛人们购买这些商品就拉开了健康生活的帷幕。这不是在做产品，更像是造神。其实羽衣甘蓝本身并没有神奇之处，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约含 4.1 克膳食纤维，低热量高纤维，确实比普通蔬菜略有优势，但也仅限于此。有媒体对多款羽衣甘蓝饮品进行检测，即便是选择最低甜度，一杯中的糖分也普遍在12克以上，个别产品甚至超过40克。消费者以为自己在喝健康，实际上只是糖水包装着养生的玩意。整条产业链的逻辑链条十分清晰，先引爆需求，带动价格飙升，进一步强化公众这一定是好东西的消费认知，让消费者甘愿为价值买单。如今这份健康叙事又从饮品延伸到了盆栽，商家做营销是合理的，但是把一种普通蔬菜包装成减肥神药，一边收割消费者的钱包，一边透支市场的信任，这笔账终归要有人来算。邱某向公司申请3天病假，并提交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具的诊断证明书，然而公司以邱某没有依据公司规章制度提交2级或2级以上医院开具的病假证明为由，没有批准他的申请。随后邱某没有出勤，公司以邱某没有完成请假审批手续构成旷工为由，解除与其劳动关系。法院最终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应当支付赔偿金。这起案件看似是一张病假条引发的纠纷，本质上是用人单位管理权和劳动者基本健康权的边界之争。很多公司在制度里统一规定病假必须2级以上医院证明，看似管理严格，实则脱离现实，违背常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国家分级诊疗体系的基础机构，具备合法的诊断开假条的资质，对于普通感冒、肠胃不适等轻症，就近就医更符合效率和公共卫生的导向。法院判决的意义不只在于纠正一家公司的错误，更在于明确一条重要规则，就是用人单位的管理权不能凌驾于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之上。当法律为劳动者撑腰，当企业回归理性善意，职场才能更有温度，劳动关系才能真正走向稳定和长久。为孩子选购化妆用品时，家长往往格外青睐儿童专用的标签，这四个字宛如一道天然的安全护身符，让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类产品配方更温和，使用更安全，也更适配孩童娇嫩的体质和肌肤。然而近日央视财经曝光儿童化妆品行业乱象，许多贴着儿童专用标签、包装精致可爱、印满卡通图案的美妆产品，非但无法呵护孩子娇嫩的肌肤，反而极易引发红肿、过敏等皮肤问题。本该守护孩童健康的专属标志，为什么悄然变味，沦为伤害儿童的消费陷阱呢？背后的利益逻辑显而易见，
研发一款合规优质的儿童化妆品，需要投入更高的生产成本，经过严苛复杂的检测流程，还要经历更长的上市周期。反观部分不法商家，只需将成人化妆品更换包装，修改宣传文案，就可以伪装成儿童专用的产品售卖。低成本、快上架、高溢价，这条投机捷径对逐利的企业有着极强的诱惑力。儿童用品安全事关孩童健康，容不得半点敷衍、侥幸和松懈。唯有监管持续发力，商家坚守初心，平台从严管控，家长理性把关，多方形成治理合力，补齐监管短板，才能让儿童专用褪去营销包装的外衣，回归安全守护的本质，彻底杜绝乱象，不让孩子成为资本逐利的牺牲品。近日在上海地铁上，一名32岁的女子和一名66岁的老人因为争抢座位大打出手，当地警方行政立案。事件本身并不复杂，但是舆论场却迅速滑向了一场代际混战，年轻人该不该给老人让座，谁年纪大谁就有理吗，打老人该不该重罚。当32岁和66岁成为最显眼的标签，一起本应当简单明了的治安案件，硬是被一些人包装成了两代人的道德对决。某些评论以谁该罚为题眼，看似公允，实则预设了一个危险的前提，处罚的轻重应当与当事人的年龄挂钩，与社会舆论对某一方的同情程度挂钩。然而法律裁量的核心从来不是谁更值得同情，而是谁的行为构成了违法，以及违法的程度如何。我们当然理解公众对倚老卖老等现象的深恶痛绝，也能体会人们面对暴力抢座等不文明行径时的反感和焦虑。道德自有道德的评判尺度，法律也有法律的刚性底线。在道德层面，老年人如果言行蛮横、举止失范，理应受到舆论的批评和道德的约束。但年轻人倘若因此动辄挥拳相向，便已然触犯了法律的红线，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面前只有违法者和守法者之分，没有32岁和66岁之别。撕掉年龄标签，让法律的归法律，让道德的归道德，地铁车厢里的底线不该由拳头来划定。大学生胡双因为航班被单方面提前十分钟起飞，遭到航空公司以提前十分钟属于正常航班为由拒绝赔偿。他于近日向法院提交了诉状，索赔 103.84元住宿费，并要求承担诉讼费。这起仅百元标的的诉讼看似是个体的较真，实则戳中了航空行业规则和普通旅客权益失衡的痛点，更折射出公共服务领域权责不对等的深层问题。航空行业以计划起飞时间前后15分钟作为正点统计口径，虽然可能符合行业的管理，却影响了旅客出行的规划，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也已经构成对合同义务的变更。这种我定规则我当裁判的做派，难免引发消费者对契约公平性的质疑。至于是否构成违约，是否需要赔偿，最终仍然需要司法机关依法判定。此事更折射出一种权责不对等，航班因为航空公司的原因晚点，旅客索赔经常面临重重门槛，航空公司单方面提前造成消费者确定损失，却能凭借一条模糊的规则轻松免责。这种宽以待己、严以律人，才是真正侵蚀消费者信任的所在。一个健康的行业生态不应当建立在消费者单方面让夺权益之上，正是这次较真恰是完善服务规则、重建消费信任的契机。近日司法部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一位外卖骑手的遭遇反映了新业态劳动者的心声。他在送餐结束以后返回商圈的途中摔倒受伤，最初没有被认定为职业伤害，直到行政复议介入，其在线待命、接单配送、返程等待的完整工作流程才被明确为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最终获得应有的保障。
对于普通上班族来说，到点打卡才算下班，但是对于外卖骑手而言，送完这一单从来不是下班。

而是新一轮等待的开始。他们在商圈里转悠，在路边刷新接单软件，在小店门口短暂歇脚，这些看起来没事干的时间，恰恰是这份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这些看似闲散的待命，就没有下一单的接单和配送。这起案件的意义在于，他以一纸复议决定书告诉所有人，返程不是下班，等待不是休息，骑手的时间从登录接单系统的那一刻起就属于劳动的范畴，就理应得到权益保障。看见每一个奔跑的身影，不是一种善意的施舍，而是现代社会治理必须坚守的底线。毕竟每一份准时送达的餐食背后，每一次风雨无阻的奔波之中，其背后从来不是一串平台配送数据，而是一个为生活努力打拼、值得被公平对待的普通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3: 基真堂8年品牌老。

0: 保健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

0: 是鱼仔，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时事热点，记录
4: 亮眼答卷。
5: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5月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扎实抓好学法用法，不断创新载体方式，切实把制度规范立起来，让创建活动动起来，使典型示范多起来，推动各族群众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心，见之于行。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延边州关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创建培育实施办法，延边州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指引，2026年延边州红领巾讲解员化筑牢促发展实践活动实施方案，延边州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胡家福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泉州各县市各部门要把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密结合起来， 准确把握其独特的法律定位与法治功能，着力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加有力有效引导各族群众筑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要精心组织学习，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校行政学院的必修课，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育体系，着重抓好党员干部培训和青少年教育教学，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入脑入心。要强化宣传解读，深入基层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创新推出一批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新媒体产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认真抓好落实，围绕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开展督导检查，建立清单化整改机制，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扎实做好我州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释工作，健全完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制度机制，确保我州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胡家福强调，深化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夯实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根基的重大政治任务，对于更加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意义。各县市各相关部门要聚焦空间互嵌、文化互嵌、经济互嵌、社会互嵌、心理互嵌五项重大任务，优化公共服务和居住布局，拓展群众参与社区治理途径，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高度认同。要建立多元投入机制，有力保障社区阵地建设、活动开展、人员培训等工作，确保各项任务有人抓、能落地、见实效。要系统挖掘创新实践特色做法和鲜活经验，分层次培育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持续提升互嵌式社区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水平。胡家福强调，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组织开展红领巾讲解员化筑牢促发展实践活动，用童言童语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是我州深化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创新举措，也是筑牢青少年思想根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薪火相传的重要途径。各县市各相关部门要聚焦活动主题，突出实践锻炼，强化育人效果，真正把这项活动打造成我州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特色品牌，为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生力量。要讲好有温度的筑牢故事，深入挖掘延边五个共同、四个与共的历史事实和生动实践，用青少年愿意听、听得懂的鲜活语言，把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延吉边务督办公署旧址等点位背后的故事，讲出真情实感，讲出时代价值，让每一位红领巾讲解员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合格讲述者。要搭建有实效的育人平台，精心开展县级基础培训和州级骨干培训，邀请专业讲解员、播音主持人、少儿教育专家进行辅导，帮助青少年掌握讲解技巧，提升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能力水平。要营造有氛围的宣传声势，统筹州内各类媒体资源，广泛宣传优秀讲解员风采和活动成效，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浓厚氛围。
召集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周旨驻演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

0: 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5月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交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张宝江一行。胡家福代表州委州政府对张宝江一行表示欢迎，对交通银行多年来对延边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说，交通银行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也是我国第一家全国性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多年来，紧紧围绕建设具有特色优势的世界一流银行集团的战略目标，深耕普惠金融、贸易金融、科技金融、财富金融四大特色领域，在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创新、防控金融风险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充分展现了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的压舱石作用。延边优惠政策富集，资源禀赋优质，产业特色鲜明，是投资兴业的福地，金融展业的沃土。当前，泉州上下正聚焦打造一级、两地三区目标，立足区位特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做大做强中医药、绿色食品、人参、文旅四大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新医美、新装备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举泉州之力推进延吉机场迁建工程、珲春至房川高速、汪清至牡丹江高速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乡村振兴、边境村建设、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等重点工作，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取得新突破。交通银行是延边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希望交通银行继续发挥国有大行的优势，在延续双方良好合作势头的基础上，聚焦延边所需，发挥交行所长，不断创新融资模式，落地更多创新业务和金融资源，在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支持对外贸易发展、促进商旅文体融合发展、加快城市更新、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为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金融支撑。州委州政府将持续优化金融生态，健全常态化对接机制，为交通银行在延边经营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保障，携手书写共赢发展新篇章。张宝江对州委州政府给予交通银行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此次延边之行印象深刻，真切感受到延边浓厚的发展氛围、强劲的发展势头。交通银行将积极对接延边发展需求，加大金融信贷支持力度，努力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洪涛，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0: 五一假期，我州紧扣春运延边花样旅程文旅主题，依托独特民俗边境生态资源，全域推出非遗展演、科技光影、边境观光等多元特色活动，泉州各大景区业态换新活动轮番上演，各县市多点开花，亮点纷呈，以丰富的文旅供给、完善的服务保障，交出了假日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在延吉，网红弹幕墙、水上市场、西市场热度居高不下，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洞箫演奏、农乐舞、春香传等非遗以及经典剧目轮番上演，配套米酒品鉴、米糕制作等民俗体验，假期累计接待游客 13.2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82%。延吉布尔哈通河畔千架无人机光影秀，以劳动筑梦美好延吉为主题，点亮夜空。延边歌舞团在延吉网红弹幕墙开启抖音专场直播，演绎红太阳、照边疆等经典曲目，同时在延边大学周边打造日间市集、夜间演绎模式，上演红色舞蹈映山红，日均吸引客流超10万人次。延吉市民王丽丽
2: 融入了这个朝鲜族的民族服饰啊，还有就是这个金大莱花啊，然后再一个呢，我就觉得我生长在延边呢是很自豪，五一假期的这一天呢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开始吧。

0: 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喜剧六顶山主题，推出56个民族一家亲花车巡游、民族公主与渤海王子互动等特色新玩法，累计接待游客 5.3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72%。敦化市北山森林公园假期5天持续开展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健身展演。中城朝鲜族生态村青瓦民居错落有致，长鼓楼、圆鼓楼古韵十足，成为亲子研学、民俗旅拍的打卡地。游客一同
1: 民族特色的婚礼巡游都特别有氛围感，而且景区特别用心，选的这个服饰都比较能凸显各个民族的特色，还能近距离的去跟他们打卡互动，亲身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民俗文化。
0: 珲春边境文旅热度高涨，房川景区龙虎阁一眼望三国景观备受追捧，景区同步推出朝鲜族非遗歌舞展演，东方第一村房川村民俗旅拍人气十足，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成为红色研学热门地，以文物展陈、场景复原讲述戍边历史，厚植游客家国情怀。珲春市渤海古镇开元及火爆，融合渤海文化、民族特色、域外风情，推出音乐嘉年华等300余场演艺活动，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累计接待游客 7.2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0.58%， 实现收入 188.24 万元，同比增长 66.14%。龙井统筹生态民俗边境资源，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皮岩山景区推出红歌联唱、红军 NPC 巡游等红色文旅活动，假期接待游客 4.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5%。蘑菇村庄打造沙滩游乐、魔幻森林探秘亲子项目，三河镇古树咖啡驿站依托国331沿线风光，推出特色民俗美食与休闲咖啡体验。当地还发布5条精品旅游线路，举办乐享龙井嗨购全程商文旅推介活动，激活春夏文旅消费市场。图门口岸国门86号界碑、日光山百年部落游人如织，国331边境自驾线路一路风光旖旎，全市举办百花映界江、春运满边城花神巡游，春风起舞庆佳节、欢歌乐动图门江，群众文艺演出，丰富市民游客精神文化生活。五一假期，我州各县市民俗文化、边境风光、生态休闲、红色研学多业态融合，文旅产品供给充足，活动内容丰富，服务保障到位，充分展现了延边的人文底蕴与城市活力。据省银联大数据测算，五一假期我州约接待游客 331.3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5%， 实现旅游花费 22.14 亿元，同比增长 8.44%， 文旅市场人气爆棚，消费活力全面迸发。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 喂，叔叔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4: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的歌曲《一路生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歌曲，它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5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7，43237777。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0:30。
3: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 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横风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3: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3: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3: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3: 延边。

0: 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1: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刘晶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刘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购买机票被退款，电商平台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李先生在蓝天公司运营的电商平台购买了休斯顿到香港的往返机票，后来平台告知李先生该航班机位被取消，李先生将蓝天公司诉讼到法院，要求退还机票12643元，并赔偿误工费300元。原告李先生诉讼说呢，在2024年3月6号，他在蓝天公司运营的电商平台以12634元的价格购买了休斯顿到香港的往返机票，支付后呢成功出票，但是在3月8号，平台告知李先生航班机位被取消，无法乘坐所购买机票航班，而且拒绝退款，所以呢诉讼到法院，要求退还机票12643元，并赔偿误工费300元。被告蓝天公司辩解说呢，李先生主张的因机票重复预订导致座位被航空公司取消要求退款的争议，是李先生和航空公司之间的航空旅客运输服务合同纠纷，和平台没有关联。蓝天公司在机票争议发生后积极联系机票销售方和航空公司核实情况，在争议处理的过程中尽到了充分调解的义务，不存在任何的过错。李先生所主张的损失和蓝天公司没有关联。经蓝天公司联系案涉机票的出票代理方以及那航空公司核实，在发现旅客存在重复预订的情况下，航空公司会自动取消机位，案涉的机票的机位已经因为重复预订被航空公司取消机位，而且呢无法恢复，并且针对案涉机票情况，航空公司不允许全额退款。李先生因重复预订机票座位被取消无法退款导致的损失，和平台以及案涉机票出售代理方没有关联。蓝天公司作为电子商务平台，在争议发生后已经做了充分的调解工作，不存在任何的过错。那刘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2: 好的，主持人。本案呢法院审理后认为李先生在蓝天公司经营的电商平台上购买了机票，该机票后来被取消，就机票取消一事呢，李先生呢向平台客服进行了一个反馈咨询，平台呢也通过邮件告知李先生机票被取消的一个事实，蓝天公司提交了代理商与代理商客服沟通的聊天记录，其中代理商告知了航空公司是因为识别为重复预订机位被取消，并称呢此种情形是不可退款的。法院审理后认为，李先生在蓝天公司经营的电商平台上购买了机票，李先生作为用户，蓝天公司呢作为电商平台，双方之间呢成立了网络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蓝天公司呢在产生了纠纷后披露了销售方， 且蓝天公司自始从始至终未做出更多的承诺，因此呢，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外，在成功出票之后，出票方对该支票进行了取消，该取消的行为并非是平台公司，也就是蓝天公司所为，不可归责于平台公司。平台公司呢，并无违约之处，因此呢，李先生的诉请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法院最终驳回了李先生的全部诉请，也就是说，李先生的主体找错了，他应该基于他机票的买卖合同去找机票的销售方，而不是平台公司。主持人。
1: 是的，那刘律师刚刚已经给大家解释了，确实呢，诉讼的主体对象啊是不对的，对吧？
2: 是的，
1: 所以呢，最终啊，法院是判决驳回了李先生的诉讼请求。那我们看一下啊，从扫码购物到线上缴费，那线上支付呢，已经覆盖了日常生活的众多场景。线上支付呢，不仅是一种工具，更重塑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但是呢，线上交易啊，便捷之余，发生纠纷应当如何解决，也是需要啊，我们消费者关注的问题。消费者在浏览电子商务品。

0: 台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平台上展示的商品服务是否呢为电子商务平台自营的产品。如果呢并非自营产品，即便消费者在该电子商务平台支付了价款，电子商务平台呢也并非实际出售商品或者呢提供服务的责任主体。那刘律师，你看在这种情况下，线上购物它存在哪些法律关系呢？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1: 好的，线上购物呢往往存在两种法律关系，一种是消费者与电子商务平台之间形成了一个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另外一种呢是消费者和平台内的经营者，也就是平台内的店家，形成了一种买卖合同关系或者是服务合同关系。这几者之间呢主要是相关的法律规定是有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的商品或者是接受的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是服务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是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是应知销售者或者是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是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我们在网络上进行购买服务的时候，如果是遇到了侵权，首先应该联系的向销售者，也就是以及服务者进行索赔。当然我们可以向平台要他们的联系方式，如果平台不能提供销售者的真实的联系方式，那我们是可以向平台进行索赔的。当然如果我们有证据证明平台明知销售者或者是服务者提供的商品是侵害权益的，那并且呢扩大了相应的一个损失，我们是可以主张平台和销售者对我们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
0: 那刘律师呢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详尽的这个解答。那所以呢也通过刘律师的讲解呢，我们也提示作为网络交易平台，在商家入驻平台的时候呢这个交易平台一定要尽到一个合理审查和注意的义务，在纠纷发生之后呢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而且呢在运营当中并没有做出更多承诺，则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另外呢消费者呢在维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责任的主体避免呢混淆不同的法律关系。例如呢在本案当中这个平台公司呢是电子商务平台，和李先生之间呢是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因此呢这个平台公司也就是蓝天公司，它不是李先生基于买卖合同纠纷主张退款的适合主体所以呢刚刚刘律师也提示大家，这个需要诉讼的这个责任主体大家一定要分清的以免呢确实这个诉讼到这个法院的时候会得不到相应的支持的。
1: 是的。
2: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青林，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你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刘晶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股东违法减资避债应该如何承担相应的责任呢？在2024年4月，原告王某因为运输合同纠纷将德州某运输有限公司诉讼到法院，法院判决德州

0: 某运输公司向原告王某要支付款项100万元和利息。德州某运输公司对上述判决不服，提起了上诉，期间那其股东的董某以及刘某却暗度陈仓，在明知呢公司和原告王某存在没有解决诉讼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公告的形式完成了债权人通知，随后呢通过股东会议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锐减到了10000元，并迅速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当原告王某终审胜诉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才发现德州某运输公司已经没有财产可供执行。随后呢在查询工商信息的时候啊，原告王某发现了德州某运输公司违法减资的事实，再次呢诉讼到法院，要求啊股东董某和刘某对案涉的债务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啊，那这起案件啊，刘律师，您看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是的，本案呢是根据公司法第224条之规定，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呢应当至股东会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或者是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告。德州某运输公司在一审法院判决其叫王某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在二审期间实施减资行为，且未将减资的决议直接通知债权人王某，而且呢是进行予以公告，违反了法定减资程序，主观上呢是有明显的逃避债务的意图的。尽管运输公司已就减资的事宜办理了变更登记，但是呢减资行为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客观上免除了股东未实缴部分的出资义务，导致呢公司的责任财产显著减少，偿债能力大幅度下降，其法律效果呢与股东出逃抽资是一样的。最终法院判决股东董某刘某呢在499万元减资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偿责任。注册资本呢是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一个信任基础，减资程序的合法性直接关系到债权人的利益与市场交易的安全。新修订的公司法强化了对违法减资的一个规制，明确了股东违法减资的补充赔偿责任，遏制了减资避债的一个不诚信的行为，也为债权人的维权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主持人。
0: 是的，那刘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确实呢在司法实践当中啊，部分经营主体试图呢通过违法减资来规避债务，但公司呢减资绝非呢股东逃避责任的避风港，企业呢减资必须要严格遵循啊法定程序，切实呢履行对已知的债权人的通知义务，保障呢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呢提供担保的权利。那任何啊妄图通过违法减资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终将呢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我们讲啊，唯有诚信经营、合规操作，企业呢才能实现长远的发展。
2: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3: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4: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已烟火弥漫。
5: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6: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别让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7: 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你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刘晶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啊，为大家解读民法典。未成年人低于市场价变卖家中贵重的物品， 产生的损失应该。

0: 怎么办呢？近日某地15岁女孩低于市场价变卖家中贵重物品换了新手机的一件事情引起了关注。女孩家长呢质疑回收平台没有对对方是否是未成年人进行审核把关，没有尽到审核的义务。那刘律师，你看这种情况产生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1: 好的，我们先看法律规定。根据民法典第145条，性质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是与其年龄、智力、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民法典的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呢应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是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呢，15岁的女孩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私自出售家中贵重物品的行为因其家长拒绝追认而不发生法律效力，回收平台未履行审核的义务，具有过错。家长呢未能妥善保管财物并履行监护职责，也存在过错。因此，家长可以主张追回孩子处分的财物，无法返还的，应当按照市场价值折价补偿。交易中产生的损失，应由平台和监护人根据过错各自来承担。我顺便说一下法律概念。什么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针对孩子呢，一般是指八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法律中提到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法律行为是有效的。纯获利益就说白了就是纯占便宜的，比方说接受了赠与就是压岁钱这类的法律行为是有效的。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法律行为有效，比方说12-3岁的孩子他买文具这类的法律行为是有效的。其他的法律行为，比方说本案中15岁的孩子他销售卖了是价值很大的物品，的法律行为是要经过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家长的追认后才有效。是这样的，主持人。
0: 是的。那刘律师呢刚刚已经结合本案呢给我们强调了也解释得很清晰。那本案当中呢，我们说15岁的女孩作为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自己呢私自出售家中贵重物品的行为但是呢因为家长拒绝追认而不发生法律效力。那如果要追认的话，确实呢后面也做了一个补充的说明确实呢这个平台呢和家长呢都是作为监护人家长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这个过错所以呢相应的损失也是由平台和家长来共同的分担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是吧，刘律师？
1: 是的，没错。
0: 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刘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谢谢大家。
2: 林间清风，绿意盎然，大自然赋予人类最美丽的画卷，它叫森林。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繁茂绿叶洒向山间小路，晨练的第一批人们呼吸着新鲜空气，拥抱自然，山林鸟兽奏响最美丽的乐曲。欢迎每一位来到森林的客人。然而一只不起眼的烟头点燃枯草，瞬间燃烧整片森林，山林鸟兽为被毁灭的家园凄惨鸣叫，百年大树，万年森林，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污染大自然最美丽的乐曲从此消失无踪，大自然赋予的最美好家园，你我共同守护。
3: 伟大是什么？是万丈光芒，也可以是微光力量，是改变世界的成就，也可以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在无数次重复的坚守中，平凡也能铸就伟大。

0: 坚守三尺讲台，却为梦想插上翅膀，这是平凡的伟大。当你为生命挺身而出，却将危险留给自己，这是平凡的伟大。也许你我只是平凡渺小的个体，但每个认真生活的细节都在向时代证明，我们可能平凡，却也足够伟大。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生活守护者，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0: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 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可能很多人呢都经历过明明没干啥重活，却总觉得浑身没劲儿，稍微动一动啊就满头大汗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这睡衣啊床单啊都能浸湿了，白天呢又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而想要精准的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吉泰中医的苏春良院长依然是大家最靠谱的选择。可能老听众啊都知道，苏院长在

根于一线，从出诊辩证到方案的制定，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的会员、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呢，既继承了老中医整体调理标本兼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乏力多汗相关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结合的治疗体系。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把目前前沿的调理理念和技术带回延边，让咱们本地的患者不用跑远路就能享受到顶尖的诊疗服务。不管是内分泌失调引发的持续乏力多汗，还是心血管疾病慢性感染导致的异常出汗，甚至是多种慢性疾病叠加情绪压力引发的复杂症状，苏院长都能够精准地找到根源，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帮助患者摆脱浑身没劲儿、汗流不止的折磨。现在啊，苏院长就在济泰中医坐诊，有想找苏院长看诊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预约热线 2765-000， 地址呢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提前预约能够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的排队，而且济泰中医是可以正常使用医保的，免去大家的后顾之忧。其实啊，乏力多汗呢，它从来不是单一的一个疾病，而是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的信号，背后呢可能牵扯到了多个系统的健康问题。第一个常见的呢就是内分泌与代谢系统的疾病，比如甲状腺功能亢进，因为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了，身体代谢呀就会超速的运转，会出现怕热多汗，尤其是这个手心脚心腋下还容易出汗，哪怕坐着不动也会浑身冒汗，同时伴随着心慌手抖体重下降，吃得多但依然乏力。再一个呢，甲状腺功能减退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那身体的动力不足了，代谢就会减慢，患者呢就会出现持续性的乏力，懒得动懒得说话，稍微活动活动啊就累得喘不过气儿，同时呢可能出现异常的出汗，比如夜间的盗汗，还会伴随着怕冷、便秘、记忆力减退、面色苍白等症状。还有呢，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忽高忽低呢也会影响能量的供应，导致乏力。长期的高血糖呢还会损伤这个神经和血管，影响汗腺的正常调节，出现多汗或汗出异常。另外，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呢还容易出现低血糖，而低血糖发作的时候会突然感到心慌、乏力、出冷汗，这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必须及时补充糖分。再一个，更年期综合征，不管男女啊，在这个更年期的时候，体内的激素水平呢都会发生剧烈的波动，从而导致这个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患者就会出现潮热盗汗。啥样呢？就是突然一阵热浪从这个胸口涌向面部了，浑身出汗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尤其的明显，常常呢半夜啊都容易被热醒，那睡衣啊都跟洗过了似的，同时呢还伴随着心慌、失眠、情绪波动、浑身乏力等等，需要得到重视。再一个，这个心血管系统疾病呢也会导致乏力多汗，比如这个心力衰竭呀，心脏它供血功能下降，血液无法满足身体的要求，那么患者稍微活动活动就会气喘乏力，甚至呢坐着不动也会觉得累，同时因为心脏功能的不全，可能出现夜间阵发性的呼吸困难，伴随大量出汗，严重时需要垫高枕头才能入睡。很多心衰的患者呢，多汗是冷汗，伴随着心慌胸闷，这是心脏发出的紧急警报，千万不要忽视。还有冠心病、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狭窄、心肌供血不足，患者也会出现胸闷胸痛，伴随着乏力，活动后加重。部分患者呢，在心绞痛发作

时候也会出现冷汗、心慌、头晕，这是心肌缺氧的信号。还有低血压，血压过低呢，也会导致这个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乏力，同时可能伴随着出汗，尤其是体位性低血压，比如从蹲着或者躺着突然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发黑，浑身冒汗，腿软无力，这是因为脑部瞬间的供血不足，身体通过出汗来调节血压。第三大类呢，是呼吸系统疾病，缺氧和消耗会导致这个乏力多汗。呼吸系统呢，负责给身体供氧，一旦这个呼吸功能受影响了，那么身体缺氧了，能量消耗过多，自然就会乏力多汗。比如之前最常见的肺结核，这是个传染病，它也是导致盗汗的一个典型疾病。患者呢会出现低热，一般呢就在 37.5 到38度之间，夜间盗汗严重，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不知不觉的出汗，醒来这个衣服床单呢都湿了，同时伴随着持续乏力，咳嗽咳痰，甚至痰中带血，体重下降。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炎，简称慢阻肺，也是咱们常说的老慢支、肺气肿这一类的。患者呢长期缺氧，呼吸费力，也会导致能量消耗过多，出现持续的乏力，同时因为呼吸功能的异常，可能伴随着出汗增多，活动后呢会更加明显，还会出现咳嗽、咳痰、气喘等等。如果是肺炎呢，尤其是这个慢性肺炎，发热可能不明显，但会持续的乏力盗汗，食欲减退，身体一直处于炎症消耗状态，免疫力呢会越来越差。第四大类啊，是消化系统与血液系统疾病，营养供血不足的连锁反应。消化系统啊负责吸收营养，血液系统呢负责输送氧气，这两个系统要是出问题了，那乏力多汗就是必然的结果。比如啊，这个贫血，血红蛋白呢是血液里的氧气运输车，贫血的时候啊，这个运输车不够了，全身器官就会缺氧，患者呢就会出现浑身乏力，稍微活动就会感觉到很累，头晕，面色苍白，指甲变脆，同时可能还伴随着出汗增多，比如活动后出冷汗等等。还有常见的慢性胃炎、胃溃疡，消化吸收功能不好，吃进去的营养呢没法被身体吸收，会导致营养不良，贫血，进而出现乏力，同时胃部不适会影响睡眠，睡眠差呢又会加重乏力，部分患者还会因为自主神经受影响，出现多汗、反酸、嗳气等症状。肝脏呢是身体的代谢中心，如果肝功能受损，也会导致能量代谢的一个障碍，出现持续乏力、食欲不振，同时呢可能伴随皮肤黏膜出血、出汗异常等等。第五大类是神经系统与精神心理疾病。现在呀，这个很多人压力大，神经和情绪问题呢也会引发乏力多汗，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比如呢，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身体的调节系统出了问题，无法正常的控制出汗和能量的供应，患者会出现无明显诱因的乏力多汗。比如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一紧张呢就出汗，手心脚心总是湿漉漉的，同时呢伴随着心慌、胸闷、头晕、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很多人做了一堆检查呀，都没发现什么器质性的问题，其实啊就是自主神经在罢工罢了，多和长期熬夜、压力大、情绪波动有关。还有那个焦虑症啊、抑郁症，情绪问题啊会直接影响身体的状态，焦虑症的患者容易紧张、心慌、坐立不安，伴随着多汗、手抖、持续乏力，总觉得心里发慌、身体没劲儿。抑郁症的患者呢则会出现兴趣减退、睡眠障碍、食欲下降，核心症状就是持续的疲劳感，稍微动一下就会觉得很累。部分患者呢还会有夜间盗汗、早醒的情况。再就是神经衰弱的患者，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精神紧张会导致神经衰弱，

0: 会出现乏力、失眠、多梦、易醒，同时伴随着多汗。这除了以上几大类，还有一些情况呢，也会导致乏力多汗，比如感染性疾病，它会消耗大量的能量，从而导致乏力、发热、出汗，尤其是慢性感染会出现长期的低热、乏力、多汗，症状呢不明显，但是持续时间长，容易被忽视。第二个呢，就是药物的副作用，因为部分的药物啊，它会引起乏力、出汗增多的这样不良的反应，比如退烧药、抗抑郁药、降压药、部分抗生素等等。第三个呢，是营养不良，由于长期的挑食偏食，导致蛋白质啊、维生素、B 族、铁、钙等营养物质呢摄入不足，就会导致能量的供应不够，出现乏力，同时影响身体的正常代谢，可能还会伴随着出汗异常。第四个，慢性疲劳综合征，现在呀，很多年轻人长期熬夜，过度劳累，压力也大，会出现持续六个月以上的严重疲劳，休息后呢也无法缓解，同时伴随着肌肉的酸痛、头痛、多汗、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这个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也是乏力多汗的常见原因之一。第五个呢，是脱水或者电解质紊乱了，比如喝水少啊，或者腹泻呕吐，会导致身体脱水，血容量不足，脑部的供血受影响，就会出现乏力、头晕，同时电解质紊乱，比如低钾低钠了，也会影响肌肉收缩和神经传导，导致乏力，出现出汗异常。素春良院长呢，凭借35年的临床经验，早就已经摸索出了一套辩证精准、中西融合、标本兼治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不管是哪种原因引发的乏力多汗，都能找到根源，对症施治。苏院长啊，他不会只看乏力多汗这两个表面症状，而是会通过详细的问诊、体格的检查，结合必要的现代医学检查，全面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包括基础病史、生活习惯、情绪状态、睡眠饮食等等，从整体上判断病因。比如同样是乏力多汗，有的患者呢是气虚导致的，表现为自汗、活动后加重、乏力明显、面色苍白、说话有气无力；有的呢是阴虚导致的，表现为盗汗、夜间明显、口干咽燥、手脚心热；有的呢可能是湿热导致的，表现为多汗黏腻、口苦口臭、大便黏滞；还有的呢可能是肝郁气滞导致的，表现为情绪不畅时加重，伴随胸闷烦躁等等。苏院长啊，会根据这些个不同的症型，结合背后的根源疾病，制定专属的治疗方案，真正做到辨证施治，一人一方。而且苏院长呢，既传承了中医整体调理的精髓，又不排斥现代医学的优势，灵活运用多种疗法，既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又能从根源上调理身体。接下来说一下几位患者的效果反馈。第一位呢，是一位89岁的老先生，年纪大了，身体问题呢也比较多，不过最让他感到难受的就是晚上睡不着觉，还总出虚汗，一晚上啊要醒好几次，睡衣床单都湿透了，换了衣服呢也很难再入睡。更让人担心的是啊，他还伴随着头晕、心慌、心悸的症状，白天坐在椅子上都觉得浑身没劲儿，稍微活动一下呀就头晕的厉害。后来听说济台中医的苏院长调理老年病特别的厉害，就让家人打预约电话27650000约了号。苏院长啊，详细询问了老先生的状况，又做了相关的检查，辨证后呢给他开了中药，没想到啊只吃了三次药，老先生的变化就特别的明显，头晕、心慌、心悸的感觉减轻了很多，晚上呢能睡得安稳了，再也不会因为出虚汗而频繁的醒来，出虚汗的情况呢也改善了大半。现在啊，老先生白天能自己在院子里散散步，精神头啊也好了很多，家人呢也终于松了一口气，特意打电话过来感谢苏院长。第二位啊，是一位42岁的先生， 正是事业打拼的关键时期，却被严重的乏力问题所困扰。他的乏力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时候啊，一整天都躺在床上，连门都不想出啊，更别说上班了。稍微动一下呢，就觉得累得喘不过气儿。除此之外，他还伴随着便秘、脚掌发热的问题，晚上呢也睡不好觉，翻来覆去到凌晨才能睡着，白天更是昏昏沉沉的，工作和生活呀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也去医院做过检查，也没查出来什么大的器质性问题，吃了一些调理的药呢也没啥效果，心情啊是越来越低落。后来呢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给他制定了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包括中药、内服和针灸辅助。调理了两个月后啊，他的变化堪称是脱胎换骨，乏力的症状呢完全改善了，现在能正常上班，甚至还能利用业余的时间锻炼身体。便秘的问题解决了，脚掌发热的情况也消失了，晚上能一觉睡到天亮，精神状态特别的好。最近呢，他还计划去韩国，终于能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了。第三位呢，是一位29岁的小姑娘，年纪轻轻啊，却总觉得浑身没劲儿。那种乏力感呢，不是累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懒得动。严重的时候啊，连吃饭都觉得费劲儿，提不起食欲。每天下班回家呢，就只是想躺着，什么都不想做。他也尝试过健身进补，但是都没啥效果，反而因为睡眠不好，脸色是越来越差了，整个人看起来呀非常的憔悴。后来呢，在家人的劝说下，他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呢，通过问诊得知他平时工作压力很大，经常熬夜，饮食也不规律，是典型的气虚加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苏院长呢，给他开了中药，让他注意调节生活习惯。没想到啊，只是吃了两次中药，他的症状呢就减轻了很多，浑身乏力的感觉消失了。下班回家后啊，还有精力做做饭、看看书，食欲也变好了，睡眠质量呢也明显提高了，脸色也红润了不少。第四位是一位19岁的大学生，正是青春年少的年纪，却被乏力的问题呢困扰了好几年。他从小就觉得浑身没劲儿，不愿意吃饭，饭量特别的小，晚上呢也睡不好觉，经常失眠或者容易醒，上课的时候啊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呢也受到了影响。父母带他去了很多医院检查，都没发现明确的病因，只能让他多吃点儿，多休息，但情况啊一直没有得到改善。后来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呢辩证后发现他呢脾胃虚弱，气血生化不足，给他开了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中药。只吃了两次中药，他的变化就很明显，乏力的感觉呢也减轻了，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也集中了，食欲也变好了，能正常吃饭了，晚上呢也能睡得安稳了。现在啊，他不仅身体状态好了，学习成绩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四位患者的情况呢各不相同，有高龄老人多种症状叠加，有中年男性被慢性症状所困扰，还有年轻女性因为压力大导致不适，还有青少年因为脾胃虚弱引发问题。但他们都在苏院长的辩证调理下快速地摆脱了乏力多汗的折磨，这就是辩证施治整体调理的强大魅力。苏春良院长有着35年临床经验的沉淀，传承中医精髓，融合现代医学技术，不管是单一疾病引发的乏力多汗，还是多种慢性病叠加导致的复杂症状，他都能精准辨证，对症施治，让无数患者重新找回了健康和活力。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们有这样的症状，都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 2765-000， 地址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关注自身健康，关注 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 370

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 60% 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份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的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 根据望闻问切

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的。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这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的，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
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

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最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失，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啊、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他这个身上啊就感觉的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的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啊，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都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
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

0: 性多态，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态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的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师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要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但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2: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10几年了。
0: 嗯，
2: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 后来这几年这不是

0: 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就遭罪的病啊。
1: 嗯。
0: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1: 啊，
0: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1: 嗯。
0: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1: 嗯。
0: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1: 嗯，
0: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1: 啊，
0: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1: 嗯，
0: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
1: 嗯，
0: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1: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有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0: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1: 嗯，
0: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1: 啊，
0: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1: 嗯嗯，
0: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两个加号，
1: 哎，肾功能不行了，
0: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1: 嗯嗯，
0: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1: 嗯。
0: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1: 嗯，
0: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1: 你看看，
0: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这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1: 嗯嗯，
0: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咱带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儿。
1: 嗯，
0: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1: 嗯，
0: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的太晚了。
1: 哎，
0: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1: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要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憋一年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末梢神经炎呐、啊？出现坏疽呀、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零普通中药。

0: 要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您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测了一下血糖，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
0: 嗯，
1: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0: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1: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0: 嗯，
1: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0: 嗯嗯。
1: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0: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1: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0: 嗯，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播，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2副药。
0: 嗯。
3: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好的一个。
0: 嗯。
3: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你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0: 嗯嗯。
3: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0: 嗯，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3: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0: 嗯嗯。
3: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0: 啊啊！
3: 对，她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0: 你我太小了。
3: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0: 啊啊啊！
3: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0: 嗯。
3: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0: 啊。
3: 高压您不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9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嗯。
3: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的。
0: 嗯嗯。
3: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生脉饮。
0: 嗯。
3: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0: 嗯。
3: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0: 嗯嗯嗯。
3: 还有我这个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快。
0: 嗯嗯嗯嗯。
3: 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0: 嗯嗯嗯。
3: 所以我那段时间啊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0: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哎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说话就没有力气啦，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3: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0: 安装起搏器啊。
3: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0: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3: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0: 嗯，
3: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 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0: 嗯，
3: 你看我之前嘛。

0: 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1: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0: 对呀，确实是，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1: 嗯，
0: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1: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0: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1: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

0: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1: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嘿，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0: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楼市新政密集落地，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活跃，交易量创近年同期新高，多地新房销售回升。用打印照片就能开锁，备用钥匙 IC 卡加密薄弱。京津冀三地消协对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进行检测，专家提醒避免安全风险。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美媒称美伊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伊朗称正在审议美方提议，尚未提交回复。世卫组织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汉坦病毒类型，瑞士官方确认一名感染病例。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
3: 据了解，本次获批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业务的是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在商用试验期内，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能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后续还将批复更多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智能眼镜、陪伴机器人等成为消费新选择。
2: 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过440万套，同比增长2.6%。
1: 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
2: 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
1: 今年一季度，农业农村部新增164。

0: 各家企业重点实验室，一批新品种、新农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田野。
1: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4%。从装备制造、品种选育到农药处方的迭代，我国正成体系地开展科研攻关，加速农业现代化。
2: 这是一台超低温冰箱，那它的温度呢，常年保持在-80摄氏度左右。它保存的其实是基因编辑的关键工具基因剪刀，那它的本质呢是一种工具酶，可以在蛋白质结构里去剪掉那些不好的基因。刚刚的这些优良性状的基因呢，现在已经在这样一个个的植物组织里面了，那要在这里给它培养生根出苗，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检测。那每年啊，有超过70万份的种苗在这里优中选优。
3: 我手中这一张分布着密密麻麻小孔的板子，每个小孔呢，其实呢，我们都放置了一份植物的 DNA， 总共呢是有384份。而像我后面这台设备呢，它一天可以完成100多张这种板子的检测，也就是说一天可以完成40000多份样本的检测，它极大的加速我们的筛选过程。
2: 这些脱颖而出的好品种啊，最后都要种进这些集装箱里。那它全年模拟了适宜的生长环境，摆脱了北方自然条件的限制，那它一年呢能种出4茬，那进一步加快了育种的进程。
4: 从实验室走进田野的不仅有新品种，还有新农药。近日，我国首款 RNA 农药已结束公示期，拟获批登记。 RNA 农药也就是核酸生物农药，无毒环保，可以精准锁定并阻断病虫草害关键基因，平均防治效果要比传统农药高20%。
5: 像褐皮虱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主粮水稻里面一个重大的害虫，而这个 RNA 呢设计呢就针对了褐皮虱的这个生理特征，封闭住它的口气啊，不让它张嘴，它饿死了。
6: 我现在手上呢就是小菜蛾的幼虫，那么小菜蛾呢主要是感染像包菜啊、青菜啊、小白菜啊这些蔬菜，可以说是全球危害最大的蔬菜类害虫之一。那么它的特点呢是生命周期很短，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呢要经历好几次的蜕皮，所以 RNA 农药呢主要是抑制它的蜕皮基因，让它长不大。
4: 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登记的生物农药品种达179个，涉及产品2500多个，品种和产品数量均较10年前翻番。这些技术突破正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步伐。
0: 今年的五一假期，受益于各地楼市新政，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缩短。
4: 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前4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随着多地楼市新政落地，新房交易市场热度也持续攀升。自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广州出台楼市税八条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7: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调120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2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4: 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2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 数据显示，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4月30号，湖北武汉发布了限期条楼市新政，推出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公积金优化，加大购买商办类房屋支持力度等7条举措。
8: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4: 5月1号至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在江苏扬州，5月1号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从多个角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新高。
0: 关注天气，昨天内蒙古、河北、北京等地部分地区出现7到9级阵风，局地风力达10级。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同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预计今天到明天，内蒙古、河北、天津、山东等地部分地区仍有7到8级阵风，江南、华南多地仍有降雨，华南、西南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智能门锁凭借着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不少现代家庭的标配产品。不过，您有没有想过，这些智能门锁也有安全隐患呢？
1: 近日，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共采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进行比较试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其中有的产品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打开。
9: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嗯，
10: 可以开。
4: 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
11: 把阈值调得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4: 此外，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
11: 它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
4: 工程师提醒，在携带 IC 卡的时候要留意被复制的风险，如果平时不使用 IC 卡解锁，可以在智能门锁的设置中不启用 IC 卡的功能。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第139届广交会于5月5号闭幕。据统计，现场意向出口成交金额257亿美元，共有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上届增长1.1%。根据国家电网数据，截至昨天0点，内蒙古通过5交3直8条特高压输电通道，累计外送电量突破9000亿千瓦时。近日，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塔里木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首次大面积苗木补植工作完成，共补栽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塔里木沙漠公路沿线436公里生态防护林2005年建成以来，有效遏制了流沙侵袭。今天上午，雄新高铁山西段正式进入铺轨施工阶段。雄新高铁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省忻州市，正线全长约342公里，全线建成通车后，将形成一条连接华北与西北、西南的快速客运大通道。 从今天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启动全面升级改造工程。此次升级将进一步优化机场枢纽功能布局，完善服务配套设施。改造周期内，原在 T1 航站楼运营的航空公司将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昨天凌晨2点，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纳吉村，一头成年野生亚洲象闯入村寨觅食，村民紧急避让，直到早上7点，这头野象才离开，返回山林。相关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攻击性较强，如果户外偶遇，务必保持安全距离。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3: 昨天，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4: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在此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陈世为
15: 磋商对象。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针对日本政府把武器出口当作外交手段的做法，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干事长菅盟指出，这恐将损害和平国家的根基。包括中道在内的在野三党曾要求政府把事前通知国会定为义务，但未能
16: 苦しみというのを、まあ、アジア諸国に与え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は、やはりそこで反省するべきであったわけでして、この80年を迎えるにあたってもう一度、しっかりと見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んではないか。
13: 据多家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此前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
0: 巴加埃表示，美国媒体此前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伊朗尚未就美国提议给出回复。
17: 报道称，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巴加埃还对部分媒体声称和猜测的相关内容予以驳斥。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号报道，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7号向调解方提交对美国提议的回应。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向伊朗的提议文本包含一些伊方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称，这份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提议，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表示，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
0: 他表示，美国若不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不正视现实，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
1: 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布通告称，随着侵略者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兹海峡。
1: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
2: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代表团还表示，美国以所谓航行自由为借口，在联合国安理会推进一项不完整且带有政治动机的决议草案，目的是推进其政治议程并合法化其非法行为，而非解决危机。
0: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通报称，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已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出现的汉坦病毒类型为安第斯病毒。
1: 南非卫生部的报告说，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具有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毒株，只有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下才会发生。该毒株主要分布在智利和阿根廷。
0: 世卫组织称，瑞士官方已经确认一名来自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感染汉坦病毒。截至六号，这艘邮轮上共报告八例病例，其中三例经实验室检测已确诊。
3: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苏琪，新一代苏琪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6: 副驾请讲。
5: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6: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边栈道。
5: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0: 美国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六号公开一张纸条，据称是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所写遗书，其中一句话写道：他们调查了我一个月，什么也没发现。
1: 法官称，爱泼斯坦的前狱友发现这张纸条并提交给法庭。美国媒体注意到这张纸条没有署名和日期。
0: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六号就爱泼斯坦案接受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的问询，进行闭门作证。卢特尼克在今年二月承认，他曾于2012年12月携家人登上爱泼斯坦位于加勒比海的私人岛屿，并与他共进午餐。
1: 此前，卢特尼克曾声称，在2005年后已经与爱泼斯坦断绝关系。美国国会部分民主党人要求卢特尼克交出与爱泼斯坦交往的所有会面、通话和通信记录，还有多名国会议员要求他辞职。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9: 以色列总理府六号晚证实，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炸死黎真主党精锐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这是黎以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以军空袭。法国国民议会六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一是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兰切斯卡·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六号通过声明表示，美国加大对古巴制裁，扩大了对域外经济胁迫措施的范围，针对任何与古巴保持关系的实体，这是对他国主权的侵犯。当地时间一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1: 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

0: 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北方晴多雨少，但内蒙古到河南等地仍多五级以上的大风，南方大部依然维持多雨的状态，云南东部、广西到江西、福建等地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下雨的同时，华南的局部地区可能还将伴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来看具体吧。北京10到24摄氏度，沈阳5到17度，银川10到23度，兰州10到23度，榆林9到19度，咸阳12到22度，西宁5到17度，广元14到29度，南充17到27度，乐山17到30度，泸州19到28度，宜宾20到31度，昭通10到17度，曲靖12到22度，晋城10到22度，邯郸12到21度，鹤壁9到22度，安庆17到25度，襄阳16到25度，南昌18到25度，泉州22到28度，漳州22到30度。东海北部小雨，北风五级左右。台湾海峡阴转多云，风力2到6级。南海东南部多云转中雨，风力3到4级。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6: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7: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或。

0: 号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3: 陈兆英给蒋介石献计，说我们可以采取出其不意先发制人，对于中山舰进行偷袭，以牙还牙，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这陈兆英啊，说这话跟您客气，与其束手就擒，不如奋起反击。中山舰的阴谋已经被咱们识破了，咱们就主动多了。那就海军方面说，我们现在也是有一定力量的，打他们不怕他们。不错，王伯龄也赶紧的跟着附和，不错呀，要先打击先出拳呐。蒋介石皱着眉头仔细的听着。陈兆英一看三个人说了半天，蒋介石一语不发。校长啊，您看呐，您快拿主意吧。
4: 这个，
3: 蒋介石啊，双眉紧锁，欲言又止。哎呀，可把三个人急坏了。欧阳格呀，好学没把地板剁烂喽，光光直跺脚啊。校长，您说吧，我们都听您的。
4: 这个，
3: 蒋介石啊，还是这个习惯，一直这个没完，踌躇再三呢。最后，蒋介石把头微微的摇了摇，
4: 不能硬干呀，硬干，我们是要吃亏的。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拥有相当实力，并且驻省城晚有点军组配的吧，海军也在他们手上，对付他们不容易啊。战国策上有句话，兵不如者勿与挑战，术不如者勿与此纠。我看呐，晚日先退朝山，虚图归夫吧。
3: 啊！陈兆英、王伯龄、欧阳格一听，还要退朝山呢？哎呦，你要是往那一退，我们整个计划全白弄了，刚才那唾沫全白费了。你看我，我看你，三个人一起摇头啊。都不同意蒋介石的判断，但是谁也没有接着加以劝阻，一时之间大家又沉默了。沉默多时，欧阳格终于憋不住了。校长啊，这可是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啊，您决策可要慎重啊。蒋介石把头一点，一字一顿地说，
4: 正因为如此，我才决定退让一半，为的是暂且保存实力啊。俗话说得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
3: 说着话，这蒋介石站起身来了，
4: 我意已决，我和李富现在就走，先去汕头，到何敬之那里去，你们有日就找我，就把电报打到哪里去吧。
3: 啊，哎呀，陈兆英、王伯龄、欧阳格一听蒋介石我意已决了，这还能说什么呢？这，你看看我看看你，哎，三个。

0: 人呐，都把脑袋低下了，手耷拉下来了。其实蒋介石啊，对于去汕头避风早有准备啊，早就命人准备好了连续几天的船票，预备随时动身。也就是以前呢，没有下定决心去汕头，今天早晨才下定决心，所以他要想去汕头，船票早就有了，今天手里就有广州开往汕头的日本海轮庐山丸的船票，要想走马上就可以走啊。这个时候陈洁如已经把蒋介石应用之物准备妥当了，陈立夫也把蒋介石一些文件准备停当了，汽车也已经调到门口了。蒋介石把自己军服换上，迈步走出蒋宅。陈立夫随蒋介石上车，陈洁如站在门口眼泪汪汪。陈兆英、汪伯龄、欧阳格三个人是垂头丧气，只能目送蒋介石上车。一上汽车，蒋介石这个脸呐就紧绷着，显得十分沮丧而且慌张。蒋介石知道自己这一去汕头意味着什么。明天广州突然发现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失踪了，嗨，这报纸上啊还不知道怎么登呢，估计呀像弃职潜逃的罪名肯定少不了啊。这都是汪精卫和共产党联手把我给逼的。想到这里，蒋介石咬牙切齿，嘎嘣嘣直作响啊，打心眼往外是不愿走，但是不走那不就成了瓮中之鳖了吗？自己就得眼睁睁的任人宰割，诱骗也好，绑架也好，挟持也好，总而言之，只要汪精卫和共产党把我弄到海参崴，中央一道命令把我的权力一拨到底，那我到那个时候就成什么了？估摸着连丧家之犬都不如啊。传扬出去，我蒋介石就成为胡汉民第二、王茂公第二了，我蒋介石脸面尽失，我还有何面目再见江东父老？虽然有气，但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啊，还是暂且保住性命的好，留得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想到这里，蒋介石吩咐一声，开枪，快点开枪，快！蒋介石现在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汕头，逃离广州这个虎口，一路之上频频地催着司机，快快一点，再快一点，你没有此番吗？再快一点。哎，司机心说话，油门都踩到底儿了，我还怎么快呢？只能连连答应，以最快速度往着码头赶呢。蒋介石这个时候啊，满脑子还是胡思乱想。哎呀，他又转念一想，就算我逃离广州，那结果又会怎么样呢？啊，敌军共产党的势力那也是不可低估的。何应钦作为敌军的掌舵人，到底能掌控得了吗？到那里我是否能够有所作为呢？哎呦，还真不好说呀。况且我堂堂的国民党的军事首领二号人物，怎么就落到如今一个仓皇出逃的可悲下场呢？那到以后再见人们的时候，人们会怎么看自己呢？啊，另外呢，共产党正在发起倒蒋运动，我如果真的这么一走，会不会正好 给这共产党提供口实，或者提供便利条件呢？因为我自己这么一走，广州城里拥蒋派可就群龙无首了呀，我在广州所有的势力可能一夜之间就要垮台呀，我这么多年的心血一下子可能就要付之东流啊。哎呀，想到这里，蒋介石半闭双眼，把脑袋往后一靠，就靠到汽车后座里了，脑子里头反反复复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陈立夫偷眼观瞧，就发现蒋介石脸上是一阵青一阵白，从这个面色，陈立夫啊，就可以窥见蒋介石那阴暗而且翻腾的内心世界呀。那对于陈立夫来说，他是极为赞成陈兆英等人的看法的，但是呢，他一时之间也没办法说服蒋介石。往外看了看，坏了，眼看这个汽车呀就要到达天字码头了，这个时候要再不开口，再不劝阻，就来不及了。陈立夫打蒋介石一出家门就打算说劝阻的话，一直拥在喉头没敢开口，现在一看再不开口来不及了，哎，就这么办吧。陈立夫一咬后槽牙，校长啊，不走难道真的就没有别的法子了吗？蒋介石啊把眼皮抬开了，看了看陈立夫，没言语。校长啊，恕我直言，去汕头可是下下之策呀，我们这可是自行流亡，自取灭亡啊。哎，我不是说过了吗，这是暂且退让，保存实力。可是校长啊，你想过没有，如果政府发下一道命令免去你本兼各职，你该怎么办呢？如果政府再下一纸通缉令要拿你试问，你又该怎么办？汕头地处一隅，怎么可以与中央对抗呢？这句话呀，那真可以说是一言点醒梦中人呢。蒋介石唰眼睛瞪大了，那以你的意思是什么呢？干，要下决心干呢。校长啊，我们有兵在手上，为什么不干呢？这句话呀，使蒋介石心里头又咯噔一动。陈立夫一看蒋介石脸色，知道自己的话起作用了，赶紧加柴火呀。校长啊，想当年秦始皇不惜焚书坑儒以成帝业，我们呢就需要这股破釜沉舟的劲头啊。校长啊，请您当机立断，时不可失，机不再来呀，退让与妥协后患无穷，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所谓的当断不断，必遭其乱呢。这个蒋介石现在这个心里头吧，像浮游翻滚似的，一时之间是犹豫不决。校长啊，您刚才拿了战国策上一句话来说服陈兆英他们，可是我现在也要讲一句左传上的名言给校长听听。左传上有句名言叫做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呢。今天校长如果要是在共产党的阴谋面前退让了，国民党威信扫地不说，革命的大好局势恐怕也就毁于一旦了。校长啊，您可要三思而后行啊。这个 这个，你说的这个也无道理呀。蒋介石啊，还真让陈立夫这几句话打动了，低头沉思。现在呀，蒋介石的脑海里头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啊。陈立夫刚才那一番话，字字句句就像锥子一样扎在了蒋介石的心尖上。一听着陈立夫的利弊分析，蒋介石心说话对呀，我本来就光明正大呀，我干嘛要像贼一样悄悄溜走呢？临战怯阵可不是我蒋介石的性格呀，而且我如果这么做了，会给人口实，授人以柄，我的骨气又何在呀？在这党国危难之秋，革命生死之际，我蒋某人要力挽狂澜于击倒，即便牺牲个人一切，也得在所不惜。正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车外呜响起了一声汽笛，蒋介石心头一惊，透过窗户往外一看，快到码头了，是轮船发出的汽笛声。哎呀，停下，快停下！这司机呀，赶紧来了个急刹车。这一刹车，好悬没把蒋介石和这陈立夫给周出去。司机不知道为什么要停车呀，刚才还让我以最快的速度往这码头开呢，这怎么又突然停了呢？司机转回身来，疑惑地看着蒋介石。蒋介石吩咐一声：“回去，开回去。”司机没弄明白。哎呦，陈立夫当时高兴了：“校长让你开回去，赶紧的，掉头开回去。”司机一想，干嘛呢？刚才还让我这么快往码头开呢，开到码头边了又让我回去，那回就回去呗，自己是司机呀，就是开车的，管人家这干嘛呀，走吧。这么一扳方向盘，呜呜的一下子，这汽车掉了个儿，朝着东山又开回去了。走了一段距离，停下，又一个急刹车，又好悬没把蒋介石、陈立夫给周出去。司机又纳闷了，怎么又停下了？扭向回头，再次用疑惑的眼神看着蒋介石，就见蒋介石啊，冲着司机微微摆了摆手：“晚自开回去吧，回码头。又回码头了，回码头，快一点，开回去。”这司机心说折腾啊啊！一会儿去码头，一会儿回家，一会儿回家，一会儿去码头，这那去吧。司机没办法呀，一转方向盘，汽车又掉回来了，继续往码头方向赶。哎呦，这陈立夫啊，正为蒋介石调转车头的决心暗自庆幸呢，没想到没走多远，蒋介石又动摇了。哎呀，陈立夫真急了，这一着急眼泪下来了，他使劲扯住蒋介石的衣袖都哭了：“校长啊，校长，你不能再犹豫了，欧阳哥同志说的对，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校长，您要是再犹豫，就会铸成千古大错，总理的一致北伐的大业，国民党的天下就完了，我们要成为历史的罪人了，校长啊，你要下定决心呐。”好嘛，这音儿啊都差南极去了。就见蒋介石啊坐在车上，紧咬嘴唇呢，目不转睛的 死盯了陈立夫好一会儿，就见蒋介石的目光当中透着一股锋利的杀气，阴森的吓人呢。陈立夫掉着眼泪拉着蒋介石，看着蒋介石双眼。陈立夫这一袭枯剑，哎，终于打动了蒋介石。蒋介石沉默半天，咬了半天嘴唇，最后终于张开嘴了，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猛吼了一声：给我回去。
1: 司机一听又变了，回去，嘎的一声，一个急刹车，随即调转车头，向东山是绝尘而去。经过犹豫再三，反复权衡，蒋介石最终下定了发动政变的决心。那此时此刻，大部分共产党人还都不知道危机已经降临在头上了，唯有毛泽东从这中山舰异动事件上预感到要出事了。3月19号上午，毛泽东啊正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出席第13次中央常委会，他听说了中山舰保庇舰驶向了黄埔。一听这个事儿，毛泽东当时就问了李之龙怎么回事。李之龙啊就告诉毛泽东，这是蒋校长的命令，等到19号晚上，第一军各部奉命枕戈待旦。毛泽东啊马上就警觉了，告诉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注意这一异常动向。但是陈延年呢答复毛泽东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毛泽东此时此刻敏感地感觉到了广州的风声不对，他对秘书沈雁冰说了一句话：莫非要再来过辽种开事件？毛泽东啊不幸言中了。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
3: 书好，不够再来成啊。
4: 哟，稀罕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5: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6: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7: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哎呀，我的腰啊！
9: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0: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1: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少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

0: 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遵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

0: 十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中医专家，当代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4: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5: 那么这两天呢，我呢系统啊或概括性的呢跟大家讲了讲关于啊五行哎一些这个内容，只能说粗略说一说，因为啊涉及到五行这方面的内容啊非常非常多，这方面呢只能说啊靠大家说自学自悟。老百姓不讲这句话吗，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嘛，学习啊是一个啥呢，哎见学见悟这个过程，特别啊学习中医这个基础一方面，它呢确实啊有点这个枯涩，有点这个乏味啊，感觉没啥劲头，没啥兴趣。其实恰恰呢中医基础这方面，特别阴阳五行学说、精气学说、整体观念学说、辩证论治这些东西呢，真是可以说咱们中医当中精华。所以说你一旦你把这些精华东西哎基础打好之后呢，那么往下呢学什么东西啊或者是啥呢，听咱们可以说这个讲座呢有很多地方啊你一听就明白了啊，那了他们是五行什么什么一种关系。那么五行呢讲的啥，讲的生科治化。那么这个五行啊生科治化在咱们中医学当中它有什么用呢，第一呢它能够啊说明咱们正常的一种生理变化，也就是啥呢，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他们不是啊单独独立的，就是各干各的，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你跟我没关系我跟你没关系，不是的，而是他们之间啥都是有那种生理联系的，就是你制约我我制约你，完了呢我帮助你呢你帮助我，他们呢是这种关系。一旦呢五脏某一脏腑出现了或者阴盛或者阳盛或者阴虚或者阳虚的时候，那么随之而来啥，就叫阴阳失调。阴阳失调之后呢，咱们身体就会第一先会产生啥呢，一些轻微症状，轻微症状这下你不赶快调整的话，这个症状呢就会啊越来越明显，最后呢就会演变成各种的病症了。所以大家哈一旦发现咱们身体哪块不实了不舒服了难受了，咱们怎么办，赶快调整，你不会调整也不懂的话怎么办，赶快找一个好的中医大夫咱们进行调整，一定呢把这个疾病啊消灭在萌芽之中。那么说到这块有很多人呢有可能啊听不明白啊，这个心肝脾肺肾还有六腑，六腑胃呢大肠小肠膀胱胆囊，他们哎，都是互相的关联的。那什么叫关联呢？什么叫互相辅助？什么叫互相牵制呢？给大家呢打一个比方，你看咱们人类这个万物都生长在或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地球呢是一个大球体，这个球呢就有点太大了。那么各种生物和咱们人类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么咱们人呢是高级动物，人呢是以群居为主的。你一个人呢，你单独生活你很难活下去的。那么既然呢人是群居动物，大家。

想一想，咱们吃喝拉撒睡，你少了这是哪一个行业，你能活下去吗？首先吃饭，没有农民种粮食，或者没有贩卖粮食的，或者加工粮食的，那不耗费你多少精力和体力啊，还有时间呢？那么可以说，咱们每天这个家里边生活用品，各种用品，你看看吧，就是你喝水的一个杯子，你吃饭的一双筷子，啊，你用的各种物品，你说哪样是不是啊？都是各个工种、各个行业给你提供的。所以说呢，没有这各个行业的对你的帮助，那你能生活下去吗？你能活好？你能健康吗？不可能。虽然说你感觉好，这些行业离你都特别远，好像跟你没关系，其实啊，跟咱们还是息息相关呢。你根本离不开它嘛。所以说大家呢，要是想到咱们地球，想到咱们人类生活当中方方面面这些细节的话，你呢就会啊体会到咱们中医所说的这个五行它这个关系，他们都是啥生科之化。他们之间呢都是啥有一种内在关联的，他们不是啥呢单独作战的，各个过的可以说不可能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人体哈，它是统一的，这呢也就是咱们中医所说啥叫整体观念，也就是咱们五行学说的啥呢生科之化。那么除此啊，这个五行说明咱们生理关系之外呢，还说明啥咱们病理关系。什么叫病理关系呢？就是咱们身体一旦有症状了，或者你有病了，或者你难受了，那也就是说啥呢，咱们五脏和六腑功能呢不协调了。他们在一般情况下呢会出现哪两种情况，第一呢就是功能过剩，就是啥也叫过亢，第二呢功能呢低下，也叫啥呢虚弱。一般呢会产生啥呢这种功能性的或者过高或者过低这两种情况。什么叫过高呢？给大家打个比方，你像肝，如果说肝它呢功能过剩的话，它呢就会造成啥呢肝火过旺。肝火过旺人你看它会表现什么状态，脾气大，脸呢通红，一舌的神子呢一看呢赤红舌，完了呢平常这说话都瓮声瓮气的，走道呢都虎虎生风的，说话呢真的嗓门特别大，完了呢平常还愿啥啊，愿吃凉的喝凉啊，因为啥他肝火过旺啊，还愿意发火。为什么愿发火？一发火他肝火就泄出去了，他的身体就舒服些。同时这人还要出现啥呢失眠，因为肝火过旺之后啊，他要啥要把它传给谁啊，因为肝五行属木，心呢五行属火啊，木生子嘛，也就是啥呢像咱们中国传统观念似的，爹妈有什么好东西，不管房产呢，哪怕说一件好衣服是不是啊，一个好玩的东西好吃的都要留给谁，留给孩子。那么咱们五脏呢它其实也是这种关系，它呢就会把啥呢肝之余火传给咱们心脏，造成啥呢心火就上炎了，所以这人呢啊就失眠了。严重的时候呢这个人还会出现啥呢精神恍惚，因为心主神志嘛。那么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要怎么办，要泄肝火呀，你把肝火一泄的话，你这个心脏啊还有肝火所呈现的这些症状呢就都消失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叫啥呢叫母病及子啊，也就是母亲有病了，他把病呢传给他的子孙了。你像在咱们生活当中，你像那母亲怀孕了之后，那这个孩子生来以后他的身体好坏跟这个母亲身体是否健康有没有直接关系，肯定啊有直接关系。不单可以说你怀孕的时候对这孩子身体健康影响非常大，就是你生完孩子你在喂奶的时候，一旦你看这个母亲哎，你要吃点辣的多了或者吃点凉的多了，你看这个孩子就会哎拉肚，因为啥你再给孩子喂奶呀，你通过这个奶水你就把这种不利于孩子身体健康的这种营养成分呢传输给孩子了，造成孩子身体上的一些不适。这个呢你看大家可以说都显而易见，特别咱们孙继贤咱们作为母亲的老人在这方面体验呢非常多。不单呢你通过饮食不好的这个习惯会把一些疾病传给孩子，咱们在家庭生活当中你看父母的思想啊精神状态啊学识啊说话的语气啊为人处事啊等等方面，你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你的孩子或者周遭一些人，都是这种道理。不是说广泛的通过饮食这种直接的传播途径，就通过间接的等等方面，你都会是啥呢把你身上的一些东西传输给你下一代或者你周遭的人。这是咱们中医学啥呢叫五行理论。五行可以说它不是单一也不是独立的，水呢它不是跟任何一行没有关系，水呢第一它要生木，那它想生木它必须得有能量啊，也就是说你想帮助一个人它的能量得足啊，那得谁金，是不是金生水嘛，金得能量足，金靠谁生，金靠土生，土呢靠火生，火呢靠木生，也就是啥呢五行都得要健运，五行呢阴阳不失调，那么这个五行呢才能够啊正常的去循环无端。一旦五行当中某一行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五行像个大圆圈的它呢就接不上了，就会震样，接着呢它就会啥上下影响两个脏腑。你像我刚才说这个肝有病呢会把这个病传给心脏，那么肝有病之后呢它会产生啥呢一个克啊，也叫秤。什么叫秤呢，就是肝呢它会把病啊传给脾，造成脾功能上的一些病症。你像肝火一旺人你看这个人会干啥，不愿吃饭，吃点饭就行了，吃完饭的时候有啥还会肚子胀，感觉到胃肠不实，或者还感觉啥呢身体呢发紧，因为
脾主肌肉嘛，因为这个

脾土啊受肝木的克制之后，脾功能受抑制了，那么咱们肌肉呢就发紧了，不舒服了，也说不准是哪一块说难受，到医院去检查呢还检查不出来，这才有点啥呢，你就是肝木乘脾了，造成脾功能一些不完善啊，或者病症。所以呢咱们中医学当中啊，这个五行生克制化呢，第一呢是说明啊咱们生理的正常状态，第二呢是说明啥病理状态的。那么应用啊咱们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呢，就完全可以把咱们身体的这些病症啊说得清清楚楚，并且呢还能够啊很好的指导啊咱们临床用药。那么除此之外呢，咱们中医还讲啥七情治病。一说到七情治病，有很多人不理解了啊，说是啥呢，受凉了，遭热了，吃饭不得劲了，等等方面你会得病，那怎么情绪不好也会得病吗？当然了，为大家举个例子吧。什么例子？你像《红楼梦》，《红楼梦》大家都读过，里边有一个林黛玉。林黛玉呢，一心呢要嫁给那个贾宝玉，可是因为受啥受贾母啊，还有啥呢？这个贾宝玉他家族势力的影响，那个林黛玉呢，这个心愿呐总是达不成，达不成。这个女人可以说心思重啊，特别林黛玉心思更重，天天呢就愁思苦想呢。有的想着着急啊，或者是干啥的时候，就掉眼泪就哭上了。那这个林黛玉可以犯什么毛病呢？一个啥呢？忧湿，忧湿呢他就伤脾了。第二呢，他总哭，悲呢，悲大劲儿了就伤肺了。所以说林黛玉，你看见没？身材瘦挺好，为什么挺瘦挺好啊？因为他脾功能不好啊。你别看他今天吃的非常好，他吃再好，因为他脾伤了，他也不长肉。所以说你看体型呢长得也特别好，白嫩，弱不禁风似的。因为他总哭啊，悲伤肺呀、啊。所以说你看他有啥时候啊，就是咳嗽，到后期的时候一咳嗽。是不是拿手绢一接一看啥呢，都有啥血湿了，那就完全把肺呢伤得太厉害了。那么最后呢，这个林黛玉郁郁寡欢呢，就得啥得肺痨了，就是啥呢，这个肺得不到他母亲很好的帮助和滋养。那么肺的母亲是谁呢？就是脾呗，因为忧湿嘛，他把脾又给伤了，就造成啥呢，脾肺两虚。最后呢林黛玉得了可以说肺痨，咱们现在叫肺结核，最后可以说这个含恋而去吧。什么叫含恋呢？就是没有得到意想想当中人们想嫁的人没嫁上，这会儿看到人家红烛欢天喜地的成家了，所以说他呢郁郁寡欢而亡。那么除此之外呢，咱们在这个中医啊病案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病例，这个病例呢我给大家说说。所以有个老太太有八个儿子，这个八个儿子当中呢，这个第三个儿子他非常喜欢，因为这个第三个儿子非常孝顺，头脑呢非常灵活，学习非常好呗，为人处事呢也非常厚道。那既然这样人呢肯定要闯天下呀，可是呢在闯天下的时候，在经商做买卖的时候，不幸呢夭亡了。夭亡了之后，这个消息传给家呢，这老太太一听这消息，哎呦我天，我最喜爱的一个儿子，你说说，我还知道他养老寿终呢，我还有个子盼呢，这家伙我最喜爱的一个儿子没了，这可咋整呢？这天天呢以泪洗面呢，天天思念他儿子。那么时间长了，本来他年岁就大，生八儿的老太太，你看看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最起码得多大岁数？爹跟你说的是七十来岁左右吧，因为那前人呢成家多少，天天想这个事儿啊，哎，一点点他就得个怪病。什么怪病？这个病啊，在咱们中医叫骨胀。什么叫鼓胀？就是那个肚胀如鼓啊，就像咱们扭秧啊敲着大鼓的咚咚咚，就那个鼓，那个他那个肚子鼓的就像那个鼓的鼓他那么大，请遍呐四方名医也治不好这个病。那么这会儿怎么办？找个大夫吧，十里八村就找呗，找来找去没找着，外面找个谁呀、啊？叶天士。这叶天士呢一看他这种情况，说怎么办？说用药啊，他这种情况解不了，因为啥呢？他是因为情绪治病而得的病，必须啥呢？还要以情治情啊。他既然说忧思者的病造成这个鼓胀，这个腹大如鼓。那怎么办？还是想招吧。接着呢，他就跟呐他剩下的七儿子还有儿媳妇商量，说呢，你们一定要配合我，你们要只要很好配合我，你母亲这个病呢不用吃药才能好。那个儿女一听说不用吃药，母亲能好，那治疗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办？死马当成活马医吧，就听这个叶天士的了。那叶天士呢，就告诉家人准备这大炉子，里边装上炭火，找一把铁签子，你把这铁签给我插这个炭火里，给我烧通红。这面烧呢，那面给他母亲就醒来了，还得别人搀扶，因为肚子太大了，走道都不方便，年龄也大了。完之后呢，往凳上一坐啊，叶天士对老太太说：“说我今天呢啊，要把你这个病啊，就一次性治好，并且保证呢，你以后啊不会再犯了。”老太太一听高兴啊，行啊，哎呀，这一天给我难受的，本来心情不好啊，又得个这怪病。你说这么大肚子，我都有八个儿子了，人家别人好像又寻我又怀孕了，我哪是怀孕呢？我这是有病了。叶天士说：“啊，那好吧，你只要今天听我就行。”老太太说：“我一定听你。”那先生，你快说怎么给我治的？完了，这个叶天士说：“你看，这不生个大铁炉子吗？里边烧着一个大铁签子。一会儿啊，这个铁签子呢烧红了，烧红之后，我拿这个铁签呢，照你的肚上给你戳一个窟窿，戳窟窿之后呢，把你肚里边啊这个脓水啊，还有这个废气呢，给你放出来，你这个肚子就好了，就下去了。”老太太一听啊，完就瞅他那个儿女，说：“你们这帮混蛋东西，你们搁哪给我请来这个庸医啊？这在我的肚上捅个窟窿。”

0: 不给我捅死了吗？还这么这家烧红的铁签子啊？这家你们这哪是要救我？这不是害我命吗？给他儿女这种骂呀！因为儿女当时跟叶天士都商量好了，谁也不吱声，就瞅着叶天士。叶天士呢，看那铁签烧差不好了，说告诉他那儿女说：“赶快给你妈呀，给他手脚把住，头给摁住，脚也摁住啊！”儿媳妇儿子呢，就一起上去。那怎么办？虽然是自己老母亲，因为啥呢？为了给他母亲治病啊，啊也得上啊，就给他妈呀脑袋呀手脚吧都摁住了。这老太气得哇哇直叫啊！气哇叫还不说，浑身直嘚瑟啊！因为啥？这下他看着叶天士拿那个铁签子，烧得通红的奔他来了，他就骂呀，说：“啊，你们这帮畜生啊，这家伙就生你们养你们白养了啊！你怎么能听这个庸医的啊？这下给我捅死了，以后你们就没妈了。”这帮孩子说：“妈呀，你就听我们的吧，这位医生水平可高了，他肯定能把你这个肚子给你治好的。”老太太这前儿也不骂了，就是浑身嘚瑟，刚搁那嘎巴嘴啊，说不说话呀，浑身冒冷汗呐，那家脸色都变青了，给吓的，吓得就不。我找那个眼儿呢，哎呀，这是摸个半天没有。听完这些话呢，这个孩子啊，还有叶天士哈哈就笑了。这老太太这也不明白啊，就瞅叶天士和他的孩子说：“怎么回事啊？你给我扎那眼儿咋哪去了呢？我这活好好的，这病确实好了，那那眼儿咋没了？不能好这么快呀！”这帮孩子哈哈一笑，笑完之后，这老太太解释解释。那么叶天士啊，用这个办法，什么办法治的病呢？就是以形治形。因为老太太因为想着他这三儿子嘛，天天忧思，天天这个悲涕。那这个忧思呢，就伤脾，脾给伤。脾给伤了就伤啥？身体里边气血。什么叫气血？气脉不流动了。气脉不流动呢，造成啊他这个肚子痰湿啊，就淤结在这肚子，时间长了干淤干淤的，他也排不出去，也化解不了，因为他气脉淤结了，他运化不了啊，就造成肚子鼓起来了。那既然说是啥，因为忧湿悲涕所造成的，怎么办？叶天士就猜啥呢？恐则气下呀，就得用下的，用极端这种下方法，一下子让他这个气脉和脓水往下走，他这肚子就能治好。所以说呢，这个案例呢也非常的经典。你看中国古人这个以情治形的案例啊，很多很多啊。大家都知道那个范进中举，范进呢到老的时候头发都白了，胡子也都挺到长了，这走道啊就可以说都走不利索了。好学呀啊，到了晚年之后啊，才考进了这个举人。考进举人呢，这个范进本来他就胆小，那家一天勤奋学，这次可算考中了，可算考中了。当时给这一下冲昏头脑了，自己呢可以说这个喜上心头啊，高兴的忘乎所以了。哎，那家伙马上啊跑到大街上说：“我考中了，我考中了，手舞足蹈啊，这个神情啊，那家极度的慌张啊，啊，自己都控制不了啊。”那一开始啊，这亲朋哎，可以说看着挺好，哎呀，这范进呐，可算考上了。后来一看不对呀，这不失常了，有点精神失常了，控制不了了吗？搁那又喊又叫的，疯疯癫癫的。这前怎么办？说想赶快给他治吧，怎么治呢？这前啊，有一个名医啊，就出招了，说他这种是精神呐、啊、过喜，过喜呢造成啊这个神气，还有啥呢？这个心气涣散。所以说精神呢有点错乱了，这前是啥？要以恐胜肾，因为啥呢？心五行属火嘛，恐呢主肾，肾呢主水，所以说啥必须得给他吓唬他，才能给他治好。那怎么吓唬他呢？说想着他老丈人，因为范进呢本来就比较窝囊，哎，胆儿还小，这么多年也没考中，所以他特别怕他老丈人，见他老丈人都嘚嘚嗖嗖的，也不敢说话。就是就把他老丈人给找来了，找了把这个情况一说，告诉他说你怎么吓唬吓唬他啊，就能把他病治好。那他老丈人一看，估计这家伙寒窗这么多年，可算考上了，这家又给整疯了，这不人财两失吗？说行，我去给他治治去。这范进正搁那手舞足蹈呢，啊，这家伙又说又蹦的。那他老丈人过去照着后背，啪就一巴掌。这一巴掌呢，这范进呢，领命受这一巴掌，这回头一看，哎呀，当时给他吓得魂飞魄散，因为他平常就怕他老丈人呢。这个他老丈人这家又给他一巴掌，这。回头一瞅一愣的功夫，他老丈人说：“你没考上，你搁这嘎嘚什么？”一声怒喝呀，这范进这神一下就收回来了。因为恐则气下嘛，他神识啊外走了，这才一下子神识一下回来了。这范进呢一嘚瑟，一下就恢复正常了。你看这个治病啊，如果说你要会七情治病的话，可以说非常简单，举手之劳。所以说你这个七情治病啊，你得水平得非常高。你达不到那个水平的话，有的时候啊，你把七情用反了，你还黑会啊加重啊他的病情。所以说咱们大家呢，一定啊要把咱们中医哎五行学说呀、阴阳理论呐、啊、整体观念呐、啊、辨证论治啊、精气学说呢，咱们把这个基础打好。打好之后呢，咱们不管自己家里亲属朋友啊有任何的病症，有的时候呢，你用点药或者食疗或者啥呢，哎，用以情治情的咱们中医这些方法啊，有很多疾病呢，随手就能给治。好，那么今天节目呢，先跟大家聊这儿，哎，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啊场外的热线。
1: 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中医专家， 当代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

0: 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唐老师吗？
2: 是我呀，你好。
1: 哎、唐老师啊，你好，你好。我那时候哈，听你那个讲座讲的挺好的哈。我那时候我心思想上那个你们那个医院去看去。那个我是拉肚吧，晚上拉七八次啊。始终开始，完了就开始半个小时一趟，一个小时一趟。一要拉肚的时候就满头大汗，完了等着那个一拉完了以后呢，就浑身冷。完待会儿又要拉的时候又那样事儿的，哎，一直有一年多。完了那个一年多以后，完了我就是东买药西买药。
2: 啊，我听明白了。
1: 做了都没啥毛病，是出汗，要拉时候出汗。
2: 那你的血验没验？那个白细胞低不低？
1: 哎，白细胞低，哦，白细胞是平时是2.5，完了有的时候2.4，最多的时候啊是2.57。
2: 所以说你这个西医检查啊跟咱们中医它不一样，哎，所以说一般在西医来说，你这个拉肚它首先得考虑你这个白细胞低不低啊。如果说你这个白细胞低的话，它也容易引起啊这个拉肚子啊。咱们身体啊有这个红细胞还有白细胞啊。如果说你白细胞一低的话，咱们身体免疫力就低下了，那你就不单单说拉肚子了，你知道吧，伤风感冒啊，身体虚弱，浑身乏力没劲啊，哎，你知道吧，失眠啊，多梦啊，你知道吧，手脚发凉啊，走道都喘着呢，所以说白细胞低啊，它能引起很多很多的疾病。最后呢，你在这一拉肚子，这个拉肚老百姓认为好没啥事儿，其实不那个事儿。因为你一拉肚子的话，你把吃的营养和身体里边储存营养都给排出去了，那身体就更虚了。所以说咱们中医啊，调整你这种情况的话，这首先是啥叫补虚啊，以补虚为主，千万不能泻啊，越泻越完呐。补虚首先补哪儿呢？有的人是因为脾虚造成拉肚子，有人是脾肾两虚造成拉肚子，有人是肠道有问题拉肚子，那还有人啥，整个人是啥，五脏功能都低下所造成的拉肚子，所以说每个人状况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你浑身总是乏力没劲儿，一天拉那么多次的话，那基本在咱们中医呢给你定上啥？第一，脾虚，脾虚完带啥？带着肾，下面带着肾，上面带着心脏，它肯定都是有问题了。所以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第一个你吃什么药啊？叫参苓白术散。这个参苓白术散，我告诉你，一天吧，你给它吃3片，早中晚全吃。这个参苓白术散是啥呢？它第一是啥调你脾的，第二啥调节你肠道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光调你脾和肠道不行，你还有个肾虚呢。
1: 今年哈那个程主任，我66岁。
2: 完了我再告诉你哈，你再吃一个什么？再吃一个朔全丸。
1: 朔全丸。
2: 参朔的朔，这个朔全丸是给你补肾的，给你固肾的啊。咱们肾虚的话，你知道不？也能造成啥呢？你这个大便次数增多或者拉肚子。这个朔全丸是专门给你补肾的，完了上面呢，你再给你还得调心，你血压多少？
1: 我血压正常。
2: 血压正常，你再吃一个黄芪颗粒。
1: 对，我始终吃着呢。对，你说什么药？
2: 对对。
1: 吃了一年多了。
2: 对，那你一共是啥？得吃这三种药啊，一个黄芪颗粒，一个参苓白术散，一个朔全丸啊，这不就上中下都给你调了吗？所以说你这个拉肚子，你知道光调一个脏腑不行，光搁这止泻也不行，必须得心脏、脾、肠道还有肾都得一准调，这效果才能好。完了呢，第二条是这啥？你一定要增强营养，因为你白细胞低呀、白细胞低，你多吃点啥？香菇啊。那个香菇最好给它炖。完之后再做点啥？那个排骨啊。那个排骨啊，你不管是羊排啊、猪排啥的都可以啊。排骨的含有啥？白细胞也非常高啊，完了补身体也特别好。你像你香菇啊、炖排骨啊，什么都是可以了吗？是不是啊？完你这个身体，你千万注意啥？千万不能吃凉的。就寒凉食物你千万不能吃啊！你吃的饭都得热乎的。你像冰糕、冷饮呐、西瓜呀、香瓜啥的，各种海鲜呐，这个
1: 我一点儿不敢吃。
2: 这些
1: 一辈子不敢吃。
2: 对，这个寒凉水果你可千万不能吃，因为啥呢？你脾肾呢都是属于阳虚症状，你才出现呢拉肚这么严重。
1: 我那天哈，程主任哈，我打我断一句，我那天我听你讲座了哈，我听你讲座的好像是我的就是那个什么脾胃虚寒，好像是
2: 对啊，有个脾胃虚寒症。
1: 我那天我听你讲的哈，一条一条的哈，你每天讲座。

0: 我都听，能听好像是我就那么个意思。
1: 那你那个咱你吃那个参苓白术散，它就能调整你这脾胃虚寒。你这个身体啊，跟你用热药还不行，用热药之后呢，你一定会出现反应现象，因为你身体太虚了。就是你身体
0: 那个白蛋白
1: 啊，你打白蛋白吧，那个都属于顶药。你打上之后啊，
0: 我那个
1: 感觉效果挺好。
0: 我要是没有这顶药的话，我就是站都站不起，浑身突突都不行了。
1: 那你能感觉出来？你白蛋白你打完之后，一个礼拜之内效果感觉挺好。你过一个礼拜之后十来天之后，你身体还虚。
0: 是，完了打完以后哈，白细胞就上去了。过了半个月吧，又完了，又不行了。
1: 过十年半个月就完了，就是啥？你打就是啥？像你这没钱。没钱的话，你就借钱花，啊，完你不就挣钱的？那你把借的钱花完，是不是还是贫穷吗？所以怎么办？你得想办法给自己挣钱。那么咱们知道你这个病怎么办？得恢复你五脏功能，咱们自己让它生产白细胞。那这样你可以说啊，咱身体不就不虚了吗？是不是？所以说你刚才我说那些东西，你记住了啊，特别食疗上，食疗上一定要加强营养啊。完了忌寒凉。
0: 我一点油不敢吃啊，我一吃油更辣。
1: 对，为什么你吃油拉呢？因为你脾太弱了。所以你吃油的时候，那脾太弱，所以人家为什么不让你吃那什么四五花肉呢？让你吃排骨呢？排骨你先给它焯一下子，把这油呢给它紧一下子。之后再跟那个香菇炖。你这个身体要多吃点那个菌类，就是蘑菇类东西。
0: 菌群还那个。
1: 对，
0: 少啊。
1: 对，就因为这个菌类，它能调理肠道，你知道吧？再啥呢？它能调理你这个白细胞过低情况。完了再多吃点啥呢？
0: 寻思了哈，
1: 还有那个胡萝卜，胡萝卜也要多吃点。
0: 我寻思看看，在那个啥玩意儿，上你们那再吃点中药，哪个
1: 那更好了。
0: 寻思那时候不是说是北京的那个赵小芳教授
1: 啊，可以。赵小芳赵教授可以啊。
0: 行，那我再去一趟。行，那成功，谢谢你啊。
1: 不客气，那再见啊。
0: 辛苦了啊。
1: 好，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7777，43237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滕主任你好，你辛苦了啊。
3: 太客气，你好。
4: 去赵老师给我看的病。
3: 赵小芳赵教授给你看的病。
4: 对。
3: 看你
4: 有啥病呢？有那个心脏不好，心脏过速。你说这那个要走肠道吧，就是那个上不来气儿。
3: 心跳了。
4: 不敢走快了。再一个还有肾虚走。就上不来气儿。然后吧，得说我这病那都是赵老师给看的。得说是那个这都好了。
3: 那你怎么来到咱们医馆找到赵老师的啊？
4: 我呀，就是我不得咋说，得谢谢你呢，就通过你的广播呀。通过你的听你的广播，我天天听啊。就你讲
3: 的
4: 太好了，那得说是就这么的，我也挺信任你的。我到那块我一打听，我一那个这一看，我就是叫赵老师给看的。看的总共一共吃了这个四副药啊。说心里话
3: 呀，是这么少，
4: 就病就好了。
3: 这是对症了。
4: 这么的，我那个我看好了之后，我又领我老伴儿又去看去。正在吃药呢，还。
3: 老伴儿什么病啊？
4: 他就是一个吃东西吧，不乐意消化，也不乐意便。再还有点那个心脏，不太好，就是血压低。也是心脏也不太好，就这么的。所以说是我给他领去看的。我药拿回来昨天。
3: 所以说你那做先锋是不是？你看好了，心里有底了，给老伴儿就接着去了。
4: 先得归你呀。
3: 哎呀，这不
4: 呀，你要不给我们大伙讲，我能知道吗？
3: 这是咱们赵教授啊，医术高超啊，是不是？
4: 确实。得说是滕老师也得归你，确实。你要不讲的好。再一个，我们这一看真是这样，就这么的，那我们大伙就挺信任你的。再一个吧，那得说是那个我吧，那个叫你再次见到赵老师，谢谢赵老师。
3: 好的，你放心啊，我一定把你的话带到啊。
4: 我得很谢谢你啊，我得要当面感谢你。得说滕主任，得说是对那个我们那些患者挺关心的。这要是老年人，要不要你请的这些好大夫，就得说是

0: 经有钱也没地方找去。
1: 哎呀，太客气了，老师傅。其实啊，我呢，
0: 那不是
1: 咱们医馆呢和患者一个中介，把咱们医馆所聘请的一些好大夫呢介绍啊，咱们众多的患者，让咱们患者啊足不出事呢，就能见到北京的名医，是不是啊？哎，能尽快的解决咱们身体病痛，是不是啊？哎，咱一天有病多难受啊，是不是啊？哎，吃不下，喝不下，
0: 苦日子，
1: 是不是天天难受？哎，谁愿有病啊？那有病那一定得找个好大夫啊，是不是啊？哎，吃
0: 药找不着啊？
1: 吃药啊？
0: 找个好中医上哪儿找去？
1: 哎，确实啊，现在不多呀，可以说。
0: 咱们老百姓那能见着人家吗？那
1: 嗯，对。
0: 你要就有钱，你要在医院也看不上。
1: 嗯，对。不是有钱什么事儿能解决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那不是怎么说是那个咱们这帮人，我们就得回你呀、啊。那你还有是旁的省的，那就不用说了。我经常听了
1: 啊，
0: 天天听啊，
1: 多听听健康。
0: 但是我没有一天落下的，就是大伙要我在江边，我都是宣传呐、啊，那得说是都说，他们的那个也得有的信，有的不信。然后呢，我说你非得去试试看。再一个，那跟我说也不好使，你们得非得亲自试去。再一个，我去领我老伴去看病，啊，那得有好几个都是新去的，都打听问我。那我说确实是，咱也不会说别的，就说实的，真缺呀，那都是有病就好了。那你说咱也不是托。
1: 事实啊，能说明一切呀、啊。这个老师傅啊，心眼特别好，是不是、啊？你看到哪块儿都给咱们医馆呢做宣传，哎，让大家有病呢，是不是能都能找到一个大夫，快点好病，哎，心眼好使啊。
0: 反正我也不会说的，反正就是也就是就说实话。
1: 嗯，对，行，老师傅，一定保养好身体呀、啊，祝你老两口健康长寿啊，咱们再见。
2: 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中医专家。当代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我搁那个赵大夫
3: 啊。啊，你在咱们赵大夫那看的病
4: 啊？啊，对对对，
3: 啊，你说是赵小芳赵教授吧？
4: 赵小芳吗？
3: 啊，对，一个名医赵小芳嘛，是不是在他那看的？
4: 啊，对对对对对。
3: 啊，你在咱们赵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4: 我看的是就是春秋吧、啊
3: 嗯，
4: 就脑袋就迷糊啊，就不知道这上医院住院吧，就说我什么脑供血不足啊，心率缺血呀、啊、什么的，说这些玩意儿，完了怎么也不行啊？
3: 啊。
4: 完了我听朋友说是那个同仁堂这个看病看得好，完了就来了，他给介绍的来看了的，看了我现在是第四次了，我吃了两次、
3: 嗯、
4: 吃了两次就好了，没事了。
3: 啊，吃两次就好了。
4: 嗯，完了这我再巩固一下，就这么的我就又过来了。
3: 啊，对，哎，你这个想法非常对呀、啊、好了不行，好了不住了，咱再换，是不是？
4: 嗯。
3: 啊，人家吃两次就好了。你看咱赵小芳赵教授名不虚传呢，这刚刚查的不好，哎、再到吃两次就好了。
4: 哎、对对对，我的意思吧，就是再给我好好巩固巩固。
3: 哈哈哈。对对对，啊、嗯，这要是一天迷迷糊糊，多难受啊，是不是？
4: 嗯呐。哎呀，以前年年住院呢，年年住院，他这可老难受了。那一打针，一整就七八天，十天左右。那哎呀，所以吧，我。他说这个看的好，完了就来看吧。哎呀，吃两副就好使，见效了。完了我就接着吃，完了巩固，就这个意思。嗯。
3: 啊，哎呀，知道了。以前年年住院，是不是？
4: 对对对，年年住院了的。一开春住一回，这春天住，秋天住。
3: 啊，那你这回在赵教授治好，这回不用住院了，是不是？一个月不用
4: 就这个意思啊，就是我要他就是再吃的意思吧，就是好好巩固巩固，就别让我住院了。
3: 你第二是啥？你不住院了，你可以说你也不用折腾孩子了。让你住院，你还得折腾孩子，谁照顾你？
4: 是啊，嗯，
3: 那多好啊！你这病好了，还是家里
4: 确实
3: 好事儿啊。
4: 确实，我是确实这几年这家伙遭老罪了，完了，所以上这里一吃那个汤药，哎呀，确实好使啊，嗯，我管用了。反正我是见效了，
3: 挺好挺好啊！哎呀，我听你说我高兴
4: 啊，
3: 这玩意
4: 啊，以后有反正有事的话，我还得上这来。
3: 以后有事，亲属朋友谁有病了，你就给介绍赵教授这块来。
4: 哎，知道了，哎，好，谢谢。
3: 行，好的，好
4: 了，
3: 让
4: 那好了，哎，
3: 照顾啊。
4: 哎，好了，谢谢，谢谢。
3: 好嘞，我祝你健康长寿。
4: 哎，好嘞，哎，
3: 好。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哎，
1: 你好啊。
5: 哎，我一考虑还是上那个赵小芳那去看去吧。
1: 哦，
5: 这个怎么也是北京的呀，那肯定和别人能不一样。果然我那个我一号脉就发现他和别人说的不一样，不是一方。别人说我还没感觉我心脏有啥事儿。完他说的别人都是蹦蹦跳，你是像流水一样跳。
1: 哦，
5: 我就当时就信了。我就试一把，试一试，我就拿了一副药。回家吃了之后呢，就感觉心里特别舒服。然后我吃完了一周之后呢，就感到心脏那个硬实了。别的平常吧，就好像有什么风吹草动，特殊一个声音，特殊一个事儿，就感到自己就像无力似的。然后我吃完之后呢，就感觉头一话就是挺结实了。不慌了
1: 啊！不慌了，不害怕了哈、啊！
5: 对对对对
1: 啊！
5: 然后我就又去拿了一副
1: 啊，又拿了一副。
5: 他说我吃两三副就好了。
1: 哎呀，那天咱们赵大爷这么说呀。
5: 他的号脉感觉独特一方，就是和别人不一样。药成分我不懂啊，我估计药也和其他人不一样，挺有疗效的。
1: 哎呀，这么快哈，吃了一副啊，就收到这么好的效果。哎呀，这说明咱赵大夫这水平啊，真是精湛呐！啊，
5: 是的，
1: 不愧是北京名老中医呀，临床经验非常丰富啊，
5: 态度也好。
1: 嗯，
5: 因为你们的中医堂那些姑娘们的服务态度也好。
1: 哎呀，咱们赵大夫啊，可以说年事已高吧？哎，虽然说每天工作这么繁重啊，你看对待咱们患者啊，和蔼可亲呐、啊，问的可细了。
5: 是的，是的，
1: 嗯，
5: 那个我去的中午都没吃饭。
1: 嗯，是咱赵大夫啊，一天患者特别多，就是老人家啊，为了让咱们患者啊早日恢复健康啊，早点回家，别给他等时间太长啊。特别也是年岁大的，说身体不好的，待时间太长，身体有点受不了，心情就着急。所以说咱们赵大夫这一天吃饭呢、
5: 啊，
1: 就赶紧吃。那个上卫生间呢、啊，能憋住就憋住，哎，所以说你看咱赵大夫，
5: 昨天我就赶上上卫生间，
1: 都跑着去
5: 吧、
1: 啊。
5: 我等着你，我说你等你吃完饭我再号脉。我说不用不用。给你耗完呢，我再吃饭。
1: 嗯，
5: 也是都中午12点多了。
1: 嗯，你看老人家，你看你这个这个心眼啊，也特别好使啊，也能体谅咱们大夫、啊、这个工作的艰辛。要说好人的就有好报嘛，你看见没？你这心脏啊不得劲儿啊，你这一下就找了咱赵大夫啊，吃上一副药就说了这么好的效果，
5: 对，
1: 这就是好人有好报嘛。
5: 谢谢。
1: 听你说话的声音，年龄不小了吧？得70多了吧？
5: 我也70多了，对。
1: 啊，哎呀，你也70多了，嗯。
5: 啊。
1: 就是咱岁数大了，身体肯定啊会有问题。你看咱赵大一摸你的脉，就是你的脉像流水似的，是不是啊？不踏实
5: 啊。对对对对，
1: 嗯，这吃完之后呢，你看马上啊就感觉这个踏实了，也结实了，是不是？身上有劲儿了，
5: 对，心静了。
1: 要说咱们这个老中医大夫啊，北京名医啊，就是与众不同啊。
5: 对，是的。
1: 真是能做到药到病除啊。
5: 我希望都这样。
1: 嗯，挺好，挺好。
5: 啊，每个患者都得到这样好的效果，那是最好的事儿了。
1: 哎呀，是啊，挺好，老人家啊，这说明你跟咱赵大夫有缘呐、
5: 哎。
1: 老百姓讲话，你这心眼好，你就能碰到好大夫。
5: 对对。是这样。
1: 好的，老人家啊，把这药吃完之后啊，有啥问题呀、啊，再及时跟咱们赵大夫反馈啊。
5: 好。
1: 哎，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5: 好人永远健康。
1: 嗯，好，对的，好人永远健康啊。嗯，
5: 好的。
1: 哎，那好的，再见啊，哎，
5: 再见。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

0: 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2: 哎，你好，陈明。
1: 哎，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
1: 嗯。
2: 哎，我这是在殡仪馆呢，找赵教授调的心脏。
1: 啊、哦，是咱们赵教授的患者啊。
2: 对，现在调子没有啊？四个星期吧，今天第五次看
1: 啊，四个疗程了。
2: 嗯，四个疗程，是第五疗程没开始，但是感觉现在效果不错
1: 啊。
2: 嗯，
1: 我问一下，你这个心脏啊是什么病啊？
2: 最早啊，25年前吧，我到医院去，他给我测过，做过心电图，
1: 嗯，
2: 他就问我说你怎么来的？我说我走来的。他说那可别动了，他赶紧住院吧。
1: 嗯，
2: 为啥呢？我那个心脏犯病什么症状呢？哈，程队，就是说跳一下停一下。
1: 啊，
2: 嗯，就是玩的是开始，头部出汗，完了心口我，完整个浑身都出汗。
1: 嗯，
2: 哎，就是说后来呢，这个严重到什么程度？要是一犯这个病，心脏一犯病，跳一下停一下，完了之后就是会冒汗，完了之后时间呢越来越长。最严重的时候是一天一宿，就是最短的最短都得超过12小时，就是我站着都站不住
1: 啊，这么严重。
2: 嗯，回去冒汗，完了通过那个赵教授，这个我上个月17号看的，调的，完了他喝了药之后吧，这一个月，
1: 嗯，
2: 接近一个月，我这个心脏就是说没犯
1: 啊。
2: 哎，我以前吧就是说你生气不行，一生气吧，尤其跟老伴生气。那真生气，那气完之后，第二天他保证翻。
1: 啊、
2: 哦。干着干活，要是累一点，不出3天就翻。
1: 嗯。
2: 但是我通过调这段时间吧，我就接近一个月。昨天，有点犯了一下，犯了我也自己摸那个脉搏吧，七下停一下，但是呢，时间就缩短了，在半个小时之间，半个小时到40分钟也就好了。
1: 啊、
2: 哦。完了汗的出也不那么多
1: 啊。
2: 就说总的来讲，就是我感觉嘛，通过这赵主任给我调吧，调的这四个疗程大有好处。
1: 嗯。
2: 完了但是呢，赵主任问我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我以前我没有症状。完了那天2个星期前，完了老伴呢突然拿那个搁那个电子给我测，突然间给我测是10.9%空腹。
1: 完了后
2: 来我到那医院去做血那个血蛋白，还得测一下，空腹是16.9%，餐后是24%。
1: 哎呀，那有点太高了。
2: 然后后来我跟那个赵大夫说了之后吧，他可能又给我我说我的血糖怎么回事，他给我调一下。哎，这两天我吃饭什么症状什么都没变，可以严重
1: 一样。哎呀，真好。
2: 哎。我空腹血糖往下降了，今天降到14.2%。
1: 嗯，
2: 因为这个方法调的好，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个血糖，因为我要是吃药了也行，或者是说我食量减了也行，我什么都没，就正常吃，该吃吃，该喝喝。
1: 嗯，
2: 但今天空腹血糖就降来了。
1: 啊，挺好。
2: 哎，但是我最满意，我就这个心脏，哎，我特满意，这仅仅一个月没犯病，叫我怎么说呢？反正我个人感觉是挺好。
1: 可以说啊，咱们身体啊，什么病啊是最着急啊，就是这个心脏病，是不是啊？哎，他一分钟不跳都不行啊，哎，所以说针对心脏病啊，咱们一定要引起注意，是不是啊？啊，你像有很多人啊，患有急性心脏病，是不是、啊、到医院都来不及呀、啊？是不是啊？哎，这还像刚才你自己说的，你这个病就怕啥？就怕累着，就怕气着，是不是、啊？那既然呢，是不是、啊、你这病怕气，那怎么办？咱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心态，是不是啊？
2: 对，
1: 哎，咱老百姓不讲话，身体都这样，还有那闲心去生气去吗？是不是？犯不上了，咱到啥时候保命要紧呢？啊，
2: 对，
1: 哎，还有啥？一定啊，要注意休息啊。
2: 嗯，对。
1: 哎，可以说啊，咱们赵小芳赵教授呢，你也见到他了，是不是？年龄已经啥呢？70来岁了，哎，在临床啊，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特别针对啥各种类型的心脏病，还有啥脑系统疾病，那可以说在咱们全国呀，这个中医界来说啊，那是鼎鼎有名的呀。啊，
2: 是，
1: 所以说你非常幸运呢、啊，能找到咱们赵小芳赵教授给你看这个身体状况啊，所以说一定要珍惜这机会，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及时跟咱赵小芳赵教授反映啊。
2: 是是 谢谢。
1: 哎，特别你这个血糖啊，在饮食上也要注意啊，千万不要说想吃啥就吃啥啊。
2: 嗯，好好。
1: 哎，对，说啥了？含淀粉高的、糖类高的，是不是？或者说水果类的，哎，咱们该紧食的紧食，是不是？
2: 嗯，对。
1: 哎，一定要注意啊，因为啥呢？年龄大了，是不是？身体别还有些老病，哎，就一定要注意啥维护啊。
2: 嗯，对。
1: 嗯嗯，行，挺好，不错，哎。
2: 好，
1: 祝您哎，不客气，祝您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2: 好，谢谢，
1: 嗯，再见。
0: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3: 哎，你好，佟主任。
1: 哎，你好。
3: 嗯，你好，佟主任，谢谢你啊。
1: 啊，太客气了啊，哎。
3: 我是在那个赵小芳老师那看的病，看的心脏病，他是那个拿了几回汤药，我连那什么，连胃肠不太好。
1: 啊。
3: 胃肠不太好，就整不是别，就是老后半夜3-4点钟、4-5点钟，反正什么时候醒了，什么时候就要上厕所。
1: 啊。
3: 上厕所那个便不是成型，反正就是稀便就是了。
1: 啊。
3: 嗯，他肚子倒不疼，也不难受的，反正是。
1: 嗯，
3: 反正这样吧，看着挺好。现在也不犯病了，也年前年后的老犯。
1: 你这个心脏病啊，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多长时间了？这个要说年头吧，那时候啊，60多岁的时候就有点心脏不好，那有时候就难受，我就拔拔罐子，喝点少，吃点灵药，吃点那个丹参呢，吃点什么可以就拉倒了。
1: 啊，用点老百姓土办法是吧？
3: 也没拿俺当个事儿，反正是。
1: 啊，那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7了，毛岁数。
1: 哎呀，这一晃将近20年了，这病啊，哈。
3: 啊，10多年了吧，好像。
1: 嗯，那是怎么来的？他们医馆找到赵小芳赵教授的？
3: 这不是要我再说谢谢您呢？您不是来的电台里讲广播吗？我才知道，才听了，要我也不知道啊。
1: 啊，是这么来的咱们医馆的？
3: 他们也不知道，
1: 嗯。
3: 要我再说谢谢您呢，你要不讲的话，咱也不懂的，也不知道。
1: 哎呀，太客气，嗯。咱们这个节目就是服务大众的嘛，是不是啊？
3: 是啊，所以说老百姓真是有福，都知道，那、
1: 嗯、
3: 都去上那去看病去，都看好了。
1: 那现在咱们赵教授呢，看多长时间了？
3: 嗯，年前是12月份那时候去的
1: 啊，
3: 12月份才去，到现在
1: 啊，
3: 这回有点拉长点，给我拿的是他给我拿的面药，
1: 嗯，
3: 要不长的是10天8天一礼拜就去了
1: 啊，
3: 这回趁这种长点，这药可以快没有了，下礼拜我就得去了
1: 啊。
3: 就拿药吃，
1: 一开始吃的是汤药哈，
3: 是汤药啊，对
1: 啊。那你如果说你现在吃面药了，那说明啥呢？基本的病情稳定了，
3: 是吧？
1: 哎，
3: 现在的确是比那时候强不少了。
1: 挺好。可以说啊，这个老病慢治嘛，是不是啊？特别这些陈年老病不要着急啊。
3: 是。
1: 嗯，这除了心脏这玩意儿嘛，可以说稳定了。这个大便呢，睡眠呢，都怎么样呢？
3: 睡眠还可以。
1: 嗯。
3: 大便吧，现在就忍不是经常不是。醒了，连上就得去了，能挺一阵儿，能挺一会儿了。
1: 啊、哦，哎呀，那挺好，是不是？
3: 就是醒了就得去，马上就得去，不去就不赶趟了，就说不好听话。
1: 嗯，这人老了怕啥？人老了就怕得病啊，是不是啊？人老了就怕得病之后啊，生活不能自理呀、啊，是不是？
3: 是。
1: 哎，走道走不了，下床下不了，上个卫生间，咱说都可以说不方便。那这人老了，可以说到这时候太难了。
3: 是。
1: 哎
3: 哎。你大夫能理解这个患者说在，不然谁。谁理解你说是瞅着还挺好的人，吃饭也还能吃，也不是不能吃饭，瞅着还挺好。
1: 是瞅着像好人的，可是生活上有很多不方便呢。这人有病啊，有的老人常说：“哎，我这有病一难受啊，你别说干别的，我就想喝口水，拿个茶杯我都不愿意动的呀。”现在调解的不错，
3: 调解挺好。
1: 哎，咱们赵大夫啊，针对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啊，临床经验非常丰富。
3: 可好了，老那乐呵呵的。
1: 哎。
3: 嗯，哪回去都给你把把脉，看一看，听一听。
1: 是，
3: 可细致了，那你那服务工作人员真太好，像到家一样，真的是那回事。要做有做，完了给你弄水，弄这弄那，你多好，你说是。
1: 嗯。
3: 来家都没给你倒碗水喝，说不好听话。
1: 哎呀，应该的，是不是啊？可以说啊，咱们患者啊，来到咱们医馆，就像到家一样嘛，是不是啊？来咱们医馆，第一是看病，第二像到家。
3: 家都没给你倒碗水，那个儿去倒去。
1: 嗯。
3: 哎，真的。太谢谢你们了，真的。
1: 哎，不客气啊，哎，咱们上岁数了，是不是啊？有病啊，一定抓紧治，可千万呢、啊，别给这个孩子添麻烦，也别让自己遭罪啊。
3: 可不是嘛， 可不是的。
1: 哎，这病啊是不能拖的，越拖是不是？咱还没见到说谁得病之后我就拖，我也不吃药，我也不看病的，是不是？就能拖好的。
3: 实际啊，也不。
1: 行，你这回啊找到咱们邵大夫，是不是？你这

0: 病啊，给他就有希望了，能解决了。
1: 是，
0: 嗯嗯，别着急啊，哎。
1: 张哥也太好，真好，老那么乐呵呵的，我的妈，了不得！这么大事，他也70多岁人，多不容易，你说这天还得搁北京往这么来到这个地方给大伙看病，一会儿歇不着的，看那嗓子都不闲呢。
0: 哎呀，咱们赵大夫啊，你看这也70多岁人了，别说这是咱人上岁数，你别说工作啊，你就坐那个车，是不是？这一道啊啊，颠颠簸簸的，这人呢像散架似的。
1: 哎，到了连着看病，你说一会儿闲不着啊。
0: 哎，咱们赵大夫，你看他每当出诊的时候，这患者特别说，从早上呢一直看到中午啊，上趟卫生间都没时间。
1: 是。
0: 哎。
1: 咱们看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看的。
0: 嗯，有时候咱们医管领导啊，就跟赵大夫说啊，说你老家看累了，你就歇一歇，是不是？该上卫生间，该上卫生间。那赵大夫说不行啊，你说这么多患者普奔我来的，我能多看一个是一个呀，是不是？还有很多家到远的，啊，我快点看，说让人早点回去，有的到点赶不上车的，
1: 太理解了，真谢谢，真是谢谢赵主
0: 任。哎，所以说咱们赵大夫为啥在患众多患者当中口碑这么好呢？就是啥非常贴人心，哎，处处啊为这些患者着想。
1: 是，真是那么事儿，一点儿不掺假。
0: 行，挺好，不错啊。经过这么长时间治疗，基本病情稳定了。我刚才不说吗？如果说你在咱们赵大夫那儿落实到吃药面了，说明病情稳定了，哎，再巩固一下就可以了啊。
1: 对，谢谢，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哎，好的好，咱们再见啊！
2: 赵小芳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赵小芳的患者。
0: 赵大夫看的什么病啊？
3: 胃。心脏，
0: 胃和心脏都不好。
3: 啊，我刚开始上他看的时候，是头一天吐啊，从上午9点钟吐，吐到12点都吐绿水、黄水、绿水。
0: 哎呀，那怎么都吐脱水了？那就得。
3: 都又迷糊，还迷糊。完了，那个俺家姑娘就让我上那去了，吃了他两副汤药，控制住了，不那么吐了。不吐了，基本就不吐了。完了还有很恶心的时候。完了，继续吃，现在也挺好的。那前就好像没有吃的，看啥都够，看啥也不愿意吃。
0: 也吃不下去啊。
3: 也吃不下去，一天不知道饿。
0: 哎呀，你看这妈还吐，完还吃不下去。
3: 那个一天姑娘领着我出去吃，看看啥想吃，没有想吃的东西。也不想吃。完了后来这天好了，这天那天的时候吧，吃水果还得热。他们说的，那你这么吃，这不是没味儿了吗？我说那就吃不下去呀、不行啊、吃了就吐啊，难受啊，吃水果都得像煮罐头煮热了、完了才能吃。
0: 哎呀，这咋遭老罪了。
3: 完了，后来吃赵尔芳汤这个汤药挺好，吃两回基本就不吐了。完了
0: 两回就不吐了。
3: 这后来慢慢吃，现在就是想吃东西了。
0: 完了
3: 也
0: 食欲了，这太好了。
3: 也知道饿了。
0: 哎呀，好啊。
3: 完了，现在就是水果这么常温，这个冰箱常温也热乎点的，不用搁那个。煮一下了，不用煮，不用煮了，
0: 常温就能吃了。
3: 拿过来想吃就能吃了。
0: 哎呀，那真挺好啊，就能吃下去饭，身体就有劲儿了。
3: 那现在好，比以前比那前好老多老多了。
0: 哎呀，听得出来呀，一听你看就是高兴，这病好人就有精头了。赵大夫是你的救星啊，是你的贵人呐，看来是。
3: 对。 照大夫这

0: 了，完了我磨磨唧唧的还没完，完了、
1: 啊、
0: 那个肋叉吧，肋叉还疼、
1: 啊、
0: 完了、
1: 啊、
0: 嗯，现在上回开药去我告诉他呢，我说差不多了，不疼了，我说我疼要毕业了吧，没吃没打我、
1: 啊、
0: 还得吃一段药、
1: 啊、
0: 因为啥呢、
1: 啊、
0: 嗯，我自己这两天我自己觉得好像还得吃一段药，因为
1: 嗯
0: 哪回去他这人真挺好，哪次去、
1: 嗯、
0: 他都告诉我别生气别着急，啥事儿别着急。那回他给我讲，那个什么，慢慢的，啥事都慢慢的，别着急。
1: 嗯，
0: 告诉那个胃不得劲儿，告诉我怎么喘气儿，大喘气，往外、
1: 嗯、
0: 往外吐。完了，
1: 嗯、
0: 这是挺好使的，挺好使。赵大夫告诉我挺多方。
1: 哎，咱赵大夫告诉你都是好事啊，都是啊，
0: 嗯，
1: 就是咱一定要听话啊，就听大夫话。哎，咱身体就不遭罪了，不难受了。
0: 嗯，真的，
1: 嗯，
0: 真的听的话，他告诉你这话吧，哈，都是好话。
1: 嗯，
0: 我讲的都是好话。
1: 对，都是为咱们身体好的。哎，所以咱就听话、
0: 嗯、
1: 啊。完了吃饭呢，你别啥都吃啊，多注意点啊、哎
0: 嗯。
1: 该吃的吃，不该吃绝对不吃，一口都不吃啊。
0: 哎，他这人真是的，可有耐心玩的。
1: 嗯，哎呀，咱赵大夫啊，你知道吧，患者对他都可亲切了。哎，
0: 嗯，
1: 要是你找着赵大夫，你就有救了。
0: 那我寻思那阵儿，我真寻思我够呛了，那阵真寻思够呛了，总
1: 我不告诉你们，你找他咱赵大夫你就有救了，你就放心吧。
0: 嗯、
1: 哪块不舒服你就跟咱赵大夫说啊。
0: 嗯
1: 嗯，
0: 反正赵大夫真挺好的，嗯、那个弟弟也挺好。
1: 嗯，
0: 我有啥事儿我跟他们都说，一说真都挺好。
1: 哎、都帮你解决去啊。嗯，
0: 一说都帮忙。
1: 嗯。就是咱患者来到咱们医馆呢，就像到家似的，哎，
0: 嗯，
1: 跟咱们大夫啊，还有跟咱们的助手啊，还跟咱们工人员呢，处都像一家人似的，哎，特别融洽。
0: 嗯，我现在真感觉到赵大夫那人真挺好的。
1: 嗯，患者都这么说呀，哎，
0: 他那人真挺好，
1: 嗯、
0: 有些啥事啥的他都告诉你，慢点吃饭，每次去都我眼睛不好，每次去都告诉我慢慢的。慢点走，戴啥眼镜、
1: 嗯、
0: 晚上别见光、
1: 嗯、
0: 见光这眼睛不行，他都给你给都嘱咐了，真的、
1: 哦、多好。哎，
0: 他什么事儿他都有的时候我都不懂，完了他都告诉你、
1: 嗯、
0: 啥都告诉你，真挺好。
1: 嗯，行，老人家那个药啊正常吃啊，吃完了马上
0: 啊
1: 把宋大夫把药接上啊
0: 啊，
1: 别落队儿啊！哎，
0: 对，
1: 哎，一鼓作气呀、啊，要是把这病治好了，省得遭那罪吐那样，多难受啊！
0: 要不我就吃一段，我不想吃了。这不你说一鼓作气吃到头吗？
1: 嗯、
0: 谢谢老师。
1: 嗯，不用谢，那咱们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0: 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2: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3: 哪能买到好木耳，
4: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5: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6: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2: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0: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1: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农历3月21。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6度至-13度，敦化，小雨，-2度至-15度，安图，小雨，-4度至-17度，汪清，小雨，-2度至-15度，合龙，中雨，-5度至-18度，龙井，小雨，-6度至-18度。浑春，小雨，-9度至-18度，图门，小雨，-6度至-1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6度至-13度，敦化，小雨，-2度至-15度，安图，小雨，-4度至-17度，汪清，小雨。-2度至-15度，合龙，中雨，-5度至-18度，龙井，小雨，-6度至-18度，浑春，小雨，-9度至-18度，图门，小雨，-6度至-17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中发布的信息啊。徐女士呢，小区物业现招聘维修工，要求年龄60岁左右啊，有工作经验的优先，要求是身体健康。那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89-0433-0887 189-0433-0887。好了，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小主任。
0: 哎，
2: 小区物业招工，招个维修的一个保安。
0: 好的，电话号留一下啊。
2: 13894348300。
0: 65岁以下就可以哈。
2: 对对对。
0: 13894。34。83。60。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2: 谢谢您
0: 啊。哎，不客气。刘先生的小区物业现招聘维修工和保安，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电话是13894348360 1389434836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信息啊，刘先生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维修工和保安，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身体健康，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3894348360 13894348360。林女士呢，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要求年龄60岁以下啊，工作地点是在延吉市的东面一小区，电话是430-1888 430-188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装修，全新家电，
1: 嗯，
0: 可出租出售，
1: 面积多大？
0: 51平米。
1: 行，一会儿帮您重复，把电话号码给我留一下。
0: 176，
1: 嗯，
0: 4333，
1: 嗯，
0: 6709。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来关注一下刘女士的信息，对外出租出售房子啊，龙井高中附近是一个3楼51平的，屋内设施齐全，全都是全新装修的啊，带全新的家电，南北通透。电话是176-4333-6709，176-4333-6709。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02-3777。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五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4: 北京时间14:30。
5: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哪能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你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11: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13: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12: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班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关注信息啊，刘女士是要出租出售龙井的一套房，位置呢是在龙井高中附近，是一个三楼51平，南北通透啊，全新装修的，家电也全都是新的啊，有意向的可以拨打17643336709 17643336709。张先生的对外出租房子，河南海关南侧6楼65平，一室一厅，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3843395613 13843395613。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那个开发区东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
0: 嗯，
1: 那个年龄是60周岁以下，工作时间是早上的7点半到下午4点，每个月休息4天，中午公饭，工资是2000元，联系电话是28990000，
0: 28990000哈。好的，再见。
1: 嗯，
0: 哎，刘女士呢是开发区的小区物业线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0岁以下啊，早7点半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那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28990000，28990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农历3月21。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6度至-13度，敦化，小雨，-2度至-15度，安图，小雨，-4度至-17度，汪清，小雨，-2度至-15度，合龙，中雨，-5度至-18度，龙井，小雨，-6度至-18度。浑春，小雨，-9度至-18度，图门，小雨，-6度至-1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6度至-13度，敦化，小雨，-2度至-15度，安图，小雨，-4度至-17度，汪清，小雨。-2度至-15度，合龙，中雨，-5度至-18度，龙井，小雨，-6度至-18度，浑春，小雨，-9度至-18度，图门，小雨，-6度至-17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接下来
3: 6709
0: 对
3: 13176
0: 嗯
3: 4333
0: 对
3: 6709
0: 对了。
3: 哎呀，那好，太谢谢了。
0: 哎，不客气，再见。
3: 哎，好了，
0: 哎，
3: 再见。哎，
0: 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255、154-6和255-15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刘先生呢是小区物业啊，先招聘维修工和保安，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电话是13894348360 13894348360。张先生呢对外出租房子，位置是在河南海关南侧6楼65平，一室一厅，拎包入住。电话是13843956131384395613。刘女士呢是在龙井啊，有一套房想要对外出租出售啊，是在龙井高中附近，是一个3楼51平，南北通透啊，屋里的家电呢都是全新的，而且也是全新装修的。有意向的可以拨打电话17643336709 17643336709。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255、154-6和255-15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1: 你好，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好，您说我记录。嗯，
1: 招聘物业维修工一名。
0: 嗯，
1: 要求年龄60岁左右，身体健康，工负责。
0: 嗯，
1: 哦，有水电维修物业相关经验者。
0: 好的，
1: 优先。
0: 嗯，
1: 具体联系189-0443-0887。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好，拜拜。
0: 哎，徐女士呢，小区物业现招聘维修工，要求年龄60岁左右啊，最好是有工作经验，身体健康，有责任心的。电话是189-0443-0887，189-0443-0887。

从阅读中传承文脉，点燃创新火种，从阅读中涵养品格，汲取奋进力量。我们要快乐阅读，享受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精神追求。细品墨香，一品万卷。书香是一种氛围，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五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

0: 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儿。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60%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份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

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

0: 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有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的。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这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最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 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逝，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啊、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的这个身上啊就感觉的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这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啊，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啊，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都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的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 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要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1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那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3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发酵新中药第3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0: 嗯，没有，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啊啊，老患者。
3: 也是受益者。
0: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1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呢、啊、真是强多了。
0: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啊、
0: 对对，
3: 合人民币50-60块钱呢、啊。
0: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3: 是呗？
0: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3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3代延寿方？
3: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 十几年了，
0: 嗯，
3: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就遭罪的病啊。
0: 嗯，
3: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0: 啊，
3: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0: 嗯，
3: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0: 嗯，
3: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嗯、又憋又闷又疼。
0: 嗯。
3: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0: 啊，
3: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0: 嗯，
3: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
0: 嗯，
3: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有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3: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0: 嗯，
3: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0: 啊，
3: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0: 嗯嗯，
3: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两个加号，
0: 肾功能不行了。
3: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0: 嗯嗯，
3: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0: 嗯，
3: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0: 嗯，
3: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0: 你看看，
3: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这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0: 嗯嗯，
3: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咱带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
0: 嗯，
3: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0: 嗯，
3: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太晚了。
0: 哎，
3: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0: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3: 对，
0: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要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他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一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3: 对
0: 吧？负担太重了。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 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

0: 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末梢神经炎呐、出现坏疽呀？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哎，
1: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0: 嗯，
1: 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 5.4，
0: 嗯，
1: 餐后血糖就是 7.6， 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0: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十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1: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0: 嗯嗯。
1: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0: 嗯。
1: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
0: 嗯。
1: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的了。
0: 嗯，
1: 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呐、这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
0: 嗯，
1: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0: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1: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0: 嗯，
1: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0: 嗯嗯，
1: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0: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1: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0: 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播，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两补药。
0: 嗯。
3: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好的一个。
0: 嗯。
3: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你说一片嘛才一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0: 嗯嗯。
3: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0: 嗯，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3: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0: 嗯嗯。
3: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0: 啊啊！
3: 他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四斤多一点。
0: 那我太小了。
3: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0: 嗯嗯嗯。
3: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0: 嗯。
3: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0: 啊。
3: 高压您不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9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嗯。
3: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
3: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 没办法，我就喝那个

0: 买银，
1: 嗯，
0: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1: 嗯，
0: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1: 啊啊啊！
0: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快，
1: 嗯嗯嗯嗯，
0: 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1: 嗯嗯嗯。
0: 所以我那段时间啊，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1: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实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实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0: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1: 安装起搏器啊。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啊。
1: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0: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1: 嗯，
0: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1: 嗯，
0: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1: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0: 对呀、啊，确实这样。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1: 嗯，
0: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1: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0: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1: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0: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嗯、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1: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嘿，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0: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是什么呢？千百年来我们都在寻求答案，或许爱的表现才能让我们有迹可循。爱和喜欢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我们来细数喜欢你的人他表现在什么地方。

喜欢你的人半夜会找你打电话聊天到很晚，爱你的人半夜看你在网上会赶你下线，喜欢你的人他会找你出去玩，叫你放弃正事儿或者是工作，爱你的人在你生病的时候会讲好话关心你。

的人，在你生病的时候，他会关心你到烦，并强迫你去看医生。喜欢你的人，他会尽量说好话来讨好你，你也会觉得很开心。爱你的人，他所说的话都是关心你的，但是通常像是在命令。喜欢你的人，他什么事情都会配合你，只要你。

0: 双城情歌。
1: 爱你的人，他会帮你明辨是非，但是你会感觉他管得太多了。喜欢你的人，他说他要给你最大的快乐。喜欢你的人，他在意你的生活细节，即使你做错了什么，他也不会指出来。爱你的人，他在意你的一举一动，告诉你什么地方错了，什么地方该如何做，该如何与别人交往。

喜欢你的人，他会帮你买夜宵、送夜宵、载你上下课或者上下班；爱你的人，他会帮你买夜宵，不过会提醒你吃什么比较健康；他会载你上下班或者是上下课，但通常是顺路，因为他不会为了你而逃课或者旷工，因为他知道他要为你们的将来而努力。

0: 节目。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为本地的听众朋友开通了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那如果说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来咨询您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相关的政策问题。好，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刚刚呢，延吉市又零星的飘了一些小雨点。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带您关注一下。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西风3到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那么今天呢，气温降幅是比较大的。那气象信息显示呢，气温在缓慢的回升当中。延吉6到17度，图门6到17度，敦化3到15度，安图4到15度，合隆5到14度，龙井6到16度，汪清2到15度，珲春8到18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6到17度，图门6到17度，敦化3到15度，安图4到15度，合隆5到14度，龙井6到16度，汪清2到15度，珲春8到18度。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来进行问题的反馈。有网友投诉阿里郎广场明确禁止放风筝，但是呢，广场管理人员对此类行为视而不见，风筝飞到了周围小区，风筝线挂在了树上，对居民造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已经多次反映问题，但责任单位并没有加强管理，还是放之听之任之。那么就此呢，延吉市公安局、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延吉市公园街道办事处、延吉市环境卫生作业有限公司、延吉市应急管理局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58条、59条明确规定，禁止在机场禁空保护区内放风筝、无人机、孔明灯等升空物体，违者严重影响飞行安全，属于违法行为。那么民警呢，已经前往刚刚说到的这个地点，发现有放风筝的人员，会告知这个地方是禁止放风筝的。那这里呢，再次强调一下，那么阿里郎广场，延吉的阿里郎广场呢，是机场禁空保护区，保护区内是禁止放风筝的。另外呢，有网友求助，延吉市的袁弘胡同、 元南胡同人行道长期

0: 被违规车辆占用，这种乱象屡禁不止。两条胡同道路狭窄，车流量大，附近呢有中小学，周边学生众多，行人被迫走入机动车道，人车混行，安全隐患极大。那么希望相关部门能加强巡查执法，严查占道违停，并依法处罚，增设隔离设施，杜绝乱停车的现象，保障人行道畅通。那就此呢，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做出答复，大队呢已经责成辖区中队加强这一处的管理力度，针对违章行为依法处理。那么市民再遇到这种情况呢，可以直接电话联系辖区中队，那么电话是290-9057，290-9057，辖区中队呢将第一时间处理。那另外还有网友反映，城管部门发布公告要整治延吉市私搭乱建现象，但是朝阳小区贵阳尾12组里有门市商家私搭乱建，堆放餐厨垃圾，严重影响周边环境。那么就此呢，延吉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答复说，中队执法人员呢已经在昨天上午的9:14到达现场，对朝阳小区贵阳尾12组的门市房逐一告知，不要随意的丢弃垃圾，将垃圾投放到垃圾箱，餐厨垃圾统一投放到指定的餐厨垃圾桶内，等待餐厨运收人员收集，并动员相关商家将顶楼加长的管道进行处理。同时呢，也已经联系周边餐饮店的业主到中队做询问笔录，了解情况。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各县市调频落地频率：
2: 延吉 FM98.3，
1: 龙井 FM92.2，
2: 敦化 FM106.5。
1: 珲春 FM98.6 FM87.5
2: 合龙 FM96.1
1: 图门 FM103.5
2: 汪清 FM91.7
1: 安图 FM88.2 FM94.3
2: 在延边生活，就听新闻综合广播。
0: 那么在我们今天早间版的百姓热线当中呢，也有听众朋友打了电话咨询投诉，那我们来进行一下问题的反馈。有听众反映，延吉公园桥立交桥上面商贩太多，占道经营，行人走路不便。那就此呢，延吉市城市综合执法管理局答复说，立交桥上面是不允许摆摊的，工作人员会去现场查看情况，加强管理。那么稍后呢，也会与听众取得联系，给予听众反馈，那么这个工作人员呢也会和听众来具体的进行反馈的。另外呢，有听众通过我们节目想了解一下延吉河今年有什么改造计划，具体的施工时间。那就此呢，延吉市水利局答复，目前还没有进行施工，现在挪树的应该是林业局的剪枝和养护，具体开工日期还没有确定，感谢广大居民对水利事业的关心。另外呢，有网友有听众反映，延吉东方公寓小区院里的道路坑洼不平，无物业，归属于白川社区。那就此呢，白川社区答复，东方公寓小区道路问题需要等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一起进行维修，目前还没有收到改造通知，如果现在想维修的话就需要居民自费了。那么社区会等再次将情况反映给住建部门哈，希望能够把东方公寓纳入老旧小区改造的范围之内。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近期，因为五一假期刚结束嘛，不知道这个假期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您是如何度过的，有没有去哪里玩呢？有没有去一些旅游景点打卡啊？那五一的数据现在已经新鲜出炉了，飞猪与小红书联合发布的五一出行趋势报告显示，五一假期呢，全省酒店间夜量同比增长58%，长春、延边、吉林是最热门的，白山和延边增速最快。那么长春动植物公园还有长岭旧博物馆是吉林省内的热门景点。那么延吉市的这个五一假期延边州的五一假期这种 整个的这个数据情况呢也已经出炉了哈。我们稍后呢继续带您来了解一下。现在呢先来迎接一下听友热线，来迎接一位魏女士。你好，哎，有什么问题？
3: 我麻烦你问一下，我有那个行车证找不着了，行驶证找不着了，行驶证找不着，但是我有违章，我要去交罚款，但是这种情况怎么办？有交警队的电话吗？我咨询一下。
0: 嗯，这个行车证如果是行驶证丢失的话，您可以去补办的，线上线下都可以。线上的话，您
3: 不是我是咋？现在就是在家里呢，就放到哪找不到了，但是我想把先把违章交了。
0: 那您如果没有的话，交不了啊。
3: 没有行车证，交不了违章。
0: 对呀、啊，因为你在交违章的时候得把行车证。
3: 现在都有电子版的这个行驶证，可不可以用？
0: 那可以啊。
3: 那可以啊。
0: 嗯。您现在办了电子版的吗？
3: 没有。
0: 在1213上就可以办。
3: 但是我的手机上找不到，那有没有咨询电话帮忙给一个呗？我们打电话详细问一下。
0: 延吉市交警队的吗？延吉市交警队的电话就是没有，我们这里没有。
3: 哦，
0: 嗯，
3: 没有。
0: 对。
3: 哦，那行，那知道了。
0: 嗯，哎，好嘞，好，再见。好，那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这个行驶证丢失的话呢，其实线上线下都能快速补办。那么本人呢可以线上办理，比如说登录12123业务中心补换领行驶证，然后选择车辆，填丢失的原因，选择邮寄或者是到网点自取都可以。那么或者是直接到线下办理哈，这样也是可以的，直接到这个登记地的车管所填表交身份证，然后拍照，交费10元钱就可以当场拿到新证了。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25546、25546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来说一下我们延边五一假期的文旅数据。这个假期呢，我州以文素旅，以旅彰文，让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双向赋能，这个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成果丰硕。那么根据省银联大数据测算，五一假期期间我州预计接待游客 331.31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13.5%， 实现旅游花费22.14亿元，同比增长 8.44%。那么国家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数据显示，泉州重点监测的27户商贸流通企业，这只是泉州重点监测的27户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是9143.5万元，同比增长 8.6%。 假日期间呢，泉州家电数码产品换新补贴带动销售产品2616件，实现销售额900航线15条，累计保障运输起降165架次，旅客吞吐量达到了22832人次。泉州交警部门设立交警执法站16处，增设临时执勤点274处，有效提高路面见警率、管事率和查控率，没有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以及长时间大范围的交通拥堵。五一假期呢，泉州各级各部门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严密的防控、有力的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各族群众平安过节，景区秩序良好，社会大局平稳有序，交出了一张文旅市场持续爆火、假日消费活力迸发、社会大局安定有序的答卷。确实哈，五一假期没有出游的朋友会感觉到，这个五一假期呢，起码我们州府延吉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不仅有国内的游客，还有大量的国外游客，在百丽城啊附近啊，能看到大量的这个国外的游客。其实现在好多人来到我们延边玩，更多的可能是来感受朝鲜族的民俗风情，然后品尝美食。在长白山游玩之后呢，我们延边延吉成了 必打卡地。但其实延吉市还有一个好玩法，就是边境游，以延吉为支点，在这儿吃了玩了之后呢，还可以去

与朝鲜边境游，去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边境游哈、啊，感受一下异国的风情。可以看到这个，可以看到朝鲜的这个边境城市啊，边境经济开发区的一个发展的整体的状况。而且呢，这个餐饮的美食也是我们能够接受的。那去俄罗斯的话呢，可以品尝地道的巧克力呀，然后奶制品呐、然后吃俄罗斯的海鲜呐、等等哈，感受一下那里的俄罗斯的建筑和风情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其实延吉市包括延边州可玩的角度还是很多的，也希望在未来的每一个节假日还有这个寒暑假呢，都能有更多的朋友来到延边，来到延吉，来感受延边延吉的别样的风情。好，那再来说一下这个禁渔的问题。在四月上旬的时候，我们请吉林省请这个延边州农业农村局的各个科室的业务部门来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其中呢就提到了在春季的时候就是在五月份左右，其实呢是要全面禁渔的。那么这个禁渔呢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水产资源。那具体的这个禁渔的通知现在呢就刚刚的发布出炉了，我们来了解一下。近日呢，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关于2026年禁渔期的通告，明确吉林省境内的河流、湖泊、水库等等整体的这个水域，从5月16号的12点中午的12点到7月1号的12点禁渔啊，从5月16号的12点到7月31号的12点是禁渔的。那5月16号呢是下周六啊，下周六的中午开始，吉林省境内的河流、湖泊、水库开始禁渔了。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禁渔的具体范围有哪些呢？包括吉林省境内的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包括辽河、嫩江、松花江、鸭绿江，还有我们这个境内的图们江啊、牡丹江，其他自然江河的干流及支流，以及干流支流上的湖泊、水库、水泡、湿地等等，是全面禁渔。那禁渔的时间刚刚说了，我们吉林省境内的河流、湖泊、水库呢，这个整体除了白云山白云水库、云峰水库、图们江干流及人工增值渔业资源的湖泊水库之外，这个水域的整体的禁渔时间呢是5月16号下周六的中午的12点到7月31号的中午的12点。那么其中呢，图们江干流的禁渔时间为5月16号的12点到6月25号的12点，这是5月16号的中午12点到6月25号的中午12点，然后呢就是下半年10月1号的中午12点到10月31号的12点。那么人工增值渔业资源的湖泊水库的禁渔时间呢是6月20号的中午的12点到7月31号中午的12点啊，6月20号的6月20号的12点到7月31号的12点。那么禁渔它禁止的是哪些作业类型呢？吉林省境内的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在禁渔时间内禁止作业类型为所有的作业方式，所有的作业方式都不可以的，但是呢娱乐性垂钓是除外的。另外呢，因为科学研究、养殖、捕捞、过坝、增殖放流或者是其他特殊需要来采捕天然渔业资源的，那么是需要报省农业农村厅批准，在指定的区域和时间内按照限额来进行捕捞的。那么对于违反禁渔期的规定，这个相关人员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渔政执法机构将依法进行查处，对于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那么解释一下这个娱乐性垂钓，什么是娱乐性垂钓呢？娱乐性垂钓呢，它指的是一人一竿的垂钓，就是一人一竿一钩垂钓，不包括瞄鱼器等可视化钓鱼方式，以及路亚钓鱼、夜间发光渔具等等都是不可以的，只能是一人一竿一钩的这种很传统的这种垂钓方式哈。
那么

0: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渔政执法机构呢，也设立了禁渔监督举报电话，接受公众的举报监督。在这个河流湖泊呀、水库啊，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警示牌，禁渔的警示牌，然后上面就有这个举报监督电话了。好，再来说一下，乐购延吉惠购车惠民活动，现在呢这个整体的这个新车消费补贴活动呢，已经在4月21号，因为补贴额度用尽提前截止了。但是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延吉市商务局呢就发出了关于征集乐购延吉购车惠民活动新车消费券替补补贴对象的公告。为什么会有这个替补补贴呢？因为呢，现在需要清理取消违规占用名额。所以呢就公开征集符合条件的替补购车的消费者。这个违规资格的清理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按照活动实施方案的规定，在活动期间呢是不允许违规操作、违规占用名额这样的现象存在的。但是有一些消费者他就存在违规操作、违规占用补贴名额的现象存在。那么核实之后呢，会取消这些人的购车补贴的参与资格。这样呢，就虽然说这个补贴的额度已经用尽了，已经提前截止了，但是呢，还会有一些人是有机会享受到这个补贴的。那哪些人有机会享受补贴呢？凡是在4月18号到4月21号期间全款购车啊，凡是在4月18号到4月21号期间全款购车，办结全部申办材料，只是因为活动消费券额度已满，没有能成功上传申领补贴的消费者，都可以报名替补。那么这个报名的符合条件的这些消费者啊，那么务必在5月9号之前主动联系报名。逾期没联系登记的呢，一律视为自动放弃替补补贴的资格。那具体的联系方式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可以直接拨打消费促进科商务局消费促进科的电话，就是280-1815 280-1815。相信在4月18号到4月21号期间，有一部分购车人会觉得很遗憾哈，没有资格来领取这个新车消费补贴了。现在呢，有这样一个最新通告，提醒符合政策条件的人员及时申领。好，稍事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

0: 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16:30。
4: 倾听与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好，北京时间的16:30，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我们的抖音网友咨询说，直播间的参与热线是多少？我们的直播间的参与热线呢有三个，255-1545、255-1546、255-1547。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您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政策问题，同时呢也可以反映一些问题，我们会和相关部门协调之后呢，会及时的给予您一个反馈。好，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是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的。那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发布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我们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来同步直播的哈。那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呢，有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说，自己的这个行驶证在家里什么地方找不到了哈，那不知道能不能去交违法这个罚款哈，来消分。那刚刚呢，我们和相关部门来确认了一下，这位女士呢，可以试着在12123的系统上能不能交，如果能交的话呢，那就不用着急去补办行车证了。那如果是交不了的话，如果是去线下窗口的话，那就按我上半时段说的这个方式，那是需要去通过咱们补办行车证之后才能交罚款的。好，那来关注一下珲春方面的一个迎宾广场改造项目施工的

0: 公告。从昨天开始啊，这个工程呢就已经开始了。迎宾广场呢作为珲春的城市门户地标的重要参与空间，那么于2012年建成并投用，那么它的这个设施呢也是年久失修了。经专业检测机构认定，这个广场呢外立面整体质量差，那是存在安全隐患的。那针对这种情况呢，也建议对这个整个的这个迎宾广场的外立面进行拆除或相应处理。那么为了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厚植地域文化底蕴，重塑城市门户地标形象，提升城市品质，那么珲春市委市政府决定呢实施迎宾广场的一个改造工程。那具体的这个项目呢是先开展主体雕塑的拆除工程，施工的时间呢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5月20号为止啊，从昨天开始5月20号为止。那这种情况呢是进行一个改造，工期是15天。那么等到这个工期结束之后，拆除完成之后，会启动广场的改造提升工作啊，广场的改造提升工作着力打造兼具生态景观、便民休闲、红色文化展示于一体的城市的新地标。那么施工期间呢，将严格遵守文明施工、安全作业各项管理的要求，最大限度的降低市民对这个市民日常出行和生产活动的一个影响，也恳请广大用户给予广大市民给予支持理解，同时呢也给予配合。那如果有相关的这个咨询意见的话呢，可以拨打咨询投诉热线，就是0433-751-1273 751-1273哈，来进行相关的咨询。那我们现在呢有听众打了电话啊，我们来迎接一下听友热线。一位孟先生，你好，这位孟先生。
1: 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1: 我问一下子，这军人优待证那个坐公交车好使吗？
0: 啊，军人优待证是吧？
1: 对。
0: 我们来帮您来了解一下哈。看一下。
1: 我问了，16路和41路吧，就好使。坐一路就不好使。
0: 一路车不好使吗？
1: 不好使。一路说是人没告诉，人家16路和那41路随便坐。我们吧有老年卡也不够用啊。到10几号老接孩子送孩子，一天接好几趟就没了。
0: 我们了解到的是，
1: 我有那个军人优待证，我现在这玩意不是坐车公交车不花钱吗？完了坐16路吧，要赶上16路，我铁男的赶16路吧，坐吧就好使，41路也好使，坐一路就不行。
0: 是这样的，我们了解到，像咱们的这个伤残军人、伤残警察及因公受伤，参照军人优待条例的国家这个公职人员除外。我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残优卡啊，它指的是残优卡。这样我们帮您来了解一下，您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是吗？
1: 能
0: 哈。好的，那我现在呢已经把问题发给我们的公交集团了，公交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如果能在稍后的节目时间答复的话呢，我直接在节目当中来播出，如果是没有及时答复的话，那我们会在明天的时候和您联系，给您一个反馈，好吧？
1: 行，谢谢你啊。
0: 好嘞，好，再见。好，那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151545 25146 25147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

0: 在的都报名。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那说到这个公交的问题呢，我们来发布一下延吉市的关于24路公交线路停靠站点，由于雨污分流临时调整的一个最新的公告，这个是在今天中午的11:30发布的。那么涉及的线路是24路的主线及支线，那就是今天一天。那么调整的方案是这样的，就是车辆行至韶华园站后，沿清华街直行至爱丹路交汇处右转，经爱丹路建中胡同飞行路后恢复原线路运行，那就取消了领域东城站的双向的公交站点。那么这个往返的线路也是相同的，如果施工延期或者是道路无法通行，恢复时间也顺延，计划是今天一天。那么5月9号后天的时候，11路孟都美班次也计划调整，这个调整的时间就比较长了。那么从5月9号后天开始，计划调整到9月30号，因为孟都美民俗旅游度假村封闭啊，闭园啊，这个滑雪场设备升级为检，那么这个终点站临时调整为星光五队。如果闭园时间延长，恢复时间也顺延。再有的就是爱丹路部分公交站点停靠位置调整，那么调整的日期呢是从今天起到施工结束。调整的站点我们来介绍一下，将延边医院北侧站、九中南侧站和东山小学南侧站站点从辅道内平移到主路的路边、主路的路侧。另外呢，从明天开始呢，长白山路东方公寓双侧站点调整，从明天开始到施工结束，因为施工方继续向西封闭施工，临时取消东方公寓的双侧站点，从明天开始啊。那么也请我们广大的朋友、市民朋友来相互转告，合理规划出行路线。也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乘客的谅解与配合。好，来关注一下延边州公安局关于公开征集殡葬领域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为了常态化打击殡葬领域各类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规范殡葬行业的管理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延边州公安局决定从即日起在全州范围内开展殡葬领域违法犯罪线索的一个征集工作。那么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首先了解一下征集线索的范围。那这个线索范围呢包括7类。第一类呢，就是在殡仪馆、医院、陵园等地强行向丧属推销殡葬用品、车辆服务，阻拦丧属自主选择殡葬服务或购买殡葬用品，以暴力威胁手段阻碍殡葬管理部门正常执法等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的违法犯罪线索。另外呢，第二类线索是通过暴力威胁等手段垄断遗体接运、火化、骨灰存放等业务，纠集社会闲散人员，划分势力范围，控制特定区域或医院太平间殡葬业务，非法拦截扣押遗体，以此要挟高额费用等垄断经营、非法控制违法犯罪线索。同时呢，

0: 这个征集的犯罪线索还包括不明码标价、巧立名目收取高额费用、捆绑消费、强制提供一条龙服务并收取不合理费用、利用丧属悲痛心理坐地起价、漫天要价等价格欺诈、违规收费、违法犯罪线索。在公共场所违规停放遗体、搭设灵棚、焚烧纸钱、经劝阻无效、借丧葬活动聚众闹事、扰乱社会秩序、非法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等扰乱公共秩序违法犯罪线索、非法倒卖墓地、炒买炒卖墓穴、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买卖尸体或尸体器官组织、违规开具买卖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骗取保险赔偿、逃避法律制裁和债务、伪造变造买卖火化证明、骗取国家补助、商业保险、实施金融诈骗、医疗机构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倒卖和泄露逝者及家属相关信息等扰乱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违法犯罪线索。殡葬设施承建方、殡葬设备和用品供应商、殡葬服务提供方通过统一报价、轮流中标或约定陪标方式操控投标结果、殡仪馆、殡葬服务中心负责人或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提前泄露招标方案、标底、评标信息，确保顺利中标。招标代理机构利用招标权限串通投标人编制招标方案，操控评标过程。伪造企业资质、私刻公章等手段获取投标资格。涉及殡葬领域非国家工作人员挪用资金、行贿受贿、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法犯罪线索。还有呢，就是擅自占用耕地或林地建设用于对外销售公墓，自行寻找并协调占用耕地林地，为他人提供选址、挖掘、修坟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违法犯罪线索。那么举报要求呢，举报人应该如实提供线索。看我们的抖音网友说很赞同啊，说好好好。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举报要求。举报人呢应该如实提供线索，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同时呢也提倡实名举报，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核查反馈。公安机关将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及举报信息的内容，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那具体的举报方式呢，介绍一下，可以拨打电话04332242317 04332242317。那来信呢可以邮寄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天池路2850。
1: 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
0: 银行卡、账户余额等常规的支付工具并列展示。部分平台呢还存在默认勾选、弹窗推送、前置推荐等操作，用户稍不留意就会被动的开通或使用信贷服务，明明就没有这个信贷的需要，但是不小心的话就误点了，如果不注意的话真的是自己有了贷款都不知道。那针对这个乱象，办法呢特别对金融网络产品营销内容和行为进行了规定。按照办法的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优先展示，就是优先展示支付工具，不能用优惠支付、分期支付等类似表述的选项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他有的时候还会促销，比如说你选择月付啊或者什么的，可能给你大额的这个消费券，不知道的朋友可能就以为它是一个正常的这种支付方式，殊不知呢可能就不小心的就开通了这个贷款的业务、分期付款的业务。那同时这个办法还要求全面收集信贷营销话术，贷款产品将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涉及分期付款的不得通过片面的宣传、首期费用优惠等方式来诱导消费。首期是优惠了，但是后来 分期付款的时候，他是要跟你收利息的啊。

明明可以一次付款的，他就会违规的诱导你来使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以后的每一期都要额外的付利息的。那么这个办法第十二条的两项核心禁令呢，就分别从展示入口和营销服务两端形成闭环的监管，这样呢既解决了过去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用户在不知情或者是误操作的情况下使用了信贷服务，又没有一刀切的禁止贷款产品在收银台展示，兼顾了用户的实际需求和行业的合理发展。那总体来说呢，这个规定呢是在9月30号起正式施行，各个相关的这个平台应该现在也正在进行这个自纠自查，但是在它正式实行之前，我们每一位网购的消费者，无论您是在电商、外卖、出行还生活缴费的各个场景、各种知名的平台和比较小众的平台当中，涉及到付款的时候呢，大家都要提高警惕，一定要看清楚了，这个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如果给的这个消费券或者是这个给的免费的额度很高的话，您看一下它是不是这种像花呗啊这种贷款的信贷的分期付款的产品哈，如果有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误的操作了啊。那如果操作的话呢，其实相信有一些朋友是比较有经验的，他点了之后他还非常难以取消，你得上网去搜一下究竟把它怎么取消，它不是说很容易的就能取消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财产权，千万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征信受到影响哈。好，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6:51，我们本档下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稍后节目更加精彩，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

0: 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1: 从城市街巷的精细管护到郊野绿地的拓展延伸，从特色苗木的培育栽种到生态景观的系统打造，泉州各县市正精心绘就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四季皆景的生态画卷，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动人的底色。
0: 五一假期，我州立足节日消费特点，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有效释放消费市场潜力。泉州消费市场实现量质齐升，勾勒出延边假日经济热气腾腾的生动画卷。
1: 我州组织开展来多彩延边揽边境春光各族青年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定向邀请在籍日喀则籍青年干部齐聚延边。

0: 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3到4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6度到17度，图门6度到17度，敦化3度到15度，安图4度到15度，合龙5度到14度，龙井6度到16度，汪清2度到15度，珲春8度到18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开展45周年的重要节点，我州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植大地，全域掀起绿化热潮。从城市街巷的精细管护到郊野绿地的拓展延伸，从特色苗木的培育栽种到生态景观的系统打造，泉州各县市正精心绘就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四季皆景的生态画卷，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动人的底色。绿化建设精修细养是关键，在珲春市，园林工人以绣花功夫为城市树木梳妆理发，经过修剪，树木不仅在美观性上有了极大提升，同时也可有效抵御病虫害传播，增强通风透光能力和自身养分供给，实现全年稳固健康生长。珲春市城投集团园林公司技术科科长王红英：
2: 主要是针对过高的树木，在线路下面接触到电线了或者穿过电线的树木，还有一些就是枯枝折枝，还有一些枯死树木进行一些个清理，一方面是为了消除隐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城市绿化的整体干净整洁。
1: 园林工人还在温室大棚内全面开展花苗栽种工作，孔雀草、金鱼草、串红等品种将于5月中上旬上稻移栽，为城市园林美化注入新的活力。绿化提质，规划先行。为抢抓绿化黄金时节，日前敦化市全面启动绿化建设工作。今年春季，敦化市计划完成栽植树木1000株，新增绿地1公顷，重点聚焦中心城区留白增绿。在持续完善城市公园体系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打造一批兼具生态功能、文化内涵与休闲价值的精品绿化工程，让绿色空间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安图县则对城市主次干道、公园广场及街道游园梳妆焕颜，补种光辉海棠58株，为道路两侧营造出春季红花满树、夏秋季红果累累的优美景观。后续安图县还将在不同路段补种柳树、五角枫、金桃等各类苗木270余株，确保补一片活一片美一片，切实提升绿化成效。从主干道路到街头游园，龙井市的立体式整治让绿色空间更通透。龙井市对城市园林绿化环境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精细化综合整治，着力改善公园游园、街道绿地整体环境，塑造干净整洁、美丽宜居的城市形象。龙井市园林管理中心副主任程子勇：
3: 为提升城区绿化景观效果，优化绿地环境，我中心组织养护人员对辖区内绿化带开展集中清理作业，重点清除枯枝杂草、白色垃圾及砖石杂物，同时梳理植被，规整绿篱，确保绿化带整洁通透，长势优良。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日常管护，巩固绿化成果，为市民营造优美舒适的城市环境。
1: 植绿护绿更要心绿用绿，今年我州计划新增城市绿地8.5公顷，而这背后更是增绿、护绿、用绿、活绿的系统思维。如今延边的森林覆盖率持续提升，不仅涵养了生态水源，守护了生物多样性，更促进林下经济和观光产业的蓬勃发展。从绿美延吉行动到国家森林城市创建，从城市绿化到生态产业，我州正让每一棵新苗都成为生态红利的播种者，让盎然绿意持续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五一假期，我州立足节日消费特点。

0: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有效释放消费市场潜力。据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数据显示，泉州重点监测的27户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9143.5万元，同比增长 8.6%。在政策赋能、促销发力与文旅热度的叠加带动下，泉州消费市场实现量质齐升，勾勒出延边假日经济热气腾腾的生动画卷。作为延边特产零售核心与游客必打卡地，五一假期延吉西市场一派繁忙景象。一楼农贸区朝鲜族特色商品摊位前排起长队，呈现购销两旺的热闹场景。火热的消费场景也带火了配套服务，市场内的快递点打包贴单一刻不停，商户提供满额包邮服务，快递驿站日均发单量约4500件。假期五天，西市场累计接待游客约150000人次。游客王顺尧：
1: 今天我喝的米酒挺好喝，我带回点，然后今天还有那个咸菜挺好的，我也行打算买点，然后自己吃点，给亲朋友分一分，特别好，这样还能游，游进去很不错。然后还去了那个水上市场，特别多，老多好吃的了。
0: 延吉西市场一楼农贸管理所副主任傅晨光：
2: 游客在5月1日开始大量增长，5月1日大概游客能有2到3万人，高峰期在2、3、4号，每天能达到3到4万人。
0: 与此同时，百货大楼与百丽城双楼联动推出全品类优惠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活力，持续激活消费潜力。据介绍，五一期间延吉百货大楼客流量稳步增长，服饰、超市两大品类销售表现尤为亮眼。五一期间投入运营的延吉网红弹幕墙、每日龙精品超市成为了游客与市民打卡的新晋消费场景，汇聚了8000余种精选商品，构建起覆盖进口商品、网红食品、珲春文旅消费持续火爆，美食成为吸引八方游客的核心亮点。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海鲜的鲜醇与烧烤的烟火碰撞出别样魅力，激活了珲春假日消费活力。游客王先生：
3: 挺好吃的，珲春也很好，空气也非常好，这也算是咱们招牌，所以说还是挺喜欢这个城市。
0: 2026春夏消费季，泉州商务系统围绕食物消费、服务消费、融合消费三大主攻领域，统筹实施一票通延边、双品网购节等特色主题促销活动50余场，构建州级统筹调度、县市同步发力、全域协同促销的假日消费格局。各商贸主体创新打造打卡互动、直播带货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线上线下双向赋能聚人气。假日期间，延吉、龙井、汪清聚焦百货、餐饮、成品油等重点消费领域，共计投放政府专项消费券242万元，拉动消费1078万元。假日期间，泉州家电数码产品换新补贴带动销售产品2616件，实现销售额921.6万元。美团数据显示，假日期间泉州生活服务线上消费额排名全省第2位，全国第95位。泉州餐饮类营业额同比增长 5.7%， 重点监测的119户在营线上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1187.07万元，同比增长 4.6%。部分民俗特色网红餐饮门店翻台率均超100%。住宿方面，重点监测的50户在营线上酒店实现营业额920万元。泉州成品油及制品类实现销售额6041万元，同比增长11.5%。假日消费的火热数据，不仅是延边市场活力的生动注脚，更彰显了本地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民生暖意不断升腾的向好态势，为我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筑牢中华民族。

0: 同体意识。
1: 为深入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域体验区建设，持续擦亮石榴花开硬延边特色品牌，不断深化吉林省对口支援日喀则的深厚情谊，5月2号至4号，我州精心组织开展来多彩延边揽边境春光各族青年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定向邀约全省汉族、藏族、满族、回族、怒族等125名在籍日喀则籍青年干部齐聚延边，与延边各族青年共赏边境风光，共品民俗韵味，共话民族团结，以双向奔赴的美好相聚，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次活动紧扣史化、文润、议会、卫享、体会五大共同体建设，精心规划3日精品体验路线，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机融入实地探访、文化体验、足球比赛、互动交流全过程。在同心筑梦杯足球交流赛活动现场，日喀则籍青年代表向在场延边球员及领导敬献哈达，送上来自雪域高原的美好祝福。比赛中传球、抢断、射门精彩不断，双方球员在竞技中切磋技艺，在协作中增进友谊，充分展现了各族青年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延边青年球员朴清浩：
2: 通过今天这场友谊赛，能够和来自日喀则的朋友们同场竞技，我感到非常荣幸，也特别开心。同时热烈欢迎更多日喀则的朋友们来延边做客，感受我们延边的民族风情和边境之光。
1: 日喀则籍青年晋美次仁：
3: 在交流中，我们不仅切身感受到延边浓厚的足球底蕴和独特人文风情，更真切体会到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的深厚情谊。
1: 夜晚的延边工人文化宫华灯璀璨，氛围热烈，在籍日喀则籍各族青年欢聚一堂，共同观看大型原创歌舞诗《五彩阿里郎》，在沉浸式文艺盛宴中品味延边人文底蕴，涵养民族团结初心，凝聚同心奋进力量。《五彩阿里郎》是延边文旅重点打造的标杆性精品文艺剧目，全景式勾勒延边秀美自然风光，浓郁民俗风情，雄浑边境风貌与厚重红色历史底蕴。日喀则籍青年干部、延吉市林业局工作人员顿珠：
4: 五彩阿里郎演出太震撼了，每一个篇章都美轮美奂，让我沉浸式感受到了延边的独特魅力，更读懂了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奋斗的艰苦历程，更传递出民族团结的深厚力量，让人深受触动。
1: 日喀则市吉林援藏联络服务中心负责人徐浩：
5: 我们也欢迎延边州的同志来我们西藏，来我们日喀则，感受我们那边的人土风情，享受我们西藏的美食。
1: 在此次活动的核心研学环节，研学队伍登临图门市图门江广场，远眺界江风光，一江两国壮阔山河尽收眼底，边境城乡日新月异的建设发展成就直观呈现。在图门口岸踏访这座连接中朝两国的重要通道，感受百年口岸的沧桑底蕴与时代活力。日喀则籍青年干部、延吉市林业局工作人员战堆：
6: 这次来到图门口岸参观，亲身感受了百年口岸的历史气息和边境风貌，看着国门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听着戍边人员扎根边疆默默坚守的故事，心里特别受触动。边境安宁真的来之不易，作为各族青年，我更加增强了家国情怀和民族认同感，以后也会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珍惜当下美好生活。
1: 走进延边博物馆，研学队伍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先后参观了中华文明东江曙光、民俗文化共放异彩等展厅，大家驻足珍贵文物、泛黄史料前静心品读，深情回望延边各族群众世代相守、互帮互助、交融共生的发展岁月。研学队伍还前往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沉浸式感受朝鲜族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日喀则籍青年干部、延吉市北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达真：
7: 作为新时代的各族青年，我们深受熏陶，倍感振奋，今后我们为牢记这段边疆历史， 珍惜各族人民和睦共处的美好生活，彼此相融相伴，引青春之力守护团结，建设祖国，赋能边疆更好发展。
1: 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自觉当好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两地情谊的传承者，主动讲好民族团结故事，推介延边边境风采，推动延边与日喀则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0: 讯请关注。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8: 盛会擘画蓝图，
0: 奋进引领新城，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0: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积厚成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0: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8: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0: 好曲醉九州，
8: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8: 每周金曲。
9: 听众朋友，请听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的歌曲《一路生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歌曲，它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4: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3: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4: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3: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4: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3: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5: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5: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5: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7: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人民日报揭露了一些地方群众因为投诉污染、违建等问题导致个人信息泄露的乱象。在某政务服务平台上，刘先生投诉了当地一家企业养殖尾水排放污染问题，环保部门打来电话沟通并索要好评，后又通过其亲属和朋友向他施压。上海市民邱先生通过12345热线投诉一处小区违建，没想到他的电话被泄露给被投诉的人，导致个人隐私完全暴露。政务服务平台民生热线是连接政府和群众的连心桥，群众通过这些平台实名或匿名反映问题，既是监督也是信任。然而在一些地方，污染依旧，违建仍存，投诉人却被层层施压，变相封口，诉求通道成了泄露隐私、打击监督的渠道。这彻底背离了制度的初衷，长此以往，基层治理的公信力将被消耗殆尽。这种只解决提问题的人，不解决问题的乱象是值得警惕的。该乱象的出现根源在于政绩观扭曲、责任意识缺失和流程监管失守。部分基层干部把不出事压舆情当作首要目标，把群众监督视为麻烦，把局部利益置于民生和生态之上。文章认为，守护诉求通道的公信力需要标本兼治，要严惩泄密和施压行为，对泄露信息、打击报复投诉人的人员依法依规从严追责。此外，还要把问题解决率、群众满意度作为核心考核标准，倒逼干部把精力放在问题整改上。日前，我省伊通满族自治县长庚生态园被曝光以生态旅游为名圈地，实际大规模建设豪华墓地，部分地块是村民承包的基本农田，引发了热议。要知道，国家早已出台明确法规，严格监控土地用途，严禁违规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开展建坟等非农建设。反观长庚生态园，在项目推进之初，相关方隐瞒墓地的真实规划，仅以旅游开发为说辞，诱导村民流转土地，直到墓地初具规模，村民才知晓自家承包耕地被另作他用。在明确的法律约束下，园区依旧违规建设数十座双层豪华庭院式墓地，单座售价高达200万元，普通墓区定价也远超合理范围，彻底背离了殡葬事业惠民的初衷。令人费解的是，这一明显违规的项目能够常年施工、持续运营，暴露出监管层面的缺位。该项目早在2024年就被列为重点整治范畴，至今没有停工整改，依旧正常建设树木。这种乱象的根源在于行政执法宽松失责，项目立项

弄虚作假，更是对耕地保护红线的公然漠视。对待此类乱象，绝不能简单敷衍整改，必须全面查清违规占地范围，对占用的农田限期拆除复耕，对超标违规墓穴依法清理整治，同时倒查项目立项、审批、监管全链条责任，严肃追究相关失职人员责任，坚决杜绝以生态文旅为幌子违规圈地牟利，真正把耕地保护的红线、依法行政的底线牢牢守住。2010年，雨润集团在河南商丘投入巨资建设天辉公司投产。2019年，因棚户区改造，厂区部分遭到了强拆。2022年1月，当地市政建设局、天辉公司、公司所在街道办三方签订了27份补偿协议，总补偿金高达1.5亿元。但是截至到今年2月，雨润集团仅收到了500万元的补偿款。对此，当地住建局一位负责人表示，这件事领导们都很关注，我们在想办法解决。正在想办法，素来是企业最为忌惮的答复。他没有明确的到账日期，没有清晰的拨付规划，更没有具体的责任主体，只是一句含糊其辞的口头回应。对于正处在债务重组关键阶段的龙头企业而言，这笔剩余的1.4亿元补偿款绝非可有可无的额外收益，而是维系经营、渡过难关的关键资金。合法协议已经签订，补偿款项却长期拖欠，协议的法律严肃性何在？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又何在？招商引资的上半场比拼的是政策红利和服务的温度，营商环境的下半场考验的是契约精神和履约担当。拖欠的 1.4 亿元补偿款，拖欠的不仅是企业应得的补偿资金，更是市场主体对市场发展的信任和期待。合法协议不容漠视，政务诚信不容透支，如若放任履约失信现象蔓延，未来观望的投资者只会止步不前，优质企业也将望而却步。近日，上海迪士尼游客劝阻男子吸烟反被殴打一事引发了关注。有网友发视频称，在上海迪士尼小镇一个餐厅门口，一名男性游客因劝阻另一男子吸烟，遭对方打脸并拳打脚踢。同时，最近还有一起深圳街头因吸烟引发的冲突，女子劝阻男子在公交站吸烟无果，情急之下用手中的饮料浇灭了对方的香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吸烟有害，这是常识，我国约有 3.5 亿吸烟者，这也是事实。问题不在于到底要不要全面禁止吸烟，而是一个边界的问题，在哪里可以吸，哪里绝对不能吸，这条边界是否清晰有共识，而且被坚定守护着。烟民有烟瘾和习惯，非烟民有呼吸洁净空气的权利，两者如果要和平共存，必须仰赖鲜明稳定不可讨价还价的边界。令人遗憾的是，从迪士尼到深圳公交站，这条边界仍然在晃动。上海迪士尼的吸烟政策原本是有边界的，园方明确告知游客只可以在指定吸烟区吸烟，然而现实是餐厅门口排队的长龙中依然有人旁若无人的抽烟。它暴露了当下诸多公共空间治理类似问题的通病，就是太软，毫无震慑力。我们需要的不是零星的狭义，而是清晰的规则和强有力的执行。公共空间的文明不是靠个人的隐忍和冲动来维系，而是靠清晰的规则、坚定的执行，守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让包容有底线，让边界有力量。近日，广东佛山一家餐馆后厨的乱象被曝光，当班厨师炒菜时竟然直接朝锅里吐口水，接着继续添加食材烹饪，对外出餐。更离谱的是，这名厨师在打扫厨房时居然将扫把放进了炒菜锅里涮洗。当地市场监管部门通报涉事餐馆是无堂食外卖经营，当场责令停业整顿并立案调查。当下许多餐饮门店

已经落实了明厨量灶全覆盖，后厨操作实现了可视化。但由于消费者一般不会为了一个菜一顿饭时时刻刻去紧盯着后厨卫生，因而在很多时候餐饮后厨的明厨量灶只是一个摆设。由此可见，整治后厨乱象不能单纯的依靠明厨量灶，也不能依赖消费者的自发监督，核心在于常态化的从严监管、从严处罚。当然，治理餐饮后厨乱象不能完全依赖于监管部门，还需要监管部门创新监管举措，比如聘请外卖小哥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或建立健全内部吹哨人举报奖励制度等等，这些也能对餐饮后厨卫生和食品安全起到一定的监督和威慑作用。此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要加强对餐饮后厨人员的卫生意识和安全意识的教育，树立卫生至上、安全第一的从业理念，自觉规范操作，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视频镜头里，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女蜷缩在深山木屋的角落，浑身发抖。拍摄者俯身询问伤情，承诺会给她更换被褥、提供食物，言语间满是善意。短短三天，十多条相关视频总播放量近8万次，无数网友留言要捐钱捐物赶赴现场一起救助。然而央视新闻披露的真相令人震惊，这一切是精心策划的骗局。流浪女是每天90元钱雇来的，救助者是按剧本演戏的，深山偶遇是提前选好场景的。警方依法对涉案人员处以行政拘留，账号永久封禁。骗局被拆穿了，但是下一次当真正的流浪者在等待救助时，还会有人信吗？杨某某被雇来扮演流浪女，一天的酬劳是90元，这90元买的是她一天的演技，但她买走的是另一群人的真心。那些在评论区里问地址在哪儿、要寄物资过来的人，那些说要赶赴现场一起救助的人，他们的善意是真的，他们看到视频的那一刻是真的在为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着急。这些无需花费一分钱的善意，却是这个社会珍贵的公共资源。善意不是平台用来衡量流量的数据指标，不是博主用来博取关注的商业文案，更不是不法分子用来谋取私利的工具。唯有让善意不被轻贱、不被消耗，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主动付出善意，才会有更多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及时被看见、被救助。最近山姆上线了可持续采摘食用的羽衣甘蓝盆栽，还喊出种一次吃一年的诱人口号，售价29.9元，一经推出直接被抢空，火爆到离谱。羽衣甘蓝上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时，只是园艺栽培当中的装饰，甚至被调侃连羊都不吃。如今羽衣甘蓝的单价逐渐从每斤0.8元飙升到每斤20到30元，涨幅高达30倍。这场营销始于一个头部茶饮品牌的跨界发力和爆款打造，超模同款、养生顶流等成了羽衣甘蓝的代名词，仿佛人们购买这些商品就拉开了健康生活的帷幕。这不是在做产品，更像是造神。其实羽衣甘蓝本身并没有神奇之处，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约含4.1克膳食纤维，低热量高纤维，确实比普通蔬菜略有优势，但也仅限于此。有媒体对多款羽衣甘蓝饮品进行检测，即便是选择最低甜度，一杯中的糖分也普遍在12克以上，个别产品甚至超过40克。消费者以为自己在喝健康，实际上只是糖水包装着养生的玩意。整条产业链的逻辑链条十分清晰，先引爆需求，带动价格飙升，进一步强化公众这一定是好东西的消费认知，让消费者甘愿为价值买单。如今这份健康叙事又从饮品延伸到了盆栽，商家做营销是合理的，但是把一种普通蔬菜包装成减肥神药，一边收割消费者的钱包，一边透支市场的信任，
这笔账终归要有人来算。邱某向公司申请三天病假，并提交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具的诊断证明书。然而公司以邱某没有依据公司规章制度提交二级或二级以上医院开具的病假证明为由，没有批准他的申请。随后邱某没有出勤，公司以邱某没有完成请假审批手续构成旷工为由，解除与其劳动关系。法院最终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应当支付赔偿金。这起案件看似是一张病假条引发的纠纷，本质上是用人单位管理权和劳动者基本健康权的边界之争。很多公司在制度里统一规定病假必须二级以上医院证明，看似管理严格，实则脱离现实，违背常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国家分级诊疗体系的基础机构，具备合法的诊断开假条的资质，对于普通感冒、肠胃不适等轻症，就近就医更符合效率和公共卫生的导向。法院判决的意义不只在于纠正一家公司的错误，更在于明确一条重要规则，就是用人单位的管理权不能凌驾于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之上。当法律为劳动者撑腰，当企业回归理性善意，职场才能更有温度，劳动关系才能真正走向稳定和长久。为孩子选购化妆用品时，家长往往格外青睐儿童专用的标签，这四个字宛如一道天然的安全护身符，让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类产品配方更温和，使用更安全，也更适配孩童娇嫩的体质和肌肤。然而近日央视财经曝光儿童化妆品行业乱象，许多贴着儿童专用标签、包装精致可爱、印满卡通图案的美妆产品，非但无法呵护孩子娇嫩的肌肤，反而极易引发红肿、过敏等皮肤问题。本该守护孩童健康的专属标志，为什么悄然变味，沦为伤害儿童的消费陷阱呢？背后的利益逻辑显而易见，研发一款合规优质的儿童化妆品需要投入更高的生产成本，经过严苛复杂的检测流程，还要经历更长的上市周期。反观部分不法商家，只需将成人化妆品更换包装、修改宣传文案，就可以伪装成儿童专用的产品售卖。低成本、快上架、高溢价，这条投机捷径对逐利的企业有着极强的诱惑力。儿童用品安全事关孩童健康，容不得半点敷衍、侥幸和松懈，唯有监管持续发力，商家坚守初心，平台从严管控，家长理性把关，多方形成治理合力，补齐监管短板，才能让儿童专用褪去营销包装的外衣，回归安全守护的本质，彻底杜绝乱象，不让孩子成为资本逐利的牺牲品。近日在上海地铁上，一名32岁的女子和一名66岁的老人因为争抢座位大打出手，当地警方行政立案。事件本身并不复杂，但是舆论场却迅速滑向了一场代际混战，年轻人该不该给老人让座，谁年纪大谁就有理吗，打老人该不该重罚。当32岁和66岁成为最显眼的标签，一起本应当简单明了的治安案件，硬是被一些人包装成了两代人的道德对决。某些评论以谁该罚为题眼，看似公允，实则预设了一个危险的前提，处罚的轻重应当与当事人的年龄挂钩，与社会舆论对某一方的同情程度挂钩。然而法律裁量的核心从来不是谁更值得同情，而是谁的行为构成了违法，以及违法的程度如何。我们当然理解公众对倚老卖老等现象的深恶痛绝，也能体会人们面对暴力抢座等不文明行径时的反感和焦虑。道德自有道德的评判尺度，法律也有法律的刚性底线。在道德层面，老年人如果言行蛮横、举止失范，理应受到舆论的批评和道德的约束。
但年轻人倘若因此动辄挥拳相向，便已然触犯了法律的红线，需要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面前只有违法者和守法者之分，没有32岁和66岁之别。撕掉年龄标签，让法律的归法律，让道德的归道德，地铁车厢里的底线不该由拳头来划定。大学生胡双因为航班被单方面提前10分钟起飞，遭到航空公司以提前10分钟属于正常航班为由拒绝赔偿。他于近日向法院提交了诉状，索赔103.84元住宿费，并要求承担诉讼费。这起仅百元标的的诉讼看似是个体的较真，实则戳中了航空行业规则和普通旅客权益失衡的痛点，更折射出公共服务领域权责不对等的深层问题。航空行业以计划起飞时间前后15分钟作为正点统计口径，虽然可能符合行业的管理，却影响了旅客出行的规划，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也已经构成对合同义务的变更。这种我定规则我当裁判的做派，难免引发消费者对契约公平性的质疑。至于是否构成违约，是否需要赔偿，最终仍然需要司法机关依法判定。此事更折射出一种权责不对等，航班因为航空公司的原因晚点，旅客索赔经常面临重重门槛，航空公司单方面提前造成消费者确定损失，却能凭借一条模糊的规则轻松免责。这种宽以待己严以律人才是真正侵蚀消费者信任的所在。一个健康的行业生态不应当建立在消费者单方面让夺权益之上，正是这次较真恰是完善服务规则、重建消费信任的契机。近日司法部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一位外卖骑手的遭遇反映了新业态劳动者的心声。他在送餐结束以后返回商圈的途中摔倒受伤，最初没有被认定为职业伤害，直到行政复议介入，其在线待命、接单配送、返程等待的完整工作流程才被明确为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最终获得应有的保障。对于普通上班族来说，到点打卡才算下班，但是对于外卖骑手而言，送完这一单从来不是下班，而是新一轮等待的开始。他们在商圈里转悠，在路边刷新接单软件，在小店门口短暂歇脚，这些看起来没事干的时间恰恰是这份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这些看似闲散的待命，就没有下一单的接单和配送。这起案件的意义在于，他以一纸复议决定书告诉所有人，返程不是下班，等待不是休息，骑手的时间从登录接单系统的那一刻起就属于劳动的范畴，就理应得到权益保障。看见每一个奔跑的身影，不是一种善意的施舍，而是现代社会治理必须坚守的底线。毕竟每一份准时送达的餐食背后，每一次风雨无阻的奔波之中，其背后从来不是一串平台配送数据，而是一个为生活努力打拼、值得被公平对待的普通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我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

0: 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关心病。
4: 它的内涵，民族的风情，优美了它的旋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草原》，带您聆听草原歌声。被誉为草原夜莺的歌唱家德德玛，从小耳濡目染，在家人的熏陶下，13岁的时候就加入乌兰牧旗，成为这支红色文艺工作队伍里年龄最小的演员。

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让人们记住了一个洋溢着草原气息的名字，德德玛。此后他以草原夜色美、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我的根在草原、雕花的马鞍等一曲曲旋律舒缓悠长带有浓郁草原韵味的蒙古族歌曲，向世人描绘内蒙古大草原的迷人。

乌兰木齐驰骋千里草原的演出生活，赋予了德德玛一种草原音乐文化的内涵。他经过长期探索，将蒙古族长调唱法与美声唱法相结合，融为一体，逐渐在民族声乐领域内独树一帜，最终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音乐道路。德德玛在内蒙古电视台春节晚会上演唱的《寻根思乡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代表了海峡两岸世世代代渴望寻根、渴望拥抱故土的朴素情怀，浑厚。

从普通的藏族姑娘到最美女钟金，从雪山走出来的歌手降央卓玛，用自己的嗓音征服了听众。他从小就爱唱歌跳舞，耳濡目染了康巴藏区儿女能歌善舞的精髓，沿袭了康巴藏区儿女能歌善舞的特长。凭借一首具有蒙古草原风味的歌曲《走天涯》，红遍大江南北，降央卓玛那宽阔的音域、醇厚的音质、灵动的演唱，为歌曲注入了鲜活的

在江洋卓玛心中，他永远属于草原，永远眷恋着家乡的山山水水。作为藏族歌手，他深感自身肩负着传承并发扬光大民族文化的责任与义务。在演唱本民族歌曲的同时，敢于尝试具有浓厚地域文化特色的蒙古族民歌，创新演唱了多首歌唱草原、赞美骏马、讴歌爱情的草原歌曲。

辽阔的大草原养育了降央卓玛，它正如草原上那朵盛开的格桑花，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用它的歌声回馈给草原，回馈给雪山。在唱歌的时候，降央卓玛会加入自己对歌词的理解，在低吟浅唱间不自觉地流露出丰富的情感，用歌声将观众带入到歌词的意义。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角

0: 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0: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将士，听我号令，哟！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

0: 及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1: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0: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2: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0: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3: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0: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4: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0: 繁荣热闹的假日途
5: 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6: 就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7: It's a wonderful and
8: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0: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5.76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零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397.84 万次。

0: 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 2.34 倍，同比增长 52.8%， 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1: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0: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今天7:49，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4: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6: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6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5: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6: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啊，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7: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整个小鳊鱼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4: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8: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4: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9: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10: 哎呦，我算不下了。
11: 是好的哦。
4: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12: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4: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

0: 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 沉积堤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0: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2: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3: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2: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4: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5: 无意之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卖不着。
4: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6: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7: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9: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8: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0: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1: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2: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13: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研发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就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12: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13: 向生产处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消费。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么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12: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四月至七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7: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1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7: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7: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

0: 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六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堤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四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三名疑似感染者已在六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2: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3: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
1: 境内，
4: 当地时间六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零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三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4: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0: 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4: 当地时间七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0: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六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4: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六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0: 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严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严斌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0: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 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有道节目。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今天依然请到的呢是阮老师，在直播间为大家呢共同讲解一些健康养生的知识，同样呢也和大家一起分享啊有关于咱们的像一些藏药方面的这个调养啊、熏蒸啊等等啊，这一系列的养生方面的内容。那么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也可以来关注哈。那么我们呢也是通过一些啊这个不吃药啊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法，也能够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健康的调整。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也会给大家带来相关的知识。同样呢，咱们今天打进电话的听众，在稍后时段打进电话的听众也可以获得金科藏药馆的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藏浴熏蒸这个脚部一次啊，这个脚部熏脚熏蒸一次。那么整个的这个熏蒸方法呢也是这个藏医

0: 时段，大家可以来关注参与到节目。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阮老师，阮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那么刚才呢也和大家共同来介绍了一下哈，咱们呢现在呢咱们金科赞药馆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养生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服务。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咱们今天也要赠送大家的是这个藏医药浴法其中的咱们这个熏蒸的这个熏脚啊一次。
1: 对，
0: 那么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想跟咱们阮老师了解一下咱们这个藏药熏蒸啊到底有哪些好处，那么具体为什么要做这个熏蒸啊，或者是咱们熏脚啊有什么好处，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好嘞。这个藏医的熏蒸它也是藏药浴的一个温治疗法。藏药浴呢它有全身的这个就像泡浴的，也有局部的这样的去泡脚和熏蒸的。这个方法呀它是列入了联合国非遗。它的核心呢是通过五味甘露浴融合了这个自然医学还有这些高原的千年的这个疗愈的智慧的结晶。说到这个藏药浴它还是有一些故事和传说的啊。首先这个在最古老的这个药浴，我们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真的到了这个青海西藏，大家可能也听说过这个藏医的这个藏区的沐浴节。这个沐浴节呢就是每年的藏历的大概就是七八月份这个就是形成了这个沐浴节这个也是一个藏药浴的起源。说到这个起源呢，它就在很早吧，比较古老的这个远古的这个藏地之前呢爆发过瘟疫。这个你看，所以在藏区这种疫病这种疫毒还是比较严重和猖狂的。那么这个发生瘟疫之后啊，这个药神呢不忍心看到这些藏民呢遭受的这个瘟疫的饱受这个病魔的折磨和痛苦。那么其实这个药神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鱼妥元当公布他就向天神请命说我要下界救人当时这个天神就说你可以，但是得限制你呢七天七夜的时限必须得返回到这个天上否则的话呢你可能就是有很大的对你来讲是不利的。然后这个药神呢他就思来想去说，这七天你让我走遍雪域那这个时候呢确实很难做到，所以呢他最终呢就化作了一个对八星这个星对八星呢就是说呢把这个药力和慈悲化作了一个星光。那么这个星光呢化作之后啊，它是洒遍了这个江河的湖泊当晚呢这个老百姓就梦到了说，哎呀这个在整个藏区的这些江河湖海这里边我们有这个星光的这种照耀的这个水，这个水呢一个是比较清澈另外呢这个水呢它里边呢洒向这个星光洒向这些药材之后呢就是变成了甘露水，说呢可以去这个沐浴沐浴呢就像我们这个跳这个河里去洗澡，洗完澡之后它能够是去病消灾还能够呢洗净这个罪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到第二天呢老百姓做了这么一个梦梦到呢是这么一个这个天上的这个天神请命下界这个什么呢

0: 药神。然后呢，他这个梦到了这么一个情况之后呢，所以很多的人呐、啊，老百姓都到这个河里去沐浴。结果呢，这个沐浴洗完之后呢，哎，发现呢，这个瘟疫呢，渐渐的就消掉了。啊，这一些的一些病状啊，基本上也就消失了。从此之后呢，在每年的藏历的七八月份啊，这个对八星呢就连线七夜，就是在每年这个时候呢，七夜啊现身，然后形成了七天的沐浴节，啊，这个整个也是藏药浴的一个起源。那所以讲到这个一点的话，就是说到啊，藏药浴确确实实在目前一些治疗慢性病和调养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寒湿来毒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大家真正能够体会到这个藏医的熏蒸疗法啊，包括后期我们还有一些火灸疗法，
1: 嗯，
0: 啊，这一系列很多的一些外治疗法，我们可以去尝试感受一下这个效果。
1: 嗯，
0: 说到这个时候呢，其实五味甘露啊，在过去呢都是在宫廷，起源于宫廷的啊。这个也是讲到在公元的七世纪，文成公主呢当时入藏，因为到了这个藏区啊，这个高原的气候非常的不好，然后呢也不适应这个高寒的这个气候，皮肤呢非常的瘙痒啊，最后呢又产生了这个毒疮。啊，就是咱们所说的现在医学上的我们叫的这个疱疹、毒疮，又痒又痛。这个时候啊，这个藏王啊，看到这个文成公主这个样子，然后这个藏王的苏南干部啊也非常着急，他就宣召说，我们这个皇宫里的藏医，啊，有什么办法能够呢让这个文成公主啊这个皮肤瘙痒啊、毒疮的这个产生给消掉，而且呢说呢这个因为这个文成公主的胃不好，说尽量呢给她研究这种外治的疗法。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召集了藏医呢，然后呢开始想方设法的来这个治疗这个公主的文成公主的这个皮肤的这种疾病啊。最终呢说呢，哎，可以通过这个熏蒸沐浴疗法，可以去这个治疗啊公主的这个皮肤的瘙痒。然后呢，他就运用了丝柏、杜鹃、大紫蒿、麻黄、水柏枝，这是五味的高原的一个圣草。最后呢，就熬制出了五味甘露汤。然后这五味甘露汤的话呢，它是五种药材，刚才我们讲了。然后它恰好对应的是五脏啊，就是我们的五脏的六腑的五脏，同时呢对应的刚好是五脏对应的是五元啊。藏医它讲究是我们说到三阴五元学说，龙池八培根啊，那么真正呢也就是水火风土空啊，这个五元对应的五脏，五脏呢对应的是五味啊。所以通过这个五味甘露汤、五味甘露药浴、五味甘露这些灵珠、五味药浴这个汤散呐、颗粒呀，哎，这个就是供了这个公主呢去熏蒸沐浴。结果呢，用了半个月，这个皮肤病呢就好了啊，肤色呢也是慢慢的容光焕发的啊。最终呢，这种宫廷里边的方子最后传到民间啊，成为了藏药浴的经典方，一直呢沿用到现在啊。所以我刚才说了，藏药浴呢2018年也是列入了联合国非遗，核心呢就是叫做五味甘露药浴汤散。然后今天呢，我们在整个集团公司参加线上会议呢，我们金科藏药啊，包括阿拉藏药集团呢，我们集讲啊，在这个南方的和北方的，北方就山东济南，南方的应该是浙江的绍兴啊，还是这个这个叫建

0: 藏医药教育大楼。
1: 嗯，
0: 一个是5万平方，一个是2万平方的这个藏医大楼。目的呢，就是说呢，让全国呢，我们真正的体会到获得联合国非遗的藏药与疗法。啊，慢慢的，你看在咱们锦科藏药馆也开展这些藏药浴的熏蒸、藏药浴的泡脚，包括我们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做这个家里有这种浴缸啊、浴盆呢，可以去做的这个藏浴啊。确实，现在你看，有的人特别怕冷，
1: 嗯，
0: 太热了也感觉手脚凉，那个就是寒湿特别重啊，还有呢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病啊，这类的话呢，通过这个藏药浴呢都是非常好的。我们通过这个藏浴疗法呢，大家呢可以真正的去排寒排湿。
1: 嗯，是的哈。那刚才呢，阮老师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哈，咱们有关于这个藏医方面的这个熏蒸的具体的来历啊，也是有非常美丽的传说故事，还有咱们的历史渊源。那么也提到了现在呢，这样的一个应该是熏蒸的方法呢，也是列入了非遗啊，咱们也是有相关的依据的。同样呢，咱们现在呢，其实国家也是大力发展的是健康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就是希望大家呢，从这个还没有得病之前啊，咱们就开始来进行预防，或者是呢，咱们又通过一些保健的方法，能够治疗疾病、缓解疾病，这也是咱们未来一直要做的事情。就像刚才阮老师也提到了，咱们要建一些像这样的健康养生的这样的基地呀，还有这个大楼啊，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健康的魅力。那么同样呢，在咱们延吉的金科藏药馆呢，也纳入了一部分像这样的刚才提到的藏式的熏蒸啊霍尔美啊、藏火灸啊、藏泥灸啊，在咱们的延吉的金科藏药馆也是都是可以来感受和体验到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咱们延吉市的西市场北侧丽都商贸城一楼的宝芝林大药房的2楼啊，在这儿呢咱们有金科藏药馆，也可以来体验一下。同时呢，咱们如果说对于这方面非常感兴趣，哎呀还想详细的了解或者是预约体验，那么咱们也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4332990777 2990777咱们的金科藏药馆的预约电话来咨询。同样节目一开始也提到了啊，刚才跟阮老师一直介绍的这个内容，这个熏蒸的方法。那么凡是在咱们下半时段稍后的时间啊，打进电话的听众，咱们都可以获得一次体验啊，是咱们的熏脚的这样的一次体验。那也让大家先感受一下啊，咱们这个藏式的熏蒸具体什么样的啊，也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是否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舒服的感觉。如果您觉得好，那咱们再继续体验其他项目，或者长期的咱们来进行调养。那么阮老师是这样的啊，咱们除了想了解咱们这个藏式的一些熏蒸，还有咱们金科藏药馆现在延吉金科藏药馆的一些新的这个项目之外呢，其实更多的也想了解一下，像就像刚才说这个熏蒸也是对人体啊这个恢复一些能量啊很有帮助。那么也想了解啊，像这个气血，咱们现在经常特别是女性朋友经常说的就是气血啊，每天就不离这俩字儿啊，就是气血不好了，睡不着觉，脱发，然后呢脸色暗沉啊，这也是一直困扰我们女性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也想和阮老师咨询一下哈，那么怎么来补我们的气血啊，怎么来调整这个身体，这也是我特别想知道的，您能给我们简单先介绍一下吗？
0: 好的。这个确实咱们很多的朋友啊，到了这个年龄，我们生命活动的最主要的这个物质什么呢，就是气血啊。我们说这个气血是怎么生成的啊，说气能够生血，但是这个气呢又是怎么生成的呢？我们了解了这点的话才知道怎么去补。其实咱们经常说的是精气神儿啊，咱们藏医呢讲荣、赤巴和培根，其实它对应的就是精气神儿。那么也讲到的话气血机，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最主要的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那么这个精呢，它有精气血

0: 的最主要的生成就是气血啊，一个是先天的这个精气血，一个是后天的我们所说的精气血。那么先天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一出生啊，说这个人他出生的时候这个体质就很好啊，这个孩子呢出生呢身体特别的壮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先天性的。那么从现在呢，我们很多病的话它确实跟这个先天是有关系的，比如你先天体质就不好，那后天呢可能就容易生病，或者说你先天的一些在西医上咱们讲到的一些基因呢细胞呢出现的发育的不正常啊，将来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很多的疑难杂症啊，这些疾病的发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说先天的一个问题。那么有的呢先天的体质很弱啊，精气血不足，但是呢通过后天我们是能够补上来的，就是后天呢就是靠我们的五谷饮食啊，这个就是营养啊，那么转成了我们的这个气和血。那么这个时候呢不是光单独的五谷的转化了，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肺的呼吸的调节。
1: 嗯
0: 啊，你看到青藏高原，我们说这个地方的空气相对来说比较好啊，经常呢也在藏区呢探讨说，如果你到了藏区啊，你这个空气这么好的情况下，再加上饮食生活起居，再加上藏医的这些像我们的外治，还有一些冥想啊打坐呀等这些的话呢，可能你真正的会感受呢是不一样的。那其实呢这里边呢就是我们的呼吸之气也是很关键的。现在很多的病啊，比如说肺病结节病很多，这个其实就是跟这个空气呼吸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我们说这些营养的物质最后转化成我们的气血，就是靠着一个呼吸之气和脾胃的消化吸收之气，就你吃的东西营养能不能转化，这点很关键。那我们就要呵护两个脏器，第一个就是肺，第二就是脾胃，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在藏医的这个肺呢，我们所说的这个龙呢就是指的气，脾胃呢转化的营养物质就是咱们所说的培根啊，一些营养的物质。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些藏药你会发现调肺的药多，调脾胃的药也很多，就是咱们的营养物质转化成的气血和呼吸之气转化成的气啊，这些都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们还是呢慢慢的通过这个五一过后，咱们的节目的这个形式讲课的风格也改变，就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保健养生和我们的探索整个的生命起源。
1: 嗯，是的。好的，那么我们的上半时段节目呢也先要进一段宣传。那么同时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么同时在我们稍后时间打进热线参与节目啊，来咨询一些健康知识的朋友，那么也可以获得咱们金科藏药馆提供的这样的熏蒸啊，这个藏医的药浴法的这个熏蒸的熏脚啊，体验一次哈。那么如果说呢想要体验一下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稍后的时间拨通2551545、2551546。
2: 雪域高原千年藏医智慧，藏药馆即日起全新升级，正式推出四大特色理疗项目：藏式熏蒸、霍尔美、藏火灸、藏泥灸。草本与热力的融合，古法与技艺的传承，帮助缓解身心疲劳，改善寒湿关节不适，让身心回归自然平衡。所有项目均由专业理疗师操作，安全规范温和舒适。藏药馆源于雪域，服务健康，欢迎到店咨询体验。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丽都商贸城一楼宝芝林大药房店内，咨询电话0433-2990-777。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有道。今天节

0: 节目呢依然邀请到的是金科藏药集团的阮老师，来给大家介绍有关于藏药的一些健康的疗法啊，还有呢咱们一些好的这个保健的方式。那么如果说呢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想要了解，那么都可以通过热线255-1545 255-1546参与到节目。那节目一开始我们看到了打进255-1546的尾号9797的听众，同时提醒大家255-1545暂时空线。好的，这位听众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想那个我刚才听了咱们这个广播，要反馈一个这个熏蒸藏药熏蒸和这个这个藏泥火灸。
2: 哦，你体验过了是吧？
1: 我在咱们那个金科藏药馆连续现在做了能有一个星期这个熏蒸藏药熏蒸。我就是说这个藏药很好。
2: 你说说感受吧。
1: 我这个两个腿脚脖子以上有20公分那个就是冒凉风嘛，以前就通过蒸了有一个星期了吧，这种感觉没有了，就是冒凉风的感觉没有了。完了呢，最近呢我又做了3天的那个藏那个泥灸，就是腰的感觉特别，我膝盖疼，做了这个呢，膝盖呢也是上楼疼，就是扶着那个扶手，现在呢就是很轻松的，就是反馈一下这个啊，就是咱们做这个，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种，我们就是还是有非常有信心的来做这种理疗，就是反馈一下，
2: 那你原来是上楼的话需要扶着上几楼啊？
1: 2楼，就是从上楼梯一开始就是两个双腿的膝盖疼。
2: 哦。
1: 啊，现在就是我做了4天了。
2: 就是。你做第一天的时候是有做完以后有都是不是有感觉有没有？
1: 啊，做完的时候第2天吧，就是。疼的比那个要好，要重一点。昨天就好多了，今天就没有那。今天做完以后，到现在就没有那种反应了，就没有说是很疼的那种感觉。
2: 啊，那就是打通了，打通之后呢，你就感觉到这一个呢，就是有点加重。一般的像这种加重的话，它的一个自然现象，正常的现象。
1: 那行。
2: 那你这个检查的时候，就是你的膝关节。你在医院里拍片子是说是什么病啊？
1: 就是统称就好像是那个半月板呢损伤。
2: 半月板损伤。
1: 我这个已经2年多了吧，这个膝盖的事，反正也吃了不少的药，也贴膏药。这是就是我要着重的做的腰和膝盖。
2: 对。
1: 这几天我一直做腰和膝盖。
2: 就是这个做了这几天就感觉到好多了。是的，你像这个外治呢，一般的都是坚持做几天，有的做1天2天，他就会有一些体会到他是有改善的。你比如说像这个膝关节炎、髋关节炎、半月板损伤这些病的话呢，其实就是止疼或者是手术，但是我们还是通过这个外治的一些方法，然后再结合着口服的药物呢，这样去调理治疗，这个就非常好。
1: 啊，好，谢谢。反正我就是说，我的膝盖不是那个脚脖子上边，就一拃长的那么大的地方，一拃长的那个位置冒凉风，现在这种感觉就没有了。
2: 就是，这个冒凉风呢，其实说白了还是体内的寒湿特别重。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做的这个我已经这个熏蒸做了有七次了。
2: 你一次做几这做多长时间？
1: 20多分钟。
2: 做20多分钟。就它等于说是把那个药底下是药，然后呢给它加热以后，那个冒的那个药气啊，直接呢通过你这个打通毛孔，你看泡了之后你就感觉到冒汗。是吧？
1: 是的，是的。完
2: 了，
1: 他们呢，这个藏药馆又给我们那个配那什么药喝，就那茶水喝。 环境特别好，就是对我们就是很就是很光。

0: 关系，很无微不至的一种。因为刚开始做嘛，我们也是怀着很多的怀疑心态呀，或者就试一试看看，就是感觉挺好的。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早早就体会提真的提倡的，就是口服、外治、饮食、起居都是缺一不可的。就是现在有病了，你不能说光靠这几个药怎么着怎么着。就是我们平时的饮食，就刚才我说了，你像我们说这个，你呼吸得到新鲜的空气，吃一些干净的食物，营养的跟上，然后再加上这个药物外治，这样的这个调节身体，我们才能够更好，是不是啊？
0: 是的，那那个严教授，我问一下，那个吃药是什么呢？
1: 那就是看你这个什么病吃什么药，这个就药是国药准则了，它得根据病了。像这个熏蒸啊、外治啊，这个就像我们的保健养生，或者是说呢，咱们有些在吃药的过程当中配合上，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哎，就是你是主要是想从哪一块儿进行去吃药治疗？这个就是你有什么不舒服，或者是说有什么疾病？
0: 我就是想要，治疗这膝盖，膝盖疼、上楼疼的问题。
1: 膝盖儿，那膝盖儿的话呢，就是上楼疼，你不是一拍片子的有这个半月板损伤是吧？
0: 对。
1: 哎，半月板损伤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磨损的老化半月板。哎，我们的这个内侧、外侧半月板呢，就是随着这个就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螺丝垫片儿一样，老是这样活动，它这个垫片儿呢就磨损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了一些骨头中间的这个螺丝的这个垫片松动了，不好了。像这种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老年病，或者说老了病，就是老了啊，年龄大了。就像这个关节从出生到现在几十年呢，它跟那个汽车什么的是一个道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养护一下，啊，保养一下。这个呢，像在藏医呢，我们一般的都是用点青黄水的，还有这个排毒的，以及呢补肾补肝的这些方子。比如说，如果是关节有肿呢，那我们就得用点如意珍宝丸和儿茶丸；如果是不肿就是疼呢，咱们用点膨疡丸。它是这样的。
0: 蜂鸟丸，
1: 你现在疼的话呢，就吃点膨疡丸。这个到时候你到这个藏馆呢，你去了解一下。
0: 好的，好的，
1: 啊，这些药都是可以配上的。
0: 好，谢谢闵教授。
1: 好了，不客气啊，好。
2: 好的。好的，这位听众和您说声再见哈。那么也是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两部热线2551545、2551546呢，暂时都是空线的状态。那么刚刚呢，有听众反馈了一下，近期呢在金科赞药馆呢，接受这个熏蒸啊，还有这个药浴之后的这个体验哈。那么如果说大家也想感受的话，咱们今天也有一个这样的健康福利。那么凡是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获得这个熏脚啊一次这样的一个体验啊，所以说呢，如果您想体验一下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同样呢，也可以和我们咨询一下有关于疾病啊、养生方面的知识。那么阮老师呢，也会在节目当中直接的来为您进行解答。好的，那我们等候大家电话，同时呢，也先把时间交给阮老师，也是针对于刚才这位患者的反馈啊。那么阮老师，您给我们也简单的做一下这样的介绍。
1: 好了，这个朋友啊，就是体会到了藏医的外治的疗法啊，像刚才呢，他也讲到，说的也特别好，然后自己有半月板损伤、关节病，通过这个熏蒸了几天，感觉还是很好，现在上楼啊就没那么疼、没那么胀了。就是大家呢，如果想体验的话呢，我们真正如果在藏医院呢，在青海啊，可能熏蒸一次，怎么也得个80-80块钱的，像这个做霍尔灸，我知道在藏医院收的是168一位，就是做霍尔灸，那么这个我们 将来啊肯定

0: 有些比如说打电话了什么的，可以去体验一下，也是很不错的。我是体会到了这个霍尔灸，包括这些熏蒸啊，我觉得真的很好，也顺带想体验的这个效果的告诉大家。就你比如说这个做霍尔灸，它等于说呢，通过这个后背啊，打通你这个经络，排寒排湿，然后你就会顿时的感觉到，我做完之后，哎呀，这个后背的变薄了，或者说呢，就感觉身体很轻松啊，就是当时可能都会有效果的。这个霍尔灸啊，霍尔灸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外治疗法。像这些熏蒸啊，还有刚才这个朋友这个泥灸啊什么的，就是说大家呢现在啊对于这个健康养生很关注啊，而且呢也特别重视这个健康养生。现在一些康复理疗的店呢也特别多，咱们选用的都是一些真正的青藏高原的特色的这种外治疗法，啊，刚好呢和咱们金科藏药需要匹配的，特别是我们讲到的饮食起居药物外治。所以咱们现在呢，整个集团公司呢也是通过这个，药品的治疗康养，为一体的啊，咱们延吉金科藏药馆也是一个缩小版的，可以说把这个藏医院的这些外治疗法陆陆续续的呀，慢慢慢慢都会上啊。刚开始肯定呢会上一些经典的，然后呢慢慢呢可能写其他的啊。包括咱们整个集团公司的话呢，未来的也是一个转型，就是在康养这一块儿也会做很多的一些项目转型的啊。我们说，有病了就吃药治病，没病的话呢，我们保健养生。那么在吃药不好的情况下，配合着外治，达到事半功倍。这样我们就是藏医所讲的纳美祛桑整体治疗法。纳美祛桑呢，就是藏语的音译，译成汉文就是健康长寿啊之意。所以大家呢，我们一定要跟着我们的节目啊，继续走下去，会学到很多的一些保健养生的一些方法的。
1: 是的，好的。那刚才呢，阮老师也总结了一下咱们听众的反馈啊，那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两部热线2551545、2551546暂时是空闲的状态，欢迎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咨询咱们的一些健康啊、疾病方面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6的尾号3249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袁教授。
0: 哎，您请讲。
2: 是这样的，我的那个心脏啊不好，然后那个是心律不齐，我吃了咱们那个气势胃，吃完之后了，我特别压气，是什么原因？压得特别厉害。
0: 我没听明白什么叫压气啊？
2: 就是那个上不来气儿。
0: 是你吃完药以后上不来气儿，还是压根儿就上不来气儿？
2: 我那个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就有点上不来气儿，然后那个去查完之后是心律不齐，
0: 心
2: 后
0: 律不
2: 期的
0: 齐
2: 时
0: 是
2: 候
0: 怎
2: 呢，
0: 么个不齐？什么不齐？心律不齐，那是由
2: 早搏，他说
0: 早
2: 早
0: 搏，
2: 搏
0: 对
2: 了，
0: 啊，对，就你说的，有早搏、房颤、肾上素、室素、传导阻滞，这有很多。就你说的有早搏是吧？
2: 对，他给我查的时候写的就是早搏，完大夫跟我说的是心律不齐。
0: 对呀，心律不齐是一个大帽子，知道吧？这是一个大帽子，底下我刚才不是分析了很多。那你这个早搏从啥时候开始发现的？
2: 应该是2年前吧，大概得有2年了。
0: 那你这个2年前你发现早搏是因为心情不好啦，或者劳累啦，或者受凉啦，或者感冒没彻底好啊，或者有什么事儿啊，有没有这种诱因呢？
2: 我查的时候是因为我那时候要去做肠镜，然后他需要做一个心电图，然后做出来的有早搏，但那时候我没有什么症状。
0: 你
2: 然
0: 今
2: 后
0: 年多
2: 今
0: 大
2: 年
0: 了？
2: 的时候，我的话52，
0: 这
2: 但我
0: 个
2: 今
0: 早
2: 年的
0: 搏
2: 时
0: 也
2: 候
0: 没
2: 有
0: 有，
2: 症状了。
0: 没有感觉啥不舒服，没有症状，有没有症状？
2: 我症状就是压，就是。

0: 儿呛不来气儿，就是像那个、哦、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喘不上来气儿吧，就是特别哑、哦、嗯。
1: 早搏呢也是偶发的还是频发的？
0: 偶发。
1: 他说是偶发发性早搏、
0: 啊、
1: 还是实性早搏？
0: 啊，
1: 我说是房性的还是实性的？
0: 房性的。
1: 啊，房性早搏，那就是说你对自己命还是很了解的、
0: 嗯、
1: 有的询问的都什么都不知道，那我清楚了。如果是偶发性早搏而且房性的、
0: 嗯、
1: 这种病呢、
0: 嗯、
1: 基本上都是精神神经方面的因素，就是神经紊乱所导致的。比如说你这个人的性格太容易着急呀、啊、或者是压抑呀、啊、或者是自己呢有些晚上睡觉不好啊，感觉这个大脑呢老是不消停，东想西想啊，相对来说就是长期的这个弦儿啊，就你这个神经精神绷得太紧呢、啊、太紧的话呢，这个心脏呢它就不能够按住我们的节律去跳动了。那么因此呢，你在吃药的过程当中自己还得调节你的情志，给自己呢减减压减减负，这个我觉得是对你的一个提醒、
0: 嗯、
1: 知道了吧？
0: 嗯，知道了，因为我工作的缘故也有那关系、
1: 哎，
0: 就是、
1: 你看你
0: 有的时候就
1: 是啊，所以说有病啊、
0: 嗯、
1: 你经常说这个哎我这个病怎么来的，我说你怎么来的你最清楚、
0: 嗯、
1: 你自己得这个反思是什么原因来的、
0: 嗯、
1: 这个造成的这个疾病，像刚才说的、
0: 嗯、
1: 这种早搏就是这样的。然后你看、
0: 嗯、
1: 这个我们在吃七十味的话呢，你又吃了一个七十味啊，还是怎么嘞？
0: 我就一天的那个肠觉，一天的七十味。
1: 嗯。
0: 哦。
1: 你吃肠觉还有啥病啊？
0: 我那个那什么了，我有那个就是那个肠息肉。
1: 哦，肠息肉、肠觉，我。
0: 然后还有点肺结节。
1: 哦。
0: 嗯。我就吃肠觉了。
1: 可以的，这个可以的、
0: 啊、
1: 就是吃这些。所以对于早搏的话呢、
0: 啊、
1: 这个肠觉它不行，其实胃是可以的。你今天总共吃了这个几天呢？
0: 我吃了的话一共吃了的话是四天。
1: 啊，吃四天。你在观察这种呢、
0: 啊、
1: 就是在前期调理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些明显反应，就是我们所说的调理反应、
0: 嗯、
1: 这也是正常的。
0: 啊，得有一段的时间呗、
1: 嗯、
0: 去试，
1: 对，
0: 去调理呗，就是因为病的缘故，所以他得需要去调理，是吗？
1: 对。
0: 那就是再吃一阵儿，然后调理调理，把这个身体的病什么的都调理出、
1: 哎、
0: 调理出来，调理好了就好了呗，就不那么样的了，哑气什么的，是吧？上不来气儿。
1: 对。
0: 那我就再吃一段时间。
1: 嗯。
0: 感觉一下。
1: 哎、再观察观察、
0: 嗯，
1: 这个正常没关系的、
0: 嗯，
1: 因为你在调理，你看你的这些息肉也好，结节也好，还有这个早搏、心律不齐的问题、
0: 嗯，
1: 其实这些的话呢，都是我们所说的气血内分泌失调紊乱了。
0: 因为人过了50岁了，好像身体的话免疫力啥都在下降当中，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因为我的话在应该是6-7年前的时候我吃过七十味，那时候是因为我晚上睡不了觉，我就上不来气儿、然后的话呢就是心肌缺血，那时候是、然后上不来气儿晚上、后来我吃的七十味，但是那时候吃七十味的时候它没有就是压气啊，使我上不来气儿的那感觉，我没吃多长时间，就可能吃了一盒吧，我就没有什么症状了，就好了就。但是我连续吃了2-3盒，反正特别好。完了，我这几年我也没有什么症状，我就没再吃。
1: 嗯。
0: 哦、是不是应该我那时候发现症状之后，应该我再每年陆续吃一点就好了，是吧？
1: 对，每年呢吃一点的话就是保养嘛。原来你可能3天2天吃一次，你后期保养的话呢，我们一般都建议5天7天都可以吃一次的。
0: 嗯， 行，那谢谢你袁教授，
1: 没关系，
0: 那我就知道了啊，我再吃吃，然后调理。
1: 对，好，
0: 好嘞，谢谢。
2: 好的，这位听众也感谢您跟我们反馈咱们用药期间的一些咱们出现的情况啊，这样的也能方便咱们更好的给您来进行一个这个下一次的讲接下来的这样的该怎么去治疗啊该怎么去调养啊调整啊。如果说大家呢也有一些疾病的问题啊，养生的知识还想和我们的阮老师咨询的话，那么255-1545 255-1546 暂时是空心的状态。同时呢今天呀也是有这样的健康福利相送，那么是由金科赞药馆呢给大家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藏医的熏蒸啊，是熏脚体验一次。那么在咱们节目一开始呢，阮老师也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熏蒸的好处，而且呢也是列入了咱们的非遗项目，所以说呢这也是有迹可循的啊，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所以呢想要去体验的朋友也可以打进电话来咨询。好了，接下来时间迎进255-1545尾号为0108的听众，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3: 哎，袁老师，我想问一下，血压高，就是高，低正好，就高150-158，完了低压80-78，这样怎么调理啊？
1: 就是高压高，低压不高，是不是？
3: 对对，
1: 高的话呢，一般都说明了你的心脏和这个，这个，因为高压它属于动脉压嘛，你低压你回来的压嘛，静脉压嘛。如果是说低压高，说明呢这个外周阻力大了，就相当于说我们出去回不来，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低压高。那高压高呢，是因为你的大的动脉血管的狭窄，还有一个呢就是心脏的供应不好，这个一般都是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动脉硬化，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心脏的功能不好了，所以对于这个老年人呢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这个高血压高。那像一般很多老年人一查身体说单纯性收缩性高血压，就这个意思，就是高压高低压不高。一般年轻的朋友中年的朋友特别容易患的是低压高高压不高，你这种呢血压呢就是血管老化弹性不好和这个心脏的功能不好来的。
3: 那怎么调啊？
1: 你这个调的话呢，就是吃70味珍珠丸和真龙醒脑，调血管，一个是调心脏。就是血管的动脉硬化还造成的。那你有什么症状没有？
3: 我没有症状，也不迷糊，也不怎么地，反正就是我老量血压吧哈，我刚才还量152-80。
1: 你也不要每经常的就是调，你要说150多，这也算可以吧，就是我觉得。如果是高压高低压正常呢，就是在你这个年龄来讲，50-60岁的中老年当中的话呢，这就是血管弹性不好的话造成的。我觉得主要是得通过几方面要做到啊，就是第一，不要吃太多的盐，每天吃盐不要超过5克，这里边呢也要少吃一些像咱们经常吃的咸菜泡菜啊，包括一些酱油蚝油，这些都得少放，它里边都是要控盐的，就低压高，就是如果是超过140了高压啊，这个就得控制这一块了啊，包括低压高也是要控制这一块的。然后呢就是多吃一些高钾的食物啊，高钾的食物不是高压，高钾像这个芹菜、菠菜、香蕉、土豆、猕猴桃这类的都是比较好的，然后吃点杂粮啊，像那个软化血管的食疗我们特别可以推荐一下，像东北的黑木耳、洋葱、海带和西红柿，这些都是降脂非常好的。我觉得特别是每天一个香蕉、猕猴桃，还有这个吃点黑木耳，这些不要喝这个浓茶啊，包括一些油炸的动物性的内脏要少吃， 饭呢休息

0: 也很重要，不要熬夜，不生气就可以了。
1: 我就挺纠结这什么高压狗呢，完了我高血压吧哈还不稳，每天早起来一量吧哈是78130135，就到这晚年了一量就低压80高压刚才150多52这样。早
0: 都是
1: 一上
0: 这个血压它都是这样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啊，都这样，人人都这样啊，不是说一天啥样就啥样。
0: 对，那不会的，这就跟你这个就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人一紧张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劳累的时候，你跑完步，你去量血压，包括我刚才说的，你对别人吵完架，你再去，当然都不一样了。
1: 哦。
0: 嗯，
1: 行，那个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湿疹那个就是刺挠，就是特别刺挠，用点什么好呢？
0: 湿疹的话呢，你现在咱们开展的有这个藏药浴，你可以用那个五味药浴凝珠或者五味药浴汤散呢，这个去泡药浴也是非常好的，祛湿祛寒嘛，这些都是寒湿嘛。然后就是用这个解毒的药，口服解毒的，像咱们藏的一些解毒方子很多。
1: 那行，那我跟他们说一下。
0: 我觉得可以现在用用这个熏蒸药浴这种排寒湿的，就是湿疹它就是一些体内的湿气重。
1: 我也去熏蒸去了哈，哎呀，我原先不是老是脖子硬啊啥的哈，我熏蒸完了哈，第一天我那脖子就特别的痒啊，就好像因为我说我多少年了那脖子没有说那么舒服了哈，哎呀晚上回家，还觉得特别舒服哈，等到睡觉的时候就开始不行了，肩胛缝疼啊，马都疼了，完了我马上就给那个经理打电话，他说没事，这都正常。完了第二天又去，我做的是那个泥灸，就那个搁那个像泥似的搁微波炉整完以后贴到后背上。完了哈，现在做完了以后，现在哪都不疼了，脖子可舒服了呢。完了熏腿好像也不像以前那么沉，我原先那个腿可沉了呢。有时候走到像挂秤砣那个腿沉的要命，现在不得了，上楼也不那么费劲了。这熏蒸确实是挺好的，那熏蒸也有那个就是疗程吗？
0: 对，一般的都是熏蒸7天吧，7天一个疗程，就是说做7天可以根据情况停个2-3天，一般的都是2周，就是2个7天嘛。
1: 哎呀，反正做完特别舒服，不是一般的舒服，浑身轻快了，特别轻松。
0: 是那个泥鳅呢，它也是比较好的去寒打通经络，或去化瘀比较好。
1: 对，
0: 你是在
1: 给那个茶喝那个茶，在那做喝那个茶也挺好。
0: 喝着茶。是，你看真正在做这个外治的方法，一般的都是听着这个藏歌藏式音乐，然后喝着茶，再闭上眼睛冥想，这个都是他的一些配合的一些养生法。对，还有一些点燃藏香，闻着这个藏香，听着音乐，然后呢再去做这个身体就会更好。
1: 那行，
0: 这两天我就在那个几个省市，一个是河南的南阳，还有郑州和濮阳，我们也在是体验这种疗法，就是说药物加这个疗法，他们做的就是点燃藏香，然后呢这个听着藏式音乐，在这个配合着这个外治，真的很好的养生法。
1: 哎呀，像我这个身体做这个是相当好了，是不是？
0: 对呀。
1: 行，那我这个礼拜我做完了，我休息2天，我还得做。
0: 对，

0: 可以的。嗯，就是需要该吃药的话呢吃药，然后呢需要这个不吃药可以治好病的，就这种不花钱的方法，这些外治的方法。你像这个藏泥灸，它就是用一些矿物泥啊加藏药，再加上温热的外治疗法，这种也叫热的泥疗方法。这个可以说呢它主要呢就是对我们刚才除了这个寒湿之外，它通经络，然后就是活血化瘀平衡三阴，而且有非常好的安神助眠的作用。
1: 嗯，对，好，确实是挺好的。
0: 嗯，你要是说哪地方疼或者是凉，比如说有些女同志宫寒痛经，产后这个风，然后呢腰肌劳损，这个都是可以在局部去暖宫护腰的。
1: 我那个什么就是生孩子打那个药给腰不就打神经打坏了，我这个左腿就是多少年了，都40年了吧，老是木张不得劲儿哈，我这个熏的哈，这腿头两次熏吧，就像那个搁被盖着，那背好像都是凉的，冒凉风。你看我熏了一个礼拜了吧，还是缺，就是比那时候冒凉风冒的轻了，就是还是就像有风的脚脖那块儿，就像是那个外头凉风吹着似的，凉。这条腿也是凉，左边右边没事儿，就这左边。
0: 嗯，
1: 那你说得熏多长时间能不凉？
0: 嗯，两周吧，就是两周的时间吧，就两个就差不多了。
1: 半个月哈。
0: 嗯。
1: 嗯，那行，反正是现在比以前是强多了。原先吧，他进那个桶里头哈，这只脚知道太热了，完了这只腿呢就没有感觉，热呀凉啊，这是左的腿没有感觉。
2: 嗯。
1: 现在呢，进去左腿有感觉了，左腿现在哈知道烫了。
2: 嗯，好的啊，那这样啊，咱们这位听众您的反馈非常的好，也非常感谢您，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呢时间已经到了，已经进入到广告时间了，那么如果说咱们还想继续体验的话呢，也可以到咱们的金科赞药馆来进行了解一下。好的，那么也感谢阮老师今天的耐心讲解，我们下周四同一时间再见。
3: 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

0: 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0000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8。22138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

0: 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儿。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 60% 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的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

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的。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这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
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最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失，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他这个身上啊就感觉的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这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

0: 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也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都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要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但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

0: 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2: 嗯，哎呦，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啊啊，老患者。
3: 也是受益者。
2: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一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呢、真是强多了。
2: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合人民币50-60块钱呢。
2: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2: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3: 是呗。
2: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十几年了。
2: 嗯，
3: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这遭罪的病啊。
2: 嗯。
3: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2: 啊，
3: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2: 嗯。
3: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2: 嗯，
3: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2: 嗯，
3: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来气儿
2: 啊，
3: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2: 嗯，
3: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命丸。
2: 嗯，
3: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2: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有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3: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2: 嗯，
3: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2: 啊，
3: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2: 嗯嗯，
3: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2个加号，
2: 哎，肾功能不行了，
3: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2: 嗯嗯，
3: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2: 嗯。
3: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2: 嗯，
3: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2: 你看看，
3: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这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2: 嗯嗯，
3: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

0: 丹丹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儿。
1: 嗯，
0: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1: 嗯，
0: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的太晚了。
1: 哎，
0: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1: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0: 对，
1: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要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一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啊，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它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0: 对
1: 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末梢神经炎呐、啊？出现坏疽呀、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1: 哎，
0: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1: 嗯，
0: 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5.4。
1: 嗯，
0: 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1: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十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0: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1: 嗯嗯，
0: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1: 嗯。
0: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
1: 哎，
0: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着了，
1: 嗯，
0: 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就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得太多了。
1: 嗯，
0: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1: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儿啊进行，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30。

0: 0377370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是李老师吗？
2: 哎，是我，你好。
1: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2: 哎。
1: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小中药三联延寿坊啊，我这不一定是没教育呢。
2: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1: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我用咱们这个三联延寿坊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三个月了。
2: 哎。
1: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2: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1: 是啊，我没事啊，还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这都是以前呀、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2: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1: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落下了后遗症。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住。
2: 那会儿能自理吗？
1: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儿，我老伴啊走的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都没人知道。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呀、李老师。
2: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1: 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小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病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2: 这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三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1: 不管啊，最开始呀、我就没了一步。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2: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三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1: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十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2: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以后的一个表现。
1: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就是我那个勾勾那个头也能放开点了。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三副药，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行了。
2: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 已经

0: 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1: 嗯嗯。
0: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得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嗯，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能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才能治好。因为只有它里边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三代延寿方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1: 是，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
0: 嗯，
1: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
0: 儿，
1: 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这前两天去医院，这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她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啊他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药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他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啊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你抓紧让他用，啊，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啊？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那、啊、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它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1: 嗯，李老师，那一片一块钱的名额，那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是1000多块钱。
0: 嗯，
1: 这孩子条件也不太好，你说这咋整啊？
0: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啊，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1: 好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0: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

0: 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啊、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2: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3: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10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2: 嗯，
3: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强息性脑梗。
2: 嗯，
3: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力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2: 嗯，
3: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2: 哎，
3: 那我听那天讲我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2: 嗯，
3: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说不定一下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些害怕。
2: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强硬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3-5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2: 嗯，
3: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啊。
2: 嗯，
3: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变天就疼啊，这不变天就是发凉发皱。
2: 嗯，
3: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2: 三代延寿方是你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哦，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3: 嗯，
2: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它药力不够，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3: 嗯，
2: 你看你吃的降压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3: 嗯，
2: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

0: 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欠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1: 嗯，
0: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1: 明白明白。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0: 哎，
1: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0: 对，
1: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儿。
0: 嗯，
1: 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0: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1: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2副药。
0: 嗯。
4: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对，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炒的一个。
0: 嗯，
4: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你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0: 嗯，
4: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0: 嗯，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4: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0: 嗯嗯，
4: 说句实话嘛， 我的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们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嘛。
0: 啊啊！
4: 对，他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四斤多一点。
0: 那我太小了。
4: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0: 啊啊啊！
4: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0: 嗯。
4: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0: 啊。
4: 高压，你们说最多啊也没超过9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嗯。
4: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
4: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肾脉饮。
0: 嗯。
4: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0: 嗯。
4: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0: 嗯嗯嗯。
4: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缓。
0: 嗯嗯嗯嗯。
4: 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0: 嗯嗯嗯。
4: 所以我那段时间啊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0: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说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4: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0: 安装起搏器啊。
4: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0: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4: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我的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0: 嗯，
4: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0: 嗯，
4: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0: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4: 对呀，确实这样。您看我现在嘛，养补药嘛也快用完了。
0: 嗯，
4: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0: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4: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0: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三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4: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0: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嘿，你的身体就啥事没有了啊。
4: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
2: 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北京时间21:00。

0: 观众朋友您好。
1: 你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金达莱花是延边州的州花，它凌寒傲雪，坚韧绽放，象征着坚贞、新生和希望。金达莱扎根延边沃土，历经岁月洗礼，诗人贺景之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的诗句，更是赋予了这朵山花厚重的红色内涵。每到4、5月份，漫山金达莱映红延边大地，如同延边的红色血脉，生生不息，代代更续。
2: 在合陇市八家子镇南沟村的山林间，漫山遍野的金达莱花竞相绽放，淡紫色的花朵一团团一簇簇，将山林装点得格外绚烂。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也是赏花的最佳时节，市民和游客纷纷地漫步在花丛间，沉浸式地感受延边独有的春日风景。而这片傲然绽放的金达莱花，它不仅仅是一道风景，更是承载着延边红色记忆的精神之花。
3: 我们已经连续来了几年了，这花开得这么美，每年都来赏花，空气质量又好，然后退休好好享受生活吧，这么美好的生活。
4: 安图长白山文化博览城广场，繁花连片铺展。龙井奔福生态牧场内，花海从山脚延伸至山顶，吸引无数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在花海中，人们感受着春日的生机，也见证着延边的发展巨变。
5: 我在延边生活了60多年，一直看着这个金达莱花，到现在还是这样这么美丽。不过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越来越好。
4: 金达莱花年年绽放，就如同英烈精神代代相传。这朵浸润着红色记忆的山花，激励着一代代青年在新时代的广阔舞台上勇挑重担，实干争先，让红色基因在传承中焕发新的生机。
6: 英烈精神也一直激励着我们，作为基层党员，我们会把英烈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立足岗位，履职尽责，让金达莱花开满家乡，让英烈精神代代相传，共同书写八家子镇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的时代新篇。
4: 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这是延边大地最真实的写照，更是这片土地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在革命战争年代，一代代延边儿女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每一朵绽放的金达莱都是英烈忠魂的生动写照。直至今天，延边各族人民始终没有忘记那些长眠于此的英雄们，如今一座座革命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在延边大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见证着英雄儿女的忠诚担当。
7: 延边州在全省率先启动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体制改造工作，首创互联网加监控平台加百度定位管护模式，将全州烈士纪念设施给予百度地图定位，并在周围加装监控设施，贴印二维码，工作人员利用移动设备随时监控烈士纪念设施。

0: 沃土孕育红色根脉，英雄精神激励奋进征程。延边始终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信念、锤炼党性的生动教材。大荒沟党史教育基地、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韩葱岭红色旅游区等阵地，成为传承红色精神、开展党性教育的重要载体。泉州持续深化红色文化宣传，讲好抗联故事、英烈事迹，推动红色教育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让红色血脉融入各族群众血脉，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金达莱花年年绽放，英雄故事代代相传。漫山遍野的金达莱，既是延边春日最美的风景，更是革命英烈忠魂的炽热回响。它见证着延边的沧桑巨变与蓬勃发展，更激励着延边各族儿女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在新时代征程中奋力续写红色传承、边疆振兴的崭新篇章。
1: 五一假期，我州立足节日消费特点，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有效释放消费市场潜力。据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数据显示，泉州重点监测的27户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9143.5万元，同比增长 8.6%。 在政策赋能、促销发力与文旅热度的叠加带动下，泉州消费市场实现量质齐升，勾勒出延边假日经济热气腾腾的生动画卷。作为延边特产零售核心与游客必打卡地，五一假期延吉西市场一派繁忙景象。一楼农贸区朝鲜族特色商品摊位前排起长队，呈现购销两旺的热闹场景。火热的消费场景也带火了配套服务，市场内的快递点打包贴单一刻不停，商户提供满额包邮服务，快递驿站日均发单量约400-500件。假期五天，西市场累计接待游客约150,000人次。
2: 然后今天我喝的米酒挺好喝，我带回点，然后今天还有那个咸菜挺好的，我也行打算买点，然后自己吃点，给亲朋好友分一分，然后特别好，这样还能游，对，游就很不错。然后还去了那个水上市场，特别多，老多好吃的了。
3: 我们朝鲜族手工米肠吧，五一放假之前吧，可好卖。咱们这个平均年龄算就60多岁的老年嘛，还是干了20多年的经验有嘛。主要是我们做的好吃，还是真正的猪场子做嘛，可好卖，俺们高兴极了。累了也是挣钱高兴啊。
4: 游客在5月1日开始大量增长，5月1日大概游客能有2到3万人，高峰期在2、3、4号，每天能达到3到4万人。
1: 与此同时，百货大楼与百丽城双楼联动，推出全品类优惠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红利，持续激活消费潜力。据介绍，五一期间延吉百货大楼客流量稳步增长，服饰、超市两大品类销售表现尤为亮眼。五一期间投入运营的延吉网红弹幕墙每日龙精品超市，成为了游客与市民打卡的新晋消费场景，汇聚了8000余种精选商品，构建起覆盖进口商品、网红食品、生鲜加工、跨境电商的多元消费矩阵，还打造了延吉市区域公共品牌延延有礼专属专区。假日期间，2026年龙井市乐享龙井嗨购全城商文旅推介活动在皮烟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启动。活动以促进文旅消费、拉动市场复苏为核心，全方位激活春夏文旅消费活力，彰显龙井文旅商融合特色。中午时分，位于珲春市市区的邂逅珲春海鲜街渐渐热闹起来，沿街店铺客流不断，炭火香气随风飘散，食客们的欢笑声此起彼伏，奏响边城假日美食的交响乐。五一期间，珲春文旅消费持续火爆，美食成为吸引八方游客的核心亮点。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海鲜的鲜纯与烧烤的烟火碰撞出别样魅力，激活了珲春假日消费活力。
5: 挺好吃的，珲春也很好，空气也非常好，这也算是咱招牌，所以说还是 挺喜欢这个城市。
1: 2026春夏消费季，泉州商务系统围绕实物消费、服务消费、融合消费三大主攻领域，统筹实施一票通延边、双品网购节等特色主。

0: 题促销活动50余场，构建州级统筹调度、县市同步发力、全域协同促销的假日消费格局。各商贸主体创新打造打卡互动、直播带货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线上线下双向赋能聚人气。假日期间，延吉、龙井、汪清聚焦百货、餐饮、成品油等重点消费领域，共计投放政府专项消费券242万元，拉动消费1078万元。泉州家电数码产品换新补贴带动销售产品2616件，实现销售额921.6万元。美团数据显示，假日期间泉州生活服务线上消费额排名全省第二位，全国第95位。泉州餐饮类营业额同比增长5.7%，重点监测的119户在营线上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1187.07万元，同比增长4.6%。部分民俗特色网红餐饮门店翻台率均超100%。住宿方面，重点监测的50户在营线上酒店实现营业额920万元。假日期间，泉州成品油及制品类实现销售额6041万元，同比增长11.5%。假日消费的火热数据，不仅是延边市场活力的生动注脚，更彰显了本地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民生暖意不断升腾的向好态势，为我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动能。
1: 春风拂边陲，同心向新城。为深入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域体验区建设，持续擦亮石榴花开映延边特色品牌，不断深化吉林省对口支援日喀则的深厚情谊，5月2号至4号，我州精心组织开展来多彩延边揽边境春光各族青年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定向邀约全省汉族、藏族、满族、回族、怒族等125名在籍日喀则籍青年干部齐聚延边，与延边各族青年共赏边境风光，共品民俗韵味，共话民族团结，以双向奔赴的美好相聚，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此次活动紧扣史化、文润、议会、卫享、体会5大共同体建设，精心规划3日精品体验路线，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机融入实地探访、文化体验、足球比赛、互动交流全过程。在同心筑梦杯足球交流赛活动现场，日喀则籍青年代表向在场延边球员及领导敬献哈达，送上来自雪域高原的美好祝福。比赛中传球、抢断、射门精彩不断，双方队员在竞技中切磋技艺，在协作中增进友谊，充分展现了各族青年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通过今天这场友谊赛，能够和来自日喀则的朋友们同场竞技，我感到非常荣幸，也特别开心。同时热烈欢迎更多日喀则的朋友们来延边做客，感受我们延边的民族风情和边境之光。
4: 在交流中，我们不仅切身感受到延边浓厚的足球底蕴和独特人文风情，更真切体会到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的深厚情谊。
2: 夜晚的延边工人文化宫华灯璀璨，氛围热烈，在籍日喀则籍各族青年欢聚一堂，共同观看大型原创歌舞狮五彩阿里郎，在沉浸式文艺盛宴中品味延边人文底蕴，涵养民族团结初心，凝聚同心奋进力量。五彩阿里郎是延边文旅重点打造的标杆性精品文艺剧目，全景式勾勒延边秀美自然风光，浓郁民俗风情，雄浑边境风貌与厚重红色历史底蕴。
5: 五彩阿里郎演出太震撼了，每一个篇章都美轮美奂，让我沉浸式感受到了延边的独特魅力，更读懂了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奋斗的艰苦历程，更传递出民族团结的深厚力量，让人深受触动。
6: 我们也欢迎那个延边州的同志来我们西藏，来我们日喀则，感受我们那边的人土风情。
2: 在此次活动的核心研学环节，研学队伍登临图门市图门江广场，远眺界江风光，一江两国壮阔山河尽收眼底，边境城乡日新月异的建设发展成就直观呈现。在图门口岸踏访这座连接中朝两国的重要通道，感受百年口岸的

0: 沧桑底蕴与时代活力。
1: 这次来到图门口岸参观，亲身感受了百年口岸的历史气息和边境风貌，看着国门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听着戍边人员扎根边疆默默坚守的故事，心里特别受触动。边境安宁真的来之不易，作为各族青年，我更加增强了家国情怀和民族认同感，以后也会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珍惜当下美好生活。
0: 走进延边博物馆，研学队伍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先后参观了中华文明、东江曙光、民俗文化、供奉异彩等展厅。大家驻足珍贵文物、泛黄史料前，静心品读，深情回望延边各族群众世代相守、互帮互助、交融共生的发展岁月。研学队伍还前往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沉浸式感受朝鲜族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2: 作为新时代的各族青年，我们深受熏陶，倍感振奋。今后我们为牢记这段边疆历史，珍惜各族人民和睦共处的美好生活，彼此相融相伴，引青春之力守护团结，建设祖国，赋能边疆更好发展。
0: 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自觉当好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两地情谊的传承者，主动讲好民族团结故事，推介延边边境风采，推动延边与日喀则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3: 今后我们将持续搭建更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常开常盛。
4: 继续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5: 随着季节变化，为满足广大游客旅行需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自2026年5月6日起，景区营业时间调整为每日上午8点至下午17点。若您在游览前有疑问，可拨打景区咨询电话04336688330。珲春市卫生健康局近日举办慢阻肺病患者健康服务规范化培训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规范精准的医疗服务。培训结合基层工作实际，聚焦慢阻肺病诊疗规范、健康管理流程、中医药管理方法等内容展开讲解，并结合临床案例分享实操经验，精准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延吉市商务局发布公告称，乐购延吉购车惠民新车消费补贴活动已于4月21日因补贴额度用尽提前截止，现需清理取消违规占位名额，并公开征集符合条件的替补购车消费者。活动期间全款购车办结全部申报材料因名额已满未成功申领的消费者，于5月9日前主动联系报名，联系电话2801815。近日，安图县永二公路沿线48.987公里连片金达莱花竞相绽放，沿着公路蜿蜒铺展，宛如一条灵动的花枝丝带，将长白山的雄浑与春日的柔美完美串联，成为这个春天一处动人的风景线。
4: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的歌曲《一路生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歌曲，它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

0: 结合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3: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1: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3: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1: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3: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1: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3: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连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繁星春水》。唐代诗人王昌龄仕途失意，在送别友人新建的时候呢，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意思就是说，兄弟你到了洛阳，如果有亲友向你打听我的情况，就请转告他们，我的心依然像玉壶里的冰一样纯洁。后来呢，冰心玉壶变成了冰清玉洁、清廉正直的代名词。到了民国时期，作家谢婉莹把冰心用作自己的笔名，名如其人，被称为世纪老人的冰心，的确是一个温柔婉约、晶莹剔透的女子。她笔下的文字总是娓娓道来，读起来就真的像是一位老奶奶在温柔地给我们讲故事。调皮的巴金老先生曾说，一代代的青年读到话是唯一的真理。冰心的两大主题真的适合这个变化着的世界吗？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走进冰心的诗歌世界。儿童教育家罗琳曾经说过，因为孩子的思考方式和咱们大人不一样，所以他们讨厌说教打骂，他们更喜欢带感情有趣味的沟通方式。而这本《繁星春水》就像是给孩子们量身定做的，它展现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童真童趣的真实世界。我们不妨一起来读一读这一首小诗。儿时的朋友，海波呀，山影啊，灿烂的晚霞呀，悲壮的喇叭，我们如今是疏远了吗？大家可能会问，这真的是诗歌吗？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离开家门，跟小伙伴们在外面玩耍，直到天黑了，妈妈在自家门口大声地喊着回家吃饭，我们才意犹未尽地和小伙伴们说再见，边跑回家边约着下次去哪儿玩。其实小时候的玩伴不只是邻居家的小小子或者小姑娘，更多的玩伴是蛐蛐、蚂蚁那些可爱的小生物，那些山山水水中藏着的小精灵也都是我们最好的小伙伴。可是长大后的我们呢，把儿时最爱的游戏抛弃了，把那份童心埋藏得严严实实，生怕一个不小心被人骂作幼稚鬼。儿时最好的玩伴就这样被我们狠狠地抛弃了。孩子们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迷人的小天使，只要和孩子待在一起，你就会被他们那种纯美所打动。冰心发现了他们的美，并把这份美记录了下来，比如下面这首诗：万千的天使

起来歌颂小孩子。小孩子，他细小的身躯里含着伟大的灵魂。我们都曾经是那个爱玩的孩子，为什么要求我们自己的孩子装出一副大人的模样呢？就让我们的孩子按照孩子的成长方式成长。游戏是他们的天性，好好保护他们的这一份童真，不要让他和自己最好的伙伴疏远。拔苗助长往往会适得其反。当然了，好的游戏和伙伴会使得孩子对这个世界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但是呢，所有的游戏都有属于自己的规则，规则之内无伤大雅，规则之外可能会发生我们意想不到的意外。为了规避风险，我们要用孩子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讲述游戏规则。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下面这首诗。小朋友，你可以进我的园，但不要摘我的花。看，玫瑰的刺扎伤了你的手。

完这首小诗，眼前好像能够清晰地出现那个画面，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偷溜进别人家的花园，没有经过花园主人的允许就摘了一朵娇艳的玫瑰花，这时候刚好被花园的主人看到，主人没有呵斥孩子，但是玫瑰的刺却划破了他的手指。这首小诗言简意赅地告诉孩子，在这个社会中会存在许许多多的规则和限制，而有些限制呢，恰恰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不受伤害的。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小孩也是如此。当他意识到做某件事情会让自己痛苦，他会自己选择不去做。当然，你可能会觉得小孩子会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很快就会忘了。对于小孩子来说，重复记忆是最好的选择。同样的态度，冰心用另一种视角写了下面这首小诗。花儿低低地对看花的人说，顾念我吧，我的朋友，让我自己安静着，开放着，你们的爱是我的烦扰。经过这样反复的强调，孩子们就会知道爱护花草，不随意采摘花朵，践踏草地了。你看，当我们释放出体内本就存在的童真童趣的天性，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很多事情就会变得简单。为什么孩子不听大人的话呢？是因为你不懂孩子游戏的乐趣。把自己放在和孩子一个平行角度上，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真可爱，就是一个童话世界。日本作家东野奎吾曾写过这样一段话，谁都想生在好人家，可无法选择父母，发给你什么样的牌，你只能尽量打好它。其实爸爸妈妈也是第一次做父母，也还是个新手，不知道怎样更好地去表达自己，但是对孩子的爱是不容置疑的。爸爸妈妈都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好的送给孩子，越是长大越是想要逃离爸妈的束缚，可是真的离开家了竟然又很想家。家这个概念不难定义，它不是那个你居住的房子，而是有妈妈在的地方。孩子和妈妈之间有着天然不能割舍的关联，怀胎十月，妈妈承受住身体和心理上的各种压力和负担，才生下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这个宝宝是用她用生命换来的，所以她会把自己最好的一切都交给孩子。妈妈就是孩子的守护天使，无所不能的哆啦 A 梦。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下面这首小诗。生活愉快吗？愉快是笑着回答的上半句，只想回家是至终没有说出的下半句。这首小诗呢，看似短小，力量却是实打实的沉重，只有出门在外的人才能理解这种想要回家的冲动。这种冲动来自家人给的安全感和踏实感。冰心在这部小诗集中重点讴歌母爱的伟大，并不是说父爱不重要，而是相比较之下，母亲的这个身份似乎要比父亲这个身份更有存在感。比如冰心写的这首小诗，离开母亲三个月了，竟能悠悠地生活着，忙中猛然想起，就含泪地褒奖自己的坚强。当孩子离开妈妈之后，发现自己不再是那个被宠爱的小孩了，离开妈妈的怀抱好像是度过一个难关，度过之后自己才会变得更加的坚强。当然也只有离开妈妈之后才会发现，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替代的。冰心深情地写道，母亲啊，撇开你的忧愁，容我沉酣在你的怀里，只有你是我灵魂的安顿。是啊，
学会其他语言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全世界通用的一个词汇就是妈妈。这个词汇不仅仅是因为它符合婴儿的简单发音，而是血脉相连。妈妈是个独特的存在，它就好像是万能钥匙，可以打开通往世界任何角落的通道。妈妈也是天然的屏障，不管出现了任何问题或者意外，只要躲到妈妈的怀里，就好像天大的事情都不算什么大事儿了。即使到了妈妈的年龄，妈妈的妈妈仍然是妈妈的守护神。妈妈这个词只是叫一叫也觉得喉间哽咽。妈妈是最有力量的名字，妈妈不是超人，但她可以给孩子最真心无私的陪伴。英国著名的外交家、文学家查斯特菲尔德勋爵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写道：当你疲惫时，当你烦恼时，我亲爱的孩子，走出空气污浊的房间，走到大自然中去，放松心情，体会大自然带给你的智慧启迪。幸福和健康属于那些接近自然的人们，成功属于那些善于从自然中学习的人们。是啊，大自然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大自然所蕴含的财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孩子从小就亲近大自然，会更加懂得爱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而且呢，热爱大自然的孩子一定会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不要把孩子们束缚在老师的计划中，要让他们到大自然中去。孩子们的梦想要比老师的计划大得多，想让孩子建立自己的美学思想，那就让孩子尽情地在野地里撒欢儿去吧。春天的时候，我们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去郊外踏青，看看小草是怎么冒出了绿芽，看看野花是怎么红了脸颊。当然，春天的美不只是在田野里，还在我们自家的院子里。只要你留心，就会发现，就像冰心的这首小诗写的一样：人在廊上，书在溪上，拂面的微风里，知道春来了。紫藤萝落在池上了，花架下，长昼无人，只有微风吹着叶儿响。春风就像魔术手，被它吹过的地方都变成五彩缤纷、多姿多彩的世界。相比春风的魔力，夏风更令人期待，它总是给炎热躁动的天气带来丝丝凉爽。尤其是夏天的傍晚，凉风习习，那可是透心的凉爽。冰心写过这样的夏夜凉风：夏之夜，凉风起了，肩上兰花气息

绕到梦魂深处。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呢？这首诗简直是写到了人的心坎里，枕着凉风，闻着花香，连做的梦都是甜甜的。美景不仅给人视觉上的享受，还能通过观察自然引起对生命的思考和探索。比如冰心写流星，流星飞向天空，可能有一秒时的凝望，然而这一瞥的光明已长久遗留在人的心怀里。流星划过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流星的美好足以打动人心，让人们难以忘记。其实不光是流星，美好的事物总是很短暂的，但它的短暂不妨碍我们用一生去铭记和回忆。还比如写大海，冰心说，大海的水是不能温热的，孤傲的心是不能软化的。这首小诗告诉我们，人要有那些高傲的骨气，不被软化，就像大海的水不能被温热，有着属于自己的温度。当然在这部小诗集中还有很多这种通过自然来探讨生命的诗句。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说得好，自然只是一部字典，而不是一部书。尽管每个人都有这部字典，可是如果要用这部字典中的词句做出来诗文，那得全凭个人的情趣和才学。就像美学大师朱光潜所说的，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一面。从小培养孩子敏锐的观察力、想象力，是对孩子的美学的思考做准备。美国职业培训大师保罗·斯托茨提出过一个逆商的概念。什么叫逆商呢？指的就是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逆商越高，就越能应付人生中的困难和挫折。所以，现在大家提倡挫折教育，就是为了从小培养孩子的逆商，让孩子长大以后从容地去面对挫折和压力。在这部小诗集中，冰心也用充满智慧的语言描写了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即将到来的明天。他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意思就是说，虽然每个人都向往成功，但是呢，每个成功的背后都有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付出。你要想成功，就要奋斗。再看看这一首，言论的花开得越大，行为的果子结得越小。这一首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常常爱说一些豪言壮语，但说完就忘，什么计划、什么目标，通通抛至脑后。其实我们不必事事做得完美，但是一定要记住，说过的话就一定要做到，千万不要做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好了，冰心的《繁星春水》这部诗集就分享到这里了。在前面我们说过，在这部诗集中，冰心是围绕童真、母爱、自然三个主题来写自己的日常感悟的。其实有一首小诗刚好将这三个主题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了，不妨让我们一起读一读。造物者，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读着这首小诗，脑海中想象着这样一个画面，孩子睡在妈妈的怀里，妈妈坐在小船里，而小船飘荡在大海里，视野在一步步扩大。我们甚至可以继续设想，大海依附在地球上，地球运转在太阳系，而太阳系不过是闪烁在茫茫宇宙里的荧光一束。

0: 这首小诗并没有局限于小我小爱，而是和整个宇宙有了关联。人力就是宇宙的孩子，所以呢，诗歌不仅歌颂了母爱，更歌颂了宇宙无言的大爱。最后我们想说，和孩子一起阅读这本诗集，最重要的是拉近了孩子和父母两代人之间的亲密距离。当父母在家和孩子一起读书的时候，孩子也会有一种仪式感，会认为读书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这样也有利于孩子养成阅读的习惯。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一举一动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脾气秉性的养成。想要孩子爱学习，那就给他创造一个阅读学习的生活环境。亲子共读，我们一起慢慢长大。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
3: 老赵啊，干嘛呢？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啊？
3: 2.7毛
1: 啊，
3: 一斤。
1: 哦，废纸啊。
4: 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停止使用燃气或家中无人时，应关闭气体总阀，做到人走断燃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

0: 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元。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

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 60% 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

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它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它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对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

0: 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最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失，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呀，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他这个身上啊就感觉的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这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 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的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师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要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那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0: 嗯，没有，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0: 我是老患者了。
1: 啊啊啊！老患者哈。
0: 也是受益者。
1: 嗯嗯。
0: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一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呐、啊，真是强多了。
1: 嗯。
0: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啊，
1: 对对，
0: 合人民币50-60块钱呢、啊。
1: 嗯。
0: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1: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0: 是呗，
1: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0: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10几年了。
1: 嗯，
0: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这遭罪的病啊。
1: 嗯。
0: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1: 啊，
0: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1: 嗯。
0: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1: 嗯。
0: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1: 嗯。
0: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1: 啊。
0: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1: 嗯。
0: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命丸。
1: 嗯，
0: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1: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我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备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0: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1: 嗯，
0: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1: 啊，
0: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1: 嗯嗯，
0: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两个加号，
1: 肾功能不行了。
0: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1: 嗯嗯，
0: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1: 嗯，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0: 对，
1: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要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 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

0: 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能不烂掉吗？对吧？负担太重了。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末梢神经炎呐？出现坏疽呀？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哎，
1: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0: 嗯，
1: 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5.4。
0: 嗯，
1: 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0: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十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1: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0: 嗯嗯。
1: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0: 嗯。
1: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
0: 哎，
1: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着了，
0: 嗯，
1: 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啊、这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得太多了。
0: 嗯，
1: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0: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1: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0: 嗯，
1: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0: 嗯嗯，
1: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0: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1: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0: 嗯，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播，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
3: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不一定什么结局呢。
0: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3: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
0: 嗯嗯嗯。
3: 我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3个月了。
0: 哎。
3: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0: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3: 是啊。
0: 嗯，
3: 我没事啊。还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
0: 嗯，
3: 这都是以前呀、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0: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3: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

0: 给我这点解释，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落下了后遗症。
1: 嗯，
0: 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住。
1: 嗯，那会儿能自理吗？
0: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我老伴啊走得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都没人知道。
1: 嗯，
0: 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呀、李老师。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0: 嗯，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小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
1: 嗯，
0: 就把我的病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 这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三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0: 不管啊，最开始呀、我就买了衣服，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1: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三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0: 我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
1: 嗯，
0: 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十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
1: 嗯，
0: 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1: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以后的一个表现。
0: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出现的呀，就是我那个狗狗那个头手，也能放开点了。
1: 嗯，
0: 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撸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三副药。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行了。
1: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0: 嗯嗯。
1: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这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1: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能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才能治好。因为只有它里边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

0: 那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三代延寿方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1: 是，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
0: 儿，
1: 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这前两天去医院，这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她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呀她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咬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他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啊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你抓紧让他用，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啊？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他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1: 嗯，李老师，那一瓶一块钱的名额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只1000多块钱，孩子条件也不太好，你说这咋整啊？
0: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1: 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0: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人体三通，百病不

0: 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啊、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2: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3: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10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2: 嗯，
3: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强息性脑梗。
2: 嗯，
3: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2: 嗯，
3: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2: 哎，
3: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2: 嗯，
3: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嘛我也有些害怕。
2: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强行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3-5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2: 嗯，
3: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呀、啊。
2: 嗯，
3: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边天就疼啊，这不边天就是发凉发皱。
2: 嗯，
3: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儿不？
2: 三代延寿方是你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
3: 啊、
2: 哦，我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3: 嗯，
2: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它药力不够，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3: 嗯，
2: 你看你吃的降压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3: 嗯，
2: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也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欠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3: 嗯。
2: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 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
3: 嗯，
2: 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3: 明白明白。
2: 嗯，
3: 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2: 哎，
3: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2: 对，
3: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
2: 嗯，
3: 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2: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3: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2: 好，咱们再见。
0: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4: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2副药，
2: 嗯，
4: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好的一个，
2: 嗯，
4: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你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2: 嗯嗯，
4: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2: 嗯，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4: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2: 嗯嗯，
4: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2: 啊啊，
4: 他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2: 你我太小了，
4: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2: 嗯嗯嗯，
4: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2: 嗯，
4: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2: 啊，
4: 高压你不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90左右这样子。
2: 嗯嗯嗯，
4: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2: 嗯嗯，
4: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生脉饮。
2: 嗯，
4: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2: 嗯，
4: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2: 嗯嗯嗯，
4: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缓。
2: 嗯嗯嗯嗯，
4: 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2: 嗯嗯嗯，
4: 所 所以我那段时间真的特别害怕。您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2: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

0: 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说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1: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0: 安装起搏器啊。
1: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0: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1: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我的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0: 嗯，
1: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0: 嗯，
1: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0: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1: 对呀，确实这样。您看我现在嘛，养补药嘛也快用完了。
0: 嗯，
1: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0: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1: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0: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0: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嘿嘿，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1: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时间2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 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

0: 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大的解毒器官，代谢

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60%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
再加上肝肾同源。

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这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

0: 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最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失，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啊。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他这个身上啊，就感觉的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这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啊，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啊，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都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的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 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要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1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那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0: 嗯，哎呦，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啊啊，老患者。
3: 也是受益者。
0: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1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呐、啊，真是强多了。
0: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呐、啊，
0: 对，
3: 合人民币50-60块钱呐、啊。
0: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3: 是呗、
0: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 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十几年了。
0: 嗯，
3: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就遭罪的病啊。
0: 嗯，
3: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0: 啊，
3: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0: 嗯，
3: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0: 嗯，
3: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0: 嗯，
3: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来气儿
0: 啊，
3: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0: 嗯，
3: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军丸。
0: 嗯，
3: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有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出钱，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要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一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它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3: 对
0: 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末梢神经炎啊，出现坏疽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哎，
3: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0: 嗯，
3: 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5.4，
0: 嗯，
3: 餐后血糖就是7.6， 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

0: 呀，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1: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那估计这十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0: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1: 嗯嗯。
0: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1: 嗯。
0: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
1: 嗯。
0: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的了，
1: 嗯，
0: 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啊、就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
1: 嗯，
0: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1: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0: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1: 嗯。
0: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1: 嗯嗯。
0: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1: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0: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1: 嗯，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播，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
3: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不一定什么结局呢。
1: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3: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
1: 嗯嗯嗯。
3: 我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3个月了。
1: 哎。
3: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1: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3: 是啊。
1: 嗯，
3: 我没事啊。还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
1: 嗯，
3: 这都是以前呀、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1: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3: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落下了后遗症。
1: 嗯，
3: 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着。
1: 嗯，那会儿能自理吗？
3: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我老伴啊走得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都没人知道。
1: 嗯。
3: 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啊，李老师。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3: 嗯，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
1: 嗯，
3: 就把我的病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 这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三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3: 不管呀、啊，最开始呀、啊，我就买了衣服。
1: 嗯。
3: 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0: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三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1: 我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
0: 嗯。
1: 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十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
0: 嗯。
1: 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0: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以后的一个表现。
1: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就是我那个勾勾那个痛手，也能放开点了。
0: 嗯，
1: 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三副药，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行了。
0: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1: 嗯嗯，
0: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这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能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才能治好。因为只有它里边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三代延寿方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1: 是，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
0: 嗯，
1: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
0: 儿。
1: 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这前两天去医院，这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她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啊他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药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他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啊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你抓紧让他用，啊，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

0: 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啊，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它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1: 嗯，李老师啊，那一片一块钱的名额，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只1000多块钱。
0: 嗯，
1: 孩子条件也不太好，你说这咋着呢？
0: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啊，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1: 好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0: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精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啊、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0: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4: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10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0: 嗯，
4: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侵袭性脑梗。
0: 嗯，
4: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力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0: 嗯，
4: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0: 哎，
4: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0: 嗯，
4: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嘛我也有些害怕。
0: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侵袭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3-5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0: 嗯，
4: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啊。
0: 嗯，
4: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变天就疼啊， 这不白天就是发凉发皱。

0: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去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1: 三代延寿方是你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
0: 啊，
1: 我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0: 嗯，
1: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它药力不够，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0: 嗯，
1: 你看你吃的降压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0: 嗯。
1: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也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气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0: 嗯。
1: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
0: 嗯，
1: 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0: 明白明白。
1: 嗯，
0: 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1: 哎，
0: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1: 对，
0: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
1: 嗯，
0: 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1: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0: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两补药。
1: 嗯。
2: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好的一个。
1: 嗯。
2: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你说一片嘛才一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1: 嗯嗯。
2: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1: 嗯，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2: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1: 嗯嗯。
2: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1: 啊
2: 啊！他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1: 那我太小了。
2: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1: 啊啊啊！
2: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1: 嗯。
2: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1: 啊。
2: 高压你们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9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嗯。
2: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
2: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生脉饮。
1: 嗯。
2: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1: 嗯。
2: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1: 嗯嗯嗯。
2: 还有我这个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快。
1: 嗯嗯嗯嗯。
2: 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1: 嗯嗯嗯。
2: 所以我那段时间啊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1: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说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2: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1: 安装起搏器啊。
2: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1: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2: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1: 嗯，
2: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1: 嗯，
2: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1: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2: 对呀，确实这样。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1: 嗯，
2: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1: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2: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1: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

0: 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0: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1: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时间2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诗情画意是马季先生和唐杰忠先生合作的一个文哏段子，尽管作品讲的也是传统的唐诗宋词，但是马季先生的作品呢却颇具新意，在营造笑料的手法上也有别于传统。好，话不多说，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诗情画意》。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哇，
2: 上来就吟一首唐诗啊。
1: 对呀、
2: 啊、我得考考他。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啊，行啊
1: 行
2: 啊。
1: 你再听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2: 哎呀，宋词也会啊。
1: 什么全会。
2: 你再听这个。
1: 来吧。
2: 秦时明月汉时关，
1: 万里长征人未还，
2: 但使龙城飞将在，
1: 不教胡马度阴山，
2: 明月松间照，
1: 清泉石上流。
2: 唐杰忠到此一游，
1: 乱刻字儿罚款十块。
2: 哎呀，啊，看来你还真像一位诗人呐。
1: 不敢那么说。
2: 嗯，
1: 我国素有啊诗国之称。
2: 哦，
1: 诗歌是浩如烟海，诗人多似繁星。
2: 哦，
1: 在座的都是诗歌的爱好者。
2: 是啊，
1: 我这点滴的知识
2: 啊、哦、
1: 也不过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2: 那是你谦虚。
1: 不，我这知识也就是万里长城下面的一粒沙子。
2: 呵，
1: 也就是原始森林里的一片落叶。
2: 行，
1: 也就是蚂蚁腿上的一根汗毛。
2: 那也太小了。

0: 你说说
1: 啊，
0: 你都读过哪些诗啊？
1: 诗我读的不多，
0: 嗯，
1: 不过主要现在我攻读的，
0: 嗯，
1: 是我屈老师那个《离骚》啊。
0: 屈老师，
1: 嗯，
0: 屈原。
1: 啊，对对，让您见笑。
0: 哎呦，这有什么见笑的？这
1: 还有我曹老师的《观沧海》，
0: 曹操；
1: 还有我岳老师的《满江红》，
0: 岳飞；
1: 我李老师的《蜀道难》，
0: 李白；
1: 我陶老师的……
0: 哎，你把那名字带出来吧。
1: 啊，
0: 我还得给你当翻译
1: 啊。还读过陶渊明的
0: 啊，
1: 白居易的，
0: 呵，
1: 苏东坡的，
0: 哦，
1: 孟浩然的。王安石的，
0: 哎呦，
1: 李清照的，
0: 嗯，
1: 还有王之涣的，
0: 嗯，
1: 还有王威，还有王勃，
0: 嗯，
1: 还有杜甫，还有杜秋，
0: 哦，还有真优美、史村、横路进二，
1: 日本电影。
0: 什么叫杜秋啊？那是杜牧
1: 啊！对对对，他们的诗文我全拜读过。
0: 哦，是啊，您提到的这几位啊，
1: 啊，
0: 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诗人。
1: 我和您有同感
0: 啊，
1: 读了他们的诗篇呢，受益匪浅，对我们祖国锦绣河山更加热爱，对我们光辉灿烂的古老文化感觉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啊。
0: 那这样吧，
1: 啊，
0: 你把这些位诗人的特点给介绍一下怎么样？
1: 哎呀，在这大庭广众之中，有多少位有识之士啊，我这才疏学浅，不敢对我老师妄加评论。
0: 哎，没关系，你说说嘛。
1: 万一有唐家后代人听到之后，那岂不说我是狂妄至极。
0: 哎，你放心吧，这儿没有唐家后人。
1: 没有吗？
0: 没有。
1: 我怎么听说你是唐伯虎的外甥啊？
0: 谁呀？没有这层关系。
1: 那好，那我斗胆的把我的观点谈一谈
0: 啊。你点吧。

0: 您太客气了。
1: 我认为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
0: 什么呀？
1: 我这可是孔夫子面前卖三字经
0: 啊！你别那么谦虚啊！
1: 对对对对，哎，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0: 啊，
1: 我这是龙爷面前卖自来水了，
0: 各抒己见嘛。
1: 可以可以，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我这官王面前耍的刀了，
0: 你别那么多顾虑
1: 啊！对对，唐宋诗人最大特点呢？我这可是
0: 你还说不说了？
1: 我是实在不敢冒昧的发言呢、
0: 啊。哎，百家争鸣嘛、啊，不要心有余悸。
1: 是，我知道、啊，我是怕我的观点一经公布出来之后
0: 啊，
1: 怕引起我国诗界的一片混乱。
0: 嗯。
1: 那些位诗人一个一个都目瞪口呆，张口结舌，无地自容，纷纷投河自尽，这后果可悲呀、
0: 啊！啊，不至于啊，你放心，一个自杀的都没有，
1: 是吗？
0: 哎，
1: 那我就谈谈我的观点，
0: 谈谈吧。
1: 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0: 是什么呢？
1: 就是眼神好啊。
0: 坏了，
1: 他要自杀去，
0: 没有
1: 啊。
0: 什么呀？
1: 啊，
0: 你总结了半天大诗人的特点，就这个呀？
1: 哎，我这不是信口开河
0: 啊，
1: 有诗为证啊。
0: 什么诗上写眼神好啊？
1: 你听
0: 啊，
1: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嗯，
1: 千里目是什么？
0: 什么呀？
1: 千里眼呢？
0: 千，
1: 一看一千里，眼神好不好？
0: 哦，这就眼神好了。
1: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0: 这什么意思？
1: 登上山顶一看，云彩里有住家户，你看得见吗？
0: 我看不见。
1: 诗人眼神好，看见了。
0: 哦，这就是眼神好。
1: 到过庐山没有？
0: 庐山我到过呀。
1: 啊，庐山的瀑布一定看到了吧？
0: 那是一大景，当然看到了。
1: 你说那瀑布究竟有多长？
0: 哎呀，有多长
1: 啊？
0: 那谁知道啊？
1: 诗人知道。
0: 嗯、
1: 啊，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诗人一看，告诉你了，3000尺。
0: 哦，那3000尺是诗人看出来的，
1: 啊，不是看出来，还量出来的。那李白走到哪儿全带着皮尺啊？
0: 啊，没听说过。
1: 还是的，眼神好嘛。
0: 哦，那你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呢？
1: 还有个特点就是爱喝酒，
0: 爱喝酒。
1: 酒喝得越多，诗写得越精彩。
0: 这有根据吗？
1: 有诗为证啊。
0: 什么诗？
1: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0: 哦，这是李白。别的诗人也喝酒吗？
1: 哪有诗人不喝酒的呀？
0: 杜甫，
1: 杜甫喝呀。
0: 嗯，
1: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对，有这个诗，
1: 好还乡
0: 啊，
1: 那是品酒呢，又好还香呢。
0: 啊，
1: 甭问喝的是五粮液。
0: 哎，行了行了。别瞎联系了。苏东坡喝酒吗？
1: 也喝呀。
0: 嗯，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把酒，有酒他就把着。
0: 哦，把酒好嘛，他喝酒还够毒的。女诗人李清照不喝酒吧？
1: 喝的更多。
0: 嗯，
1: 有诗为证啊。
0: 什么诗啊？
1: 昨夜雨宿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这怎么讲啊？
1: 头天晚上喝的酒，第二天愣没醒过来。
0: 哇，这诗人跟我一样没出息。
1: 就是啊。
0: 这清朝诗人龚自珍喝酒吗？
1: 龚自珍喝、
0: 嗯、
1: 他喝酒还有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呢？
1: 随时随地喝得特别勤。
0: 有什么诗为证啊？
1: 甭用诗了
0: 啊，
1: 你听他这名字龚自珍，有功夫自己就斟上了。
0: 哦，这么讲啊。
1: 诗人爱喝酒啊。
0: 那您说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
1: 还一个特点就是费鞋。
0: 费鞋？他这论据都新鲜。
1: 一点都不新鲜。
0: 嗯，
1: 这些位爱国诗人呢、啊、
0: 嗯，
1: 为了描绘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0: 哦、
1: 踏遍青山绿水沙漠草原、哦、翻山越岭披荆斩棘，你说岂能磨破了没地方打前掌去。
0: 他怎么琢磨来着这个啊？
1: 你从诗人留下这些不朽的诗章当中
0: 啊，
1: 可以看出来这些位诗人走遍了我国各个角落。
0: 哦， 长江的三峡他们走过吗？
1: 那当然走过了。
0: 有什么为证？
1: 有诗为证啊。

0: 是啊，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好，船过三峡的壮景写出来了，
1: 对吗？
0: 黄河他们去过吗？
1: 黄河也去过。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有情有景。
1: 哎，
0: 洞庭湖走过吗？
1: 走过。西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吗？
0: 啊、哦，有气魄。
1: 哎哎，
0: 我国著名的风景区他们去过吗？
1: 去过。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太美了。新疆他们到过吗？
1: 到过。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0: 嗯，
1: 笛子闻折柳，春色未曾堪。
0: 呵，
1: 对吧？
0: 这诗人哪儿都去啊。
1: 哎，
0: 我们家他去过吗？
1: 哎，你们家也去过。
0: 嗯，
1: 给你爱人还留一首诗呢。
0: 什么诗啊？
1: 嫁得瞿塘古，朝朝误妾妻，早知朝有信，嫁于弄潮泥。
0: 这四句什么意思？
1: 还不理解啊？
0: 嗯，
1: 说你爱人已经嫁给你了。
0: 那当然是了。
1: 但是你每天在外面忙碌，
0: 顾不上家。
1: 要知道是这样呢？
0: 怎么样啊？
1: 他早嫁别人去了。
0: 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诗情画意》。德艺双馨是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士的追求目标，但也有一些借着知名度讲排场，不尊重观众，制造话题博眼球的所谓明星，造成不良甚至恶劣的社会影响。小品拼助理用幽默的力量抨击演艺圈里的某些乱象，也给明星们提了个醒儿。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乔杉、修睿、鄂博、于青南、孙新博等表演的小品拼助理。
1: 各位父老乡亲，在座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你说啊，这人就不能太火，你就像我们这帮小鲜肉来说吧，是吧？这个谁还没有几个助理呀、啊？我好几个助理，真的。哎，这今天要拍戏了，这助理怎么还没来呢？都助理，小玲，哎，儿子，哎呀，
2: 想死我个亲一个胡啊！哎呀，
1: 咋了？这扎里去了，这胡子都。
2: 不，我是仙人掌啊！
1: 不是你来干啥来了？
2: 爸，这不退休了吗？过来陪陪儿子，看看你。
1: 你真是这些人，我助理呢？
2: 开除了。
1: 谁开除了？
2: 我呀、啊，
1: 我开。你为啥开除他们呀？
2: 我都来了，花那钱干啥？我照顾你。
1: 你照顾我？你能照顾我吗？你
2: 妈，照顾人这事就得问我，你知道吗？就他四舅老爷脑血栓十多年，我伺候走的。
1: 咋的呀？你想让我撵撵我四舅老爷呗？是不是？
2: 儿子，咋你得绝症了？
1: 谁得什么绝症？大过年说呸！哎，我跟你说，关键是你当不了我助理，我助理都跟我很多年，我一个眼神他们就明白啥意思。
2: 那从你出生我就照顾你，我有啥不明白的呢？再说了，咱就他四舅老爷躺床上一动动不了，就眼睛能说话，我跟他就用眼神交流啊。
1: 行，那我现在用眼神跟你交流一个，你看你明不明白？
2: 来试试。
1: 看啥？你别美了，美啥呢？在那儿啊？
2: 交流吗？
1: 不是交流，你知道我说的啥意思啊？
2: 这反正照你四舅老爷，那就是要拔尿管的意思。你呢？
1: 我想喝水。
2: 差不多。
1: 差远了，那都不是一个系统的玩意儿，都是。
2: 慢慢学呗。
1: 你行了，你这时间来不及了，不行，那你就给我装助理行不行？
2: 这行，我能干了。
1: 那啥，我告诉你，今天跟我对戏那个人叫鄂博，是我同学、大学时候我俩处过一段，让我给踹了，知道不？所以说呢，这么的啊，拍了几个戏，完了搁这给我膨胀。今天晚上，你一会儿你那啥，给我长点脸。

0: 没问题，
1: 收拾收拾去。
0: 行，
1: 走吧走吧
0: 走。
1: 你提了这些大蒜什么土豆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不是，我这不寻思给你包点饺子啥吗？
1: 哎呀妈呀，真是，我
0: 连
1: 给你生，
0: 我连蘸料醋酱油都带来了，我告诉你，
1: 什么玩意儿都是。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你们最喜欢的伯伯，给大家拜年啦！
0: 我爱你、哎，我要给你生鸡崽子！
2: 哎呀，这位粉丝，不要拍了，不要拍了！哎呀，不要拍了！哎呀，不要拍了！哎呀，不要拍！
3: 姐呀，起来吧。没人拍你。
2: 哎，这位粉丝怎么还追上台了呢？我都跟你说了，不要拍。
3: 来，再来一张。就我一个人在那拍你呢，姐，你说我又给你当助理，偶尔还客串粉丝，你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2: 别整那没用的，我跟你说啊，今天来这个男演员叫乔山，是我大学同学，大学的时候呢跟我处过，后来被我踹了。这对我怀恨在心的呀，哎呀，天天说我坏话呀，今天咱俩必须继续灭一灭他的气焰，听不听见？
3: 懂，我给你整明白的。
1: 哎呀，这不是乐博吗？
2: 哎呦喂，这不是乔山吗？我呀最近嗓子不太好
4: 啊。我们博姐意思是许久不见，甚是想念，你这脸蛋子怎么有点沉甸甸？
1: 我这嗓子最近也不好。
0: 我儿子要插尿管。
1: 你说什么玩意儿呢？说什么玩意儿呢？
0: 不过实际，
1: 谁是你儿子？我是你儿子吗？
0: 那你是我爹啊。
1: 我能当我自己的大爷是不是？这都啥辈儿啊！我跟你说，你不能叫我儿子，你叫我山哥。
0: 我山哥、哎、
1: 你得叫我山哥，我助理都叫山哥，我同学干的，给我点面子行不行？啊，给面子，山哥山哥。
0: 我山哥啊，要插尿管儿。
1: 你怎么就跟？插尿管过不去，这是插尿管的意思吗？这不是要喝水的意思吗？
0: 啊，对不？我三哥要喝水。
1: 你给我整的，你跟人喊什么玩意儿？
0: 我给倒水。
2: 怎么山子他老想给你拔尿管插尿管的，肾不太好啊？
1: 我肾嘎嘎的，啥毛没有。这不上次吗，这个领他上那个剧组里缺个角色，完就让他顶了一下子，演一护工，老给人拔尿管，完了也出不了戏了，你是这玩意儿。哎，
0: 拧他死了。
2: 哎呀，山子你这喝水的器皿挺格式啊。
1: 环保。你拿点垃圾。
0: 喂，啊，他搁这呢，那个山哥，我媳妇儿找你。

0: 是这个弟妹吗？是弟妹吗？没妈，你骂我干什么玩意儿啊？
1: 怎么我没喊你弟妹，我喊什么玩意儿？你怎么老骂我呢？不是我爸到这儿了，你说你这电话来的太不及时了，
0: 这不弟妹吗？是吧？
1: 好了好了啊，行了行了。哎呦天！
0: 哎，我说你媳妇儿脾气怎么那么大呢？训我怎么跟训儿子似的呢？
2: 那我媳妇儿有毛病了，回去我收拾了。
3: 那个楠楠啊，
1: 哎，
3: 姐在这站两分多钟了，累了。
0: 懂。
3: 嗯。
0: 我也站累了，给我整个椅子去。
2: 椅子？
0: 椅子？他处理的椅子。
2: 出门带椅子有病啊！
0: 我坐哪儿？
2: 来。坐这儿软和。
3: 样，怎么的？剧组没给你安排房间呢？打算睡这儿了？

0: 我跟你说啊，我作为一个人民艺术家，我要贴地气儿。
1: 那你这地气儿贴的不太彻底呀、啊？
0: 这小样嘛，我贴这地气儿还不太彻底。哎哎，大哥，
1: 这回贴彻底了。
0: 哎呀，哎呀，那椅背我都忘了
2: 啊！没事啊，
0: 你可别整了你。哎呀，怎么的呀？最近挺火吧？
1: 还行，也不太火。
0: 这改嫁了九次，那就是离八次婚呢。
2: 嗯，
0: 那你这戏应该叫巴黎呀、啊？啊？
1: 你不用管我八离九离的，你最近拍什么了？
0: 在我拍的戏，我说了吓死你，《灌篮高手》男一号流川枫。
1: 哎呀，最近跟动漫人物开始飙戏了。
0: 什么动漫人物？我那是正经八经院线电影。
1: 院线电影？
0: 咋的？
1: 你再说遍叫什么名？
0: 《灌篮高手》啊。
1: 你别呜噜了的，你说清楚了，一个字一个字的。
0: 灌肠高手。
1: 灌肠高手啊，怪不得是流川枫呢。哎，你这个片名应该叫伦敦呢。不跟你唠了。
0: 导演呢？那导演？
3: 哎
0: 你说话那么大声，吓着我了，你知道不？
3: 我从小说话声就大，我小点声啊，江老师。今天呢，咱们是一场戏啊、我主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戏。乔杉老师呢，邀请鄂博老师跳支舞，然后鄂博老师您就同意就行了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场戏。
0: 别废话了，对个词儿来，
3: 来，好，来，那两位对个词儿，来，这是剧本，
0: 剧本啊，
3: 哎，鄂老师，
0: 啊啊，剧本，这个。哎对上词儿啊，这位美丽的女士，不行，这词儿不科学，把美丽去掉。嗯、
1: 啊啊啊！凭什么把美丽去掉啊？
0: 很显而易见，你不美丽呀、啊。你要是这样整的话，你太不严谨了，这不明显的穿帮吗、
3: 嗯？哎，好了好了，两位老师，咱先对词好吧？
0: 对词儿来，嗯，这位女士，我要激情你。
1: 啊
4: 啊！
1: 导演。这戏我可拍不了啊！
3: 哎，
1: 乔杉耍流氓，
3: 那个，
1: 他知道要激情我。
3: 哎，乔老师，哎，您看这就不合适了，你都不美丽了，还激情他干啥玩意儿？
0: 就你这破词儿这写，你看这写的，这女士，我想激情你。
3: 哎呀，乔老师，这不写着呢吗？女士，我想邀请你。
0: 哦。
3: 没事
0: 啊，你去给我对词儿去，对词儿、
3: 啊、来来来，助理来来来，
2: 我对啊，
3: 对，拿着啊，来吧，对吧？
5: 朕非常生气，
3: 拖的是你词儿吗？那个，
2: 我操，
3: 谁让你翻页了？不这儿呢吗？
2: 刚才跟他学，他整了一篇，
3: 我看，
5: 这位女士，我想请你跳支舞。
4: 好的，
0: 完事了，
3: 完事了，
0: 就这个戏是吧？
3: 对对对对。
0: 来
3: ，那个咱就开始，
0: 好，老师，开始吧，开始。
3: 好，各位现场都，
0: 你小点声，你能不能小点声说话？你这么点声，我能听着吗？
3: 各位老师，咱们
0: 你大点声说呀！
2: 你老扒拉他干什么玩意儿呢？
3: 你推我三哥干什么玩意儿？
0: 你推我扒了，赶紧拍戏吧。
3: 那行，那咱们就现场准备一下，咱们就开始啊！哎，夏老师，您喊开始吧。
0: 我喊吗？我喊开始啊！哎，等会儿，什么词来着？
5: 啊，这位女士，我想请你跳支舞，
0: 是一个字
5: 对，
0: 是一个字儿。
5: 对，
0: 行吧，来，开始来了，嗯，开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
1: 一二。
0: 收工
3: 不是，哎，两位老师，哎呀，鄂老师，这个乔老师，
0: 干啥？
3: 不是，咱不是跳舞的戏吗？怎么还数上数了呢？
0: 我情绪多到位，你们后期配音不就完了吗？
3: 哎，不是，那乔老师，咱们同期生，再说了，这词儿也不多，你一句词儿你还记不住吗？
1: 就是一句词儿还记不住吗？
0: 你别给我扯那没用的，你那就俩字儿，你还搁这一二呢？你记住了？
1: 我一样，我是为了配合你，我看你嘀嘟嘟噜，我才一样的。
0: 你给我背一个，我听听。
1: 我怎么？好的。
3: 是这个。

0: 在一块儿。
1: 哎，他那可是俩字儿，我这十一个字儿是吧？有可比性吗？啊，我跟你说，这十一个字的篇幅长度的台词，你怎么也头半年给我吧，是不是？我有正常人谁一下就能记住十一个字儿？我跟你说，我干不了这个啊！
2: 我的天哪，十一个字你背半年，这不弱智吗？
1: 别给我装，不行，咱俩就换换，这十一个字给你。
2: 我疯了，十一个字我才不换呢，我遭大罪。
1: 不换啊，不换我不演了。
0: 哎，那个乔老师
1: 干啥？
0: 给个面子。这样，二位老师，咱呢不用记那个死词儿，咱呢就按照那个意思说出这个话就行，行不行啊？帮个忙，
1: 真是，我这也不愿意要收你们钱了，要不
0: 好，咱准备啊，
1: 来开始来，那个跳舞啊，
2: 走吧，
1: 收工，走。
0: 不是，那个，乔老师，两位老师。不是，我鸡还没开开呢，老师。
1: 你鸡没开开跟我有啥关系啊？
0: 不是，那个，这样，乔老师，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咱呢情绪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咱那个表情能不能丰富一下，这样那个电视上看着好看？你看怎么样？
1: 你们要求太多了，这是啊，给他这个面子吗？
3: 你都来了，你演好好演呗。
1: 快点，回去赶紧的。
0: 好嘞。
1: 太麻烦，还表情丰富点，啥都想要呢。
0: 来，开始。
1: 收工。
0: 哎呀妈呀，不是这个乔老师，两位老师，何鹏老师，来，不是
1: 你又要干啥呀？
0: 不是咋的，乔老师词儿还整没了呢。
1: 你说的要有情绪，完了演还得丰富，完了还得说中国话、嗯、你咋，我这个哪个没打到啊？
0: 不是，那你这字一下我咋打字幕啊？
1: 这么专业事你问我，你是导演你问我是不是？你这太过分了，你把我们演员当什么了，对不对？哎，各位说的过不过分？
2: 当然过分了，专挑软柿子。你
1: 谁到了就你这样还当导演呢？啊，你要不要脸？我就问你要不要脸啊？你说你要不要脸？
3: 你还要不要脸呢？
1: 你看我助理问你要不要脸，
3: 我问你呢啊。
2: 你这助理怎么那么厉害呢？还急眼了？
3: 真以为我是助理呢？告诉他我什么身份？
1: 他是我四舅姥爷他外甥。
3: 直接点，
1: 我爹。
3: 听见没有？我什么身份？我是爹。
4: 大爷，
3: 爹有话要说。啊，就你们啊，人家剧组荒诞老些钱，请你们来演戏，你们演的什么玩意儿啊？十一个字一句话说不明白，十一个字记不住吗？弱智啊！我告诉你，就他四舅姥爷啊，脑血栓躺床上十来年了，人家都能蹦出来二十个字呢。那词儿难吗？还记不住？这位美丽的女士，我想邀请你跳一支舞。
2: 好的。
3: 你还好，早干啥了？咱拍戏是不接的，还一二的，你给我上一边。
0: 大爷，你消消气儿。
3: 我消什么？看着你我就来气。你是导演吗？啊，一米八大高个子，管不了他们几个啊，整不了你还当什么导演？不能不用这些演员吗？
0: 大爷，这都是腕儿啊，有他们才有收视率。
3: 腕儿？啊，我咋没看出来腕儿呢？拍什么玩意儿？老九串门，灌肠高手，我怎么没看过这些戏呢？
0: 都我拍的，
3: 我一看就你拍的，拍的什么玩意儿啊？啊？你们敢不敢把你们这出让喜欢你那些观众看看呢？啊，就幕后都什么德行，我告诉你们，你们怎么样对待观众，观众就怎么样对待你们，知道吗？观众不捧你们，你们啥也不是。
1: 我错了吧？
2: 我也错了吧？
3: 你搁那拧神啥呢？你搁那儿？
1: 真没寻思，戏没拍咋地，整出条绯闻来？
3: 就光指绯闻火呀？啊？没事，上那边对词儿去，别老激情的。
2: 别老说他，你
3: 我自有分寸。对词儿，
1: 都上那边对词儿去。
3: 去吧，啊，好好对词儿啊！你给我过来啊！你干啥的？
5: 我导演呢？
3: 导去！
5: 哎，那个等我会儿。
6: 大爷，我觉得我跟你在一块特别有安全感。四舅老。

0: 老爷那还缺人不？
1: 缺，很缺。
0: 四舅老爷在哪儿呢？
1: 是吧？
0: 哎，大爷，大爷，大爷，你干啥去？
1: 我看看那边绯闻怎么样了。
0: 哎，我跟你混了，大爷，
1: 东西给我拿。
0: 哎哎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乔杉、修睿、鄂博、于青南、孙新博等表演的小品《拼助理》。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允许适当的夸张，但如何把握这个夸张的尺度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艺术与生活》。
1: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2: 我呀，
1: 啊，
2: 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
2: 我想起来了，
1: 啊，
2: 你这相声说的不错呀。
1: 不行，还得学习啊。
2: 可以说是语言流畅，幽默诙谐，
1: 嗯，
2: 口齿伶俐，发音准确，
1: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
2: 啊
1: 最起码的条件。
2: 你这相声说的太好了
1: 啊，
2: 就是有一样太可惜了。
1: 怎么了我？
2: 你让同志们瞧瞧
1: 啊，
2: 这小模样长得多困难呢。
1: 说话呢吗？
2: 不是，您怎么长成这样啊？
1: 怎么了？
2: 没长好。
1: 好像没长好啊，
2: 太难看了。
1: 别胡说八道了你
2: 啊，
1: 这模样还难看
2: 啊。
1: 我们觉着我们自个儿长得就不错了。
2: 这多好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那我知道你脸上这零件倒是不缺，我就是说您长得这样不好看，小鼻子小眼黑漆裂光。你怎么？
1: 我
2: 肯定是长错了。
1: 不，没我呀，一跟你解释你就明白了
2: 啊。
1: 我们这相声演员呢，
2: 哦，
1: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2: 你说什么？
1: 我说相声演员
2: 啊，
1: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2: 关系不大呀？
1: 啊，
2: 关系大了。
1: 怎么了？
2: 你瞧瞧人今年卖这大挂历
1: 啊，
2: 上面除了电影演员就是舞蹈演员。
1: 是，
2: 有一张是你们说相声的吗？
1: 嗯，
2: 我翻嘎掉这三个字就是经过夸张的。
1: 有夸张了。
2: 因为什么呢？
1: 嗯，
2: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叫人的。
1: 没有吗？
2: 我们生活当中叫人叫小李，
1: 嗯，
2: 哎，小王，小赵，这不就完了吗？
1: 哦，
2: 这没事费这么大劲呢。
1: 哎，
2: 嗯，
1: 生活当中要这么叫人呢？
2: 嗯，
1: 那听着多喝令啊，
2: 那听着多闹得慌啊。
1: 不闹得慌。
2: 你们家就这么叫人呢？
1: 那有什么呀？
2: 比如说你母亲中午正在家做饭呢，
1: 啊，
2: 缺点东西要让人买去，
1: 找我呀，
2: 站在门口就这么喊你。
1: 那没错。
2: 你叫什么？
1: 石富宽。
2: 好，您站好了吧。
1: 哎，您喊吧。
2: 哎，眼看中午要吃饭，家里没醋怎么办？站在门口叫富宽。
1: 我来了。
2: 你倒没来，街坊都跑出来了。
1: 干嘛？
2: 怎么回事？知道吗？您这神经病又犯了。
1: 嗨，不行，
2: 是不是？
1: 这不行，
2: 人这是经过夸张的。
1: 嗯，
2: 夸张以后就给你一种美的感觉。
1: 哎，
2: 就有一种艺术享受在里边了，
1: 听着好听多了。
2: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必须要有夸张。
1: 有，
2: 可是夸张是夸张，可不能过分。
1: 哦，
2: 要做到恰到好处，留有余地。
1: 那么夸张要是过头呢，
2: 就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不可信了。
1: 是这样吗？
2: 那当然是了。
1: 嗯，
2: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同志都爱写诗，
1: 哎，作诗的是不少。
2: 这个诗里头就有很多比喻，有很多夸张，
1: 哎，读起来奔放有力嘛。
2: 过去有一首古诗读过吗？
1: 哪首啊？
2: 李白写的《赠汪伦》，
1: 您给我们念念。
2: 我给你念一念。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这是什么意思？
2: 就是说这个桃花潭的水有一千尺深，
1: 嗯，
2: 也没有李白和汪伦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深。
1: 呵，比喻的多好啊。
2: 你听了这感情多深呢。
1: 哎，
2: 因为他比喻的合适。
1: 好。
2: 哎，
1: 嗯，
2: 我弟弟也是个诗人，
1: 喜欢作诗。
2: 嗯，他这诗人都有名。
1: 什么？
2: 是个阿派诗人。
1: 怎么叫阿派诗人呢？
2: 他那诗里头阿特别多。
1: 哦，明白了，新诗。
2: 嗯，最近他写了一首长诗。
1: 什么名字？
2: 叫献给他。

0: 这他是谁呀、啊？
1: 就是他那女朋友。
0: 哎，你弟弟这诗怎么写的呀？
1: 我给您念一念
0: 啊。你念念。哦，怎么开头就拉呀？
1: 你是我的灵魂。
0: 嗯。
1: 哦，你是我的上帝。
0: 哦，
1: 你是我的蓝天。
0: 哦，
1: 你是我的大地。
0: 啊啊，我也会。
1: 啊
0: 啊
1: 啊
0: 啊啊，
2: 等会儿等会儿
0: 啊，
2: 等会儿。
0: 嗯，这过乌鸦呢，
2: 这嘎嘎的怎么了？这是
1: 你那乌黑的长发，
0: 嗯，
1: 像万顷的波涛。
0: 哇，
2: 好嘛，大鼻子呀，
1: 挺好的一姑娘，让她这么一形容你都瞧不得了。
2: 怎么了？
1: 都跟那妖精差多少
2: 了，都吓人了都。
1: 这姑娘哪有那么大鼻子的，
2: 不好看了
1: 是不是啊？
2: 嗯，
1: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没有夸张也不行。
2: 哎，
1: 夸张过头了也不行。
2: 是，
1: 作为一个文艺生活为基础，
2: 哦，又离不开生活，
1: 脱离了生活就不会有一件好的艺术作品。
2: 有这么严重吗？
1: 还甭说好的艺术作品了，
2: 嗯，
1: 你脱离了生活连一个歌你都写不好都唱不好。
2: 说过头了不是？
1: 怎么又过头了？
2: 唱个歌有什么？
1: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吗？
2: 你说说。
1: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歌大家非常喜欢听。
2: 哪首歌？
1: 就是军港之夜这首歌。
2: 哎，大家喜欢听
1: 对不对？
2: 嗯，
1: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听这首歌呢？
2: 啊、
1: 嗯、就因为他这个作词和作曲者呀，
2: 嗯，
1: 非常了解军港的生活，
2: 哎，
1: 也比较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2: 嗯，
1: 所以人家写出了这么一首好歌。
2: 哎，唱的也好啊。
1: 那个同志他为什么把这个歌能唱得这么好呢？
2: 是啊，
1: 主要是因为他跟我学的。
2: 对
1: 啊，是不是啊？
2: 对，
1: 所以我说他就应该总结一下。嗯，
2: 人家跟你学的。
1: 对，他跟我学的。因为前几年我进在军港里溜达来了。
2: 对，哪儿溜达去
1: 啊？后来不行，让猫轰出来了。
2: 怎么了？
1: 人说我们这是军事禁区，从这外边溜达去。走，我出去了。我说那好，我出去，再见，不要送了，不要送了。
2: 谁跟你客气了？
1: 我回去，
2: 别客气。
1: 我就出来了。
2: 啊，
1: 这不是前些日子这个同志要唱那个歌了。
2: 哦，
1: 他来找我呀。
2: 找你
1: 啊。哎，侯老师
3: 呀，
1: 您看我这个歌词应该怎么唱啊？
3: 你说什么呀？
1: 我说你这歌好唱，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唱。
3: 怎么唱？
1: 你啊，
3: 嗯，
1: 行，就这么唱，走吧，就唱去吧。
2: 什么呀？
1: 啊，
2: 说什么就给人打发走了？
1: 我告诉他怎么唱，不是就完了吗？
2: 这么办得了。
1: 哎，
2: 你既然说这么热闹，
1: 对，
2: 今天呢，
1: 嗯，
2: 我代表在座的各位观众，
1: 嗯，
2: 欢迎你给我们唱唱这《军港之夜》，怎么样？啊，
1: 可以可以，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2: 哎，
1: 好，
2: 唱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做个鉴定。
1: 是，
2: 听听你唱的呀，
1: 啊，
2: 跟那演唱者一样不一样啊？
3: 你给我们唱唱军港之夜啊，再听听啊啊，军港之夜。
1: 不是，怎么这么一会儿这人变这模样了？
3: 怎么了我？
1: 不是，你瞧他这德行，
3: 怎么了？
1: 你给我们唱的军港之夜。也你怎么意思？你这是？
2: 这不是求您给唱个歌吗？
1: 你不要求我唱了，
2: 嗯，
1: 我不唱了。
2: 怎么了？
1: 照你这么一说，我唱不了了。
2: 为什么？
1: 我现在就走，我不唱了。
2: 你别走啊！
1: 不，他这话有问题。
2: 怎么了？
1: 你这话，我照你这么，我当然不能唱了。
2: 怎么？
1: 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
2: 嗯
1: 啊，
2: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了？你刚才怎么说的？
2: 大伙鉴定一下
1: 啊！同志，您听了怎么说的没有？
2: 嗯，
1: 你先给我们唱唱，我们听听。待会儿我们鉴定一下子，你跟那演唱者你唱的一样不一样？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2: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1: 应该说等我唱完了之后，
2: 嗯，
1: 你再听一听那个演唱者他跟我学的怎么样。
2: 是啊，
1: 嗯，你把这俩关系弄正确了我再给你唱。
2: 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2: 明白了，您唱吧。
1: 听明白没有？
2: 明白了
1: 明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的那个军港之夜。
2: 好。

0: 行了，这怎么回事？这
1: 你听这个海浪啊，推着这个战舰呢，在一起一伏，一高一低啊。真的，同志们，您要听这个歌的时候不能睁着眼听，
0: 那我们得
1: 你得闭着眼听，
0: 干嘛呀？
1: 好像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海边上了，
0: 我把我们带到海边上
1: 了。哎，这个艺术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0: 到海边上。
1: 对了，其实按照我这能耐来讲，我还能往前带呢。
0: 嗯，
1: 我就不敢带了。
0: 怎么了？
1: 再带大伙掉海里了。
0: 别带了。
1: 啊，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0: 哎，
1: 也都在唱这首歌。
0: 是啊，
1: 但是由于不大了解人家军港的生活，
0: 嗯，
1: 也不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0: 啊，
1: 唱着唱着把人这个歌给人唱走样了。
0: 你说话又夸张，唱歌能唱走样了？
1: 当然给人唱走样了。
0: 啊，
1: 那天我在大街上看您小伙子就唱那歌，
0: 小伙子。
1: 哎，对了，那小伙子蹬着一平板，他唱这个，
0: 平板三轮
1: 啊，蹬着一平板一边走一边唱。我当时我一听，差点没给我气死。你要不会唱，你要问问我，你别瞎唱啊，对不对？
0: 嗯，
1: 你这不是属于糟蹋东西吗？这不是？
0: 不，那个小伙子怎么唱的？
1: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你学，
1: 把俩胳膊一插，
0: 嗯，
1: 往那车把上那么一趴，
0: 哎，
1: 一边蹬一边唱。
0: 嗯，
1: 金刚的爷，请敲了那个敲，海海浪花缠天，请那摇，年轻的水兵
0: 啊，
1: 头枕着波涛。水黑梦中露出了啊，天蓝美的微笑啊，呀呀咿呀咿哟
0: 啊，这是水兵睡觉呢，
1: 这不是集体撒癔症的吗？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眉徐良被释出狱。

您说，压了20多天，倒霉不倒霉？要按着徐良的本意，根本就不想抓贼，他有点心灰意冷啊。他就想起这几句话了：伴君如伴虎。人们常说龙颜无恩，翻脸无情，这话是千真万确。我徐良犯了什么罪了？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我投入死囚牢，不问青红皂白，就严刑逼供。所幸的是，这个假徐良露了面了，他要不露面呢，我就得屈死而亡，冤沉海底。可又一样，他一想还得抓贼，这个东西太可恶了，我到底把你抓住，问问你是谁，为什么化妆报我的名字，咱俩什么仇什么恨，你这么做的手段太卑鄙了。老仙儿是出于气愤，这才把周身上下收拾好了，手提金丝大欢刀，随着蒋平赶奔出事地点。这出事地点就是铁狮子胡同那座饭馆的门前，但是徐良跟蒋平赶到的时候，发现情况有变，不像在打仗了，没有喊杀之声，而且人全聚拢在一起，有悲声，不让谁哭，哭得还挺惨。哎呦，蒋四爷这心就一翻个，脑袋嗡嗡直响啊，心说怎么了，谁死了？跟徐良两个人加紧速度往前跑，等来到人群的后面，正好刘世杰一回头，呀，四叔您可来了，有三将军你也来了。徐良点点头，这个细情不必问了，那徐良来肯定是给放出来的。众人呼啦抽往两旁一闪，把头圈低下。蒋平和徐良往地上一看，三具血淋淋的尸体。不看便罢，徐良一看，啊，顿时就昏死过去了。蒋平啊了一声，也背过气去了。那位说这尸体是谁呀？正是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和窜山鼠徐庆。究竟这三位怎么死的？怎么瞬息之间死了仨人？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啊，因为战斗到紧张的关头，蒋平率人请示包大人，要到八宝金殿请旨，然后释放徐良，这时间能短得了吗？那面办这些事儿去了，这块这个仗该打还是打呀。这个贾徐良武艺超群，旁人根本就不能靠近，再加上个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有万人之敌呀。开封府要不是仗着人多，早叫人打败了。不管老的少的，眼珠子都红了，在这玩命，这才勉强把这仨人给圈住。但是时间一长了，老贼

千万里发现不好。他一看蒋平走了，心说话，他搬兵去了。等一会儿军队来了，可就麻烦了。我们浑身是铁，能撵几颗兵啊？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呀、啊。现在不是动武的时候。想到这儿，他跟这贾徐良还有那年轻的一商议，36计走。

0: 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一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他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塔勒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啊！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

0: 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哎，
2: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3: 嗯，
2: 关键这一片才一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啊。说实在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看，把把关呢。
3: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都有这番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时用了多少了？
2: 我现在马上用完一副药了。
3: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2: 好。
3: 嗯，
2: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17-8年了。每天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呐。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这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了。
3: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2: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
3: 嗯，
2: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啊，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呢有时候都发紫啊。
3: 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这堵着一样，是吧？
2: 对，那没办法呀，就去医院，
3: 嗯，
2: 住院的就是打点滴、吃药啥的。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都认识我了，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上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3: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的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啊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三进三出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上去治疗。
2: 嗯，
3: 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没有从根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的肯定出现损伤。
2: 是。
3: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白了，

0: 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1: 嗯。
0: 目前是什么样？
1: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0: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1: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
0: 嗯嗯。
1: 现在没痰了。
0: 嗯，
1: 喘气现在也顺溜了，
0: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1: 再一个血压这方面也改善挺好。
0: 嗯，
1: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0-160那样的。
0: 嗯，
1: 低压有时候110那样。
0: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0: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8岁了。
0: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1: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0: 嗯，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1: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
0: 嗯，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1: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晕迷糊。
0: 嗯，
1: 有时候我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头皮呀、手指头不麻木了，也不迷糊、头晕啥的了。
0: 嗯嗯，就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
1: 嗯，
0: 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1: 对，而且之前呢，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0: 嗯，
1: 现在也通尿频了。不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
0: 嗯，这种情况在中医叫笼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堵的位置不同而已。
1: 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三代延寿方啊，你看不止我一个人用的好，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哎，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遭点罪，快快乐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这1块钱一片。
0: 嗯，
1: 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啊。
0: 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啊？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1: 好好好，哎，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0: 4000307 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倪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倪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2: 啊，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3: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2: 哦。
3: 这病啊真是遭罪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2: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3: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2: 啊啊啊！
3: 倒是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尖那个发麻。
2: 嗯。
3: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3、4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2: 嗯。
3: 在医院里啊，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之灵，维生素 B1、B12我都吃。
2: 嗯，
3: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2: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营养神经的啊，麦之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B12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3: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
2: 嗯，
3: 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还厉害了。
2: 嗯，
3: 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3个手指头这个麻得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
2: 嗯，
3: 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2: 嗯，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3: 哎呀，对呀，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啊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

0: 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1: 啊、哦，还有心绞痛，嗯，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0: 再就是说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
1: 嗯，
0: 脸色也难看。
1: 嗯嗯，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啊、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0: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得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林老师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
1: 嗯，
0: 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林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吃这个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1: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啊，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弓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也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你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僵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啊。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有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那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0: 哎呀，那太好了，米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
1: 嗯，
0: 对啊，米老师。是1块钱一片是吧？
1: 对，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厂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0: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林老师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心中。

0: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
2: 嗯，
3: 我听说这三代延寿方以后要涨价了，我家老头的病啊很严重，你给他看一下，我们还用不用再多备一点呢？
2: 你把老伴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好的好的。
2: 嗯，
3: 李老师，
2: 嗯，
3: 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咱这病是吃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2: 嗯嗯，
3: 你看我们老头他们一家人吃饭的口味吧都特别重，结果呢我那个大哥在2016年的时候因为心梗走了，都没给抢救的机会，走的时候孩子们连婚还没结呢，然后现在我老伴又脑梗3年多了，后遗症还挺严重的，说话嘛都说不清楚，呜里哇啦的，嘴还歪了，大小便嘛都不知道，床上吃床上拉的，而且什么时候拉的他都不知道，尤其是这个大便，这一天呀把我累得别提有多难受了。
2: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因为你除了身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3: 哎呀，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伴，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寻医问药的，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
2: 嗯，
3: 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也很孝顺，听说有这个啥辅助恢复的工艺，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带着他去治。
2: 嗯，
3: 但是这治来治去啊没有个啥效果
2: 啊，
3: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1方3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堵了。我这一听到这儿呀我就觉得有道理。
2: 嗯，
3: 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当时我直接就订了3副药。
2: 嗯嗯，那你跟我说说就是你老伴儿用药以后就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3: 啊，也就是用了3-4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
2: 嗯，
3: 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呀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有了知觉了。
2: 嗯，
3: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2: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给你们讲了，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

0: 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下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1: 嗯
0: 嗯，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1: 用2副多药了
0: 啊、
1: 哦、现在好多了，因为原来递给他一个东西他能接住了，
0: 嗯，
1: 到后来慢慢的他这胳膊吧还有腿有劲儿了，
0: 嗯，
1: 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也不歪了，心情也好了，也不流口水了，
0: 嗯，
1: 说话呀比原来强多了。
0: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1: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的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0: 嗯嗯，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的是强行控制血压的啊，但他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他能堵吗？不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那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经通达以后，咱们这个气血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他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他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他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了3副，现在等于说用了2副是吧？
1: 2副多了，第3副都开始用了。
0: 哦，
1: 李老师，
0: 嗯，
1: 这2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们就很知足。
0: 嗯，
1: 但是我那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要涨价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备点药？
0: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这基本上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1: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

0: 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3: 嗯，
2: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我现在三副药都已经用完了，我现在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就像你说这一片才一块钱，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一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3: 咱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啊，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啊。西药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我们把你这个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我问你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
2: 嗯，我可以说一下，我是糖尿病。哎，我这都有20多年了。
3: 嗯嗯，
2: 我这20多年头啊，我可真遭了不少罪啊。我每天都打50-60个单位胰岛素。
3: 嗯，
2: 哎，肚皮扎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好地方了。可是这就是这样，血糖还是不稳。还有这个吧，并发症就是一个比一个多呀。
3: 嗯，
2: 你像我这眼底还出过血，我还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
3: 嗯，
2: 左眼睛视力只有0.2吧，这右眼睛也只有光感。
3: 哎呦，
2: 还有我这个左脚脚趾头吧哈，当时也坏掉了，就结了。你说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
3: 嗯，
2: 一说到这个事儿，心里头就特别难受。
3: 哎呀，我听你说完之后，我也得很震惊的，啊，就我就是很难想象自己就这个罪是怎么遭过来的，对吧？
2: 对，哎，幸亏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了，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你知道有多少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就一开始可能只结了一个脚趾头，但到后期的时候吧，就整个这个腿这块就结起来了。
2: 是
3: 啊，所以说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咱得这么想。
2: 对，所以我说呢，这次的感谢李老师您，感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
3: 嗯嗯，
2: 你等我用了10几天的时候，那时候血糖就下来了。
3: 嗯
2: 嗯，餐前是5.0几左右，
3: 嗯，
2: 餐后8点左右吧，已经。
3: 嗯嗯嗯嗯嗯，
2: 哎，那些日子我就天天测。
3: 嗯，这很关注这个血糖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一切的根源自己认为都在这儿呢，是吧？
2: 对呀。
3: 嗯，
2: 后来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吧哈，我就感觉浑身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有劲儿了。
3: 嗯嗯，
2: 这眼睛看东西不像原来变形了，这个血糖还是那么平稳。一直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把这胰岛素全停了。
3: 嗯，
2: 胰岛素停了之后啊，血糖还是很稳定的。
3: 那就好啊。你这视力怎么样？
2: 我现在视力这个左眼睛原来只有1点光感，
3: 嗯，
2: 现在就能达到0.6左右。
3: 哎呀，
2: 另外一只眼睛0.9了，
3: 哎，
2: 太高兴了。
3: 你看看，要不说嘛，只要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啊，你这属于什么糖尿病引发的，啊，眼底微循环障碍了，咱们二通血脉从这给你拿掉了。哎呦，这个是太好了，啊，也就花多少钱买不了一个明亮的眼睛啊。
2: 对
3: 啊，这你能看见东西了，
2: 是是是，
3: 眼睛正常了。哎呦，这太好了啊。
2: 主要是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了，现在都正常了。
3: 嗯，
2: 还有我那个残缺那个脚，
3: 嗯，
2: 也跟其他那脚趾那个颜色也都变过来了。
3: 啊啊啊啊啊，
2: 而且这脚呢也有温度了，你说也不麻了，啊，真是太好了。
3: 我听你说完之后了，我心里边就一直沉浸在你这个康复的这个喜悦里边啊，要不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糖尿病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就是脾脏啊。啊，再有糖尿病医学界称它为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各种的并发症来讲，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血脉的淤堵所导致的。我不管你身上是多少种的并发症，但是病根都在这儿，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
2: 嗯，
3: 你们就去品吧。不管我们身上什么病，病根都在这儿。所以说一旦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通过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就能够把你身上多少年的顽疾 给你拿掉。

0: 啊，这手里边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都快用完了，停药了，对吧？
1: 对。
0: 那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呢？
1: 哎呀，今天说就想问一下您，
0: 嗯，
1: 就是这之前别人告诉我一个控制血糖的偏方，说是那个玉米须泡水喝，你现在咱们这个药不是停了吗？
0: 嗯，
1: 我就想把这个喝起来行不行？
0: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倒想反问一下了，你在担心什么？
1: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又担心就是复发问题吗？
0: 那我就现在告诉你就不可能啊，你这是病怕了，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老师跟大伙讲啊，咱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治疗的方向了，第三就是狠，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你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生活，玉米须的泡水用不着啊，咱把病治好了你就健康人。如果说想在日后生活当中保健的话，咱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还有就是适度的做做运动就行了啊，什么偏方这个那都不需要了啊，记住，
1: 好好，这回那我就放心了。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的3月22日。今天是世界红十字日。世界红十字和红新月日，简称红十字日，今日时间为每年的5月8日，是国际上纪念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创始人亨利·杜南的日子。该节日旨在推广人道主义精神，增强全球民众之间的友谊、合作及和平，并提高对战地救护重要性的认识。它不仅是红十字运动内部成员的节日，也是向公众传播其宗旨与活动的契机。红十字日的设立源于1859年亨利·杜南在索尔费里诺战役后所倡导的人道救援理念。

0: 1948年，为纪念杜南诞辰120周年，第20次国际红十字会理事会正式批准将5月8号设为世界红十字日。1984年，随着穆斯林国家红新月会的加入，节日名称变更为世界红十字和红新月日。在中国，世界红十字和红新月日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例如，上海市自2024年起设立了红十字博爱周，以扩大节日的影响范围并深化其意义。国际上，此节日已被联合国认可，并成为众多国家法定的纪念日之一。从1961年开始，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每年都会设定一个特定的主题口号来指导当年的庆祝活动，强调不同年份关注的重点领域，如急救培训、血液捐献、灾害预防等。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今天还是世界微笑日。世界微笑日又称国际微笑日，是唯一庆祝人类行为表情的节日，时间为5月8日，由世界精神卫生组织设立。微笑日的设立和红十字日密切相关，世界精神卫生组织将这一天定立为世界微笑日，则希望通过微笑促进人类身心健康，同时在人与人之间传递愉悦与友善，增进社会和谐。世界微笑日当天，人们会举办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如绘制笑脸图案、笑脸赛跑、微笑互动游戏等。今天你微笑了吗？那么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0: 接下来带您关注我州夜经济。
2: 随着春日气温稳步回升，延吉市抢抓春日消费黄金期，全域夜间经济有序回暖提质，多处便民夜市同步运营开市，提档升级。小小夜市一头牵着千家万户的烟火日常，一头托稳群众就业增收基本盘，更全面激活城市春日夜间消费潜力，让便民、惠民、富民的民生实景点亮延吉春日夜色。
3: 眼下春风和煦，暮色渐浓，正是出门逛夜市、品美食、赏夜景的好时候。我现在就在咱们延吉人气满满的新村夜市，现场烟火气十足，氛围感拉满。小小夜市既丰富了群众的夜生活，又带动了就业增收，实实在在激活了春日夜间经济，点亮了城市烟火幸福。
4: 傍晚5点半，延吉新村夜市喧嚣热闹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作为城区老牌便民夜市，规整有序的特色摊位整齐排布，来往市民缓步闲逛，随心选购。外地游客驻足打卡，品鉴特色美食。摊主们有条不紊的忙碌接单，勾勒出春日延吉最鲜活温馨的市井画面。新村夜市现有200多个固定摊位及流动区域，4月中旬开市以来，日均客流量能达到上万人次。
5: 业态分三类，特色美食区占60%，汇聚朝鲜族特色及全国网红小吃；民生百货区占25%，方便市民采购；休闲体验区占15%，适合打卡休闲。目前摊位基本满足。
4: 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和成熟的群众基础，今年新村夜市全面完成软硬件提档优化。相关部门科学划定专属经营区域，配齐常态化保洁、安保等基础配套，同时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巡检、消防安全排查，规范经营文明劝导常态化管控举措，既完整保留了老牌夜市原汁原味的市井烟火氛围，又彻底优化了经营消费环境。
6: 为了最大程度便民惠民，激活夜经济，延吉市今年开设了9处夜市。市城管局以精准服务加规范管控为核心，要求摊位一户一档，持证上岗，摊位统一。尤其食品摊位必须配备相应的消防、净化等设备，既要守护城市烟火，也要守护城市颜值，实现夜经济活力与城市精细化管理双向共赢。
4: 优质的经营环境叠加春日消费热潮，让这里客流持续攀升，商户经营收入稳步增长，稳稳撑起周边群众就近灵活就业、居家增收的小幸福。
7: 我在这夜市现在干来到这个已经30来年了，但是这

0: 今年的夜市干得也非常好，给我带来了很好很大的收入啊，因为环境好它就招人嘛，哎，各个方面质量都得达标。
1: 在网上搜的这边，然后说这个夜市挺大的挺好的，然后就刚过来刚到这儿，挺好的，环境啥都挺好。
2: 我觉得这边的话非常好，如果饿的话可以来这边，很方便。最喜欢吃的就是这里的鸡柳，非常好吃。
3: 新村夜市的红火热闹只是延吉市全域激活春日夜经济的一个生动缩影。入春以来，延吉市精准贴合群众夜间休闲消费新需求，商户就近经营增收新期盼，科学统筹城市空间资源，合理布局全域夜间经济业态版图，全域有序开放延北夜市、南山夜市、龙湖夜市等九处标准化规范夜市。在城市精细化管理赋能加持下，延吉市夜市经济跳出粗放发展旧模式，全面迈入规范化、品质化、特色化发展新阶段，深耕春日经济赛道，做活夜间消费文章，多点联动全域升温的夜市经济，有效拉动了周边商超零售、特色餐饮、短途文旅等联动业态同步回暖，全面激活春日城市消费微循环，持续释放城市夜间经济发展新动能。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5: 同文共祖，华夏共同体形成的文化基础。周朝建立后，随着疆域的扩展和各族群的大规模迁徙，汉字文化圈也进一步扩展。文字所承载的文化对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各族群间的文化交融。春秋后期，有一位名叫居之的戎人首领曾明确表示，虽然诸戎与华夏之间多不能进行直接的语言沟通，但他本人深谙华夏文化和诗书典籍，是一位能够在政治活动中赋诗言志的博雅君子。战国时期的中山王是白狄的分支，鲜鱼的后裔。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平山县发现了中山国的都城灵寿故城以及中山王墓。该墓出土了中山三器，三器的铭文集中体现了中山王对华夏文化的高度接受，其铭文书法隽永，文辞典雅，很多诗句与《论语》《诗经》《礼记》《周礼》《左传》等儒家经典颇为接近。早期楚国是南蛮的代表，常常被中原列国贬称为荆蛮。早在西周时期，楚国贵族就已经广泛地使用汉字了，如传世的《楚公家钟》《楚公家歌》《楚公逆钟》《楚公逆帛》等，都是西周时期楚国国君的青铜器，其形制与铭文格式都与中原诸夏列国的青铜器大同小异。相较于楚国人群，地处东南方的吴越人群与诸夏列国的文化差异在早期更为显著。在说院所在的《越人歌》和《越绝书》所在的《围甲令》中，都保留了春秋战国时期用汉字记录的百越人的部分语音。根据当代语言学家的研究，古越语与现今的壮侗语族有密切的关系，但百越是较早学习使用中原雅言的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贵族使用的文字就是汉字，并且对汉字的字形进行了艺术化改造，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鸟虫书。 经过长期的交往。

往、交流、交融，各族群开始酝酿出更深层次的文化共性，形成了共同的祖先认同。在商代和西周时期，中国大地上生活的各个族群有各自不同的祖先神。据甲骨卜辞，殷人祭祀的始祖是高祖挠，有学者认为其就是帝喾。《诗经·大雅·声民》记载，周人的始祖是后稷，《左传》和《国语》中记载了很多邦族的祖先，譬如韩国的祖先是少昊，人、素、须渠、颛顼等风姓邦族的祖先是太昊，六国和辽国的祖先是高陶，姜姓的祖先是太岳，也称四岳，楚国是祝融的后裔所建，陈国是颛顼的后裔所建，秦国是伯益的后裔所建。到春秋时期，皇帝的传说已经出现，但当时皇帝还不是各族群的共同祖先，而只是姬姓人群的始祖。孔子的老师郯子将皇帝、炎帝、共工、大号、少号并列，说明在当时的观念中，皇帝还只是各族群众多始祖中的一位。进入战国时期，原本纷繁并列的众多祖先传说开始出现融合的迹象，皇帝走向共祖的地位。较早的史料记载，姬姓的始祖是后稷，姜姓的始祖是太岳，彼此并无联系。后来姬姓的始祖上溯到皇帝，姜姓的始祖上溯到炎帝，而皇帝、炎帝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这就从血缘上将二者的祖先紧密联系起来了。在世本记载中，原本与皇帝并列的祖先帝喾和颛顼也变成了皇帝的曾孙和孙子。大代礼记中的五帝德和帝系两篇则建构了自皇帝以下完整的祖先传说体系，这一体系后来被司马迁的《史记》继承发扬。原本以帝喾和颛顼为始祖的邦族，此时自然也统统归属于皇帝世系之下，将皇帝作为自己的始祖。譬如晚清出土的战国青铜器陈侯殷其敦，是田氏代其后的齐威王所作，他仍称自己是陈侯，说明他认同自己是陈国后裔，但在追溯自己的祖先时并未提到颛顼，而是直接上溯到了高祖皇帝。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秦国与楚国，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国的祖先伯益是颛顼的后代。据《大代礼记·帝系》记载，楚国的先祖仲离是老童之子，而老童是颛顼之子。据载，颛顼是皇帝之孙，所以说秦国、楚国之人自然也都是皇帝的后裔了。汉朝以后，东夷的祖先神少昊与太昊也不同程度地融入了皇帝传说的体系中。据许多文献记载，皇帝与少昊之间是父子关系，有说皇帝者少昊之子的，也有说少昊皇帝之子的。太昊则与伏羲合二为一，成为皇帝之前的一位元祖。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皇帝后裔的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本不说汉语的越人和匈奴人被视作禹之苗裔和夏后氏之苗裔，而夏禹是皇帝的后代，皇帝也就

后被视作越人与匈奴人的始祖。此后的史家也延续了这种叙事体系，譬如《魏书·续记》记载，鲜卑人是黄帝之子昌邑少子的。

0: 心。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1: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1: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五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2: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

0: 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听听社情民意，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松林。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3。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晴，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17度到6度，图门17度到5度，敦化15度到4度，安图15度到1度，合龙14度到4度，龙井16度到5度，汪清15度到2度，珲春18度到5度。好，那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在直播间当中呢为大家呢解答您的提问啊。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来同步直播。那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那提醒大家，稍后8:30，百姓热线节目呢将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姜思超，就近期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给大家来进行解答，也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啊。好，来看一下梦幻西游的网友说，乐百家居那儿停车收费太不合理了，那要看一下他这个是不是有这个正规的这个报批的停车

费的这个手续啊，要看一下走不走这个正规的收费流程啊。好，来看一下啊，这边呢我们先给大家来说一下乐购延吉购车惠民这个活动新车消费券的替补补贴对象，现在呢来进行公告。那为了持续繁荣汽车消费市场，助力企业发展，惠及广大市民，乐购延吉购车惠民的新车消费补贴的这个活动啊，是在4月21号的，因为补贴的额度用完，那就提前截止了。那么现在呢，需要清理取消违规的占位名额，而且呢公开征集符合条件的替补购车消费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事项哈。那首先呢，违规资格的清理，按照活动方案的规定，对于活动期间存在违规操作、违规占用补贴名额的消费者，一经核实取消购车补贴参与资格。那么第二呢，替补的范围，凡是在2026年4月18号到4月21号期间全款购车、办结全部申报材料，但仅仅因为活动消费券额度已满，没有能够成功上传申请补贴的消费者，都可以报名替补。那么报名的时间和要求，如果您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消费者，一定要在5月9号之前主动联系报名，逾期没有联系登记，那就视为自动放弃替补补贴资格。来看一下联系方式，消费促进科王耀娇啊，联系电话280-1815 280-1815啊。那如果说您有在4月18号到4月21号期间全款买车，而且办结了全部的申报材料，只是因为活动消费券额度满了，没有成功上传申请补贴的话，那您就是属于可以申请替补的范围。那这样的话呢，就打电话报名啊，打电话报名。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呢近一段时间呢，咱们修路的路段比较多，所以大家出行的话呢，可能需要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要给大家集中介绍一下关于这个施工栈道的一些道路情况啊。首先这一段路呢，是因为水务集团这个管道改造施工，为了确保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有序啊，我们来看一下呢，进行了一些管制啊，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路段和时间。首先呢是橘子街东侧的辅路，从东兴路到延北路这一段。那么施工的时间呢，是从5月6号到6月5号这一段时间。那另外还有一段是橘子街从延北路到新村路这一段，施工的时间呢是5月25号到6月30号这一段时间。那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大家呢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啊。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其他的一些路段。那管制路段呢还有长白山路，长白山路呢是从站前街到丛柳街这一段啊，管制的时间呢是从现在到7月10号。来看一下管制的措施和导行的方案。主路呢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封闭两车道，仅保留一车道通行。主路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封闭两车道，仅保留一车道通行。那么辅路双向车道呢是正常通行啊。天气预报是吧？好，一会儿我们把这个介绍完之后，我们再把今天的天气预报给大家播一下哈。好，再来看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这个栈道施工的这个需要绕行的一些路段的一个介绍。来看一下啊，分别涉及到爱丹路、橘子街、北洋胡同、前进路和橘子街。爱丹路呢是从橘子街到迎春街这一段，时间呢是从现在到6月30号。橘子街呢是从北京路到北洋胡同这一段，那时间呢是从现在到5月20号。北洋胡同呢是从现在到5月30号。前进路呢朝阳昌盛街到河南街这一段呢是从现在到6月30号。橘子街呢是从兴旺路到兴华胡同这一段，从现在呢从5月10号到6月10号啊，一共是这些路段。那交通管制措施是半幅栈道封闭施工啊，半幅栈道封闭施工啊。另外呢还有关于雨污分流改造这一块，是在新兴街。新兴街呢是从爱丹路到健康路这一段，这一段呢是从现在到7

0: 6月27号，啊，那么它这个管制措施和导行方案呢，就是新兴街从爱丹路到健康路这一段禁止南向北的直行，啊，南向北直行是不允许走的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是延吉市区的几个啊，因为这个维修啊需要大家注意的交通管制的一些路段。那么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地方，龙东公路头道收费站的拆除，那么在拆除的过程当中，这个工程现在正在进行施工啊，预计呢是到5月20号结束，所以它这个交通管制的起点呢，就是龙东线的 G334 的54公里加545米处到龙东线 G334 的56公里到545米处，全长是2公里啊，这个管制的路段的全长是2公里啊。所以呢在管制期间啊，施工期间呢，这个车辆在这一路段要求限速每小时30公里。哎，那有人说那头道收费站一共也没多大，为什么前后要进行2公里的管制？你要知道这个车啊，这个速度它不是一下子降下来的，如果到了附近才要求大家降速，那会不会产生急刹车？所以呢就是从远一点的地方开始慢慢就要求降速了，大家到了这附近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减速的过程，得把这个前后减速的这个过程那个时间路段给它留出来啊，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个问题。好，另外呢就是两处路段封闭施工啊，需要大家绕行。这个是延吉市交通局发布的公告啊，这两处呢分别是建工街南端到国道 G33 的衔接口，施工的这个路段是乡道 Y005， 起点在工化，就是建工街和铁路交叉处，终点在梨花二队，全长290米，封闭的时间是从现在到7月30号。来看一下绕行路段，上行是从建工街到延南路到国道 G333， 下行呢是国道 G333 到延南路到建工街。那么再来看一下国道三墨线，延吉北连接线的改建工程，起点呢在朝阳街与延北路交汇处，终点呢在国道 G333， 全长呢大概是 1.7 公里，啊，封闭的时间呢是从现在到9月30号。绕行的路段，上行呢是从延北路到橘子街到国道 G333， 下行呢是国道 G333 到长白山路到南岗街再到朝阳街。提醒大家，施工期间呢上述路段呢是实行全封闭的管理，过往的车辆呢要按绕行的路线指示标志通行啊，施工给大家带来的不便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啊，也能够理解。
1: 稻米流质，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身莫先于孝，至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1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义，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2: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互动提问哈。一位叫梦幻西游的网友说，六百家居那儿停车收费太不合理了啊。那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那现在呢我们了解到呢，延吉市呢它有这个国有企业停车场，还有私有企业停车场以及公共停车泊位。你像这个 百货大楼地上停车场、海南路停车场、城堡东面这个新华街的停车场，还有从六街的停车场，

0: 移动公司门前，它这个呢是六个国有企业停车场，包括还有像这个百丽城地下停车场、乐百家居停车场、中关村停车场、东北亚客运站门前，那这些呢还是私有企业停车场。所以你刚刚说这个乐百家居这一块呢，它是属于私有企业停车场。而且呢，就是有人说能不能建议统一收费标准。它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当时呢从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停车场办公室了解到呢，就跟乐百沟通一下，把大家这个意见和建议带过去，看一看能不能综合考量以后啊，他们这边能不能进行一下调整。但是人家从这个经营手续上这一块呢没有问题，是合法经营，而且是私有停车场，它可以自主设定免费的停车时间啊，手续是合格的啊。好，我们这边呢再来看一下785的网友，他说想让再播一下天气预报啊，来介绍一下。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晴，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17度到6度，图门17度到5度，敦化15度到4度，安图15度到1度，合龙14度到4度，龙井16度到5度，汪清15度到2度，珲春18度到5度。好，那提醒一下各位听友，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好，来看一下珲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关于迎宾广场改造项目施工的公告。那么迎宾广场呢，作为珲春市城市门户地标和重要的公共空间，是在2012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设施年久失修，经过专业机构检测认定呢，珲春市迎宾广场的外立面整体质量较差，存在安全隐患，建议呢进行拆除或相应的处理。那为了切实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厚植地域文化底蕴，重塑城市门户的地标形象，提升城市整体品位，珲春市委市政府呢决定实施迎宾广场改造项目。那现阶段呢先行开展主体雕塑的拆除工程，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的5月6号到5月20号，工期15天。等到雕塑拆除工作完成之后呢，将启动广场的改造提升工作，着力打造兼具生态景观、休闲便民、红色文化展示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施工期间呢，将严格遵守文明施工、安全作业各项管理要求，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日常出行和生产生活的影响。那恳请广大市民给予理解、支持和配合。如果有相关的咨询和意见建议，可以拨打咨询投诉热线0433-751-1273。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朴先生的电话哈。朴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是凯文小区的。
0: 嗯，
2: 那凯文小区现在那个路那管道修吗现在？
0: 是雨污分流工程，是雨污分流工程是吧？
2: 对对对。
0: 嗯，
2: 但是我们这个路那个人行道上那个以前呢没留那个什么人行道那个那个把那个路边石那给他来人怎么给他弄下去啊，怎么的想办法。
0: 你说的是凯文小区现在呢就是修那个雨污分流工程这一块没有留这个人行道是吧？
2: 对对。
0: 你确定是雨污分流这一块是吗？因为这边的话涉及到哪个
2: 管路嘛现在。
0: 行，这边的话我们跟住建局沟通一下。因为他这个工程他不知道，他确定他这个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我们跟他们了解一下情况，把您说的这个诉求跟他们反馈一下。
2: 现在都那个车走的那个 都整坏了，现在整的，哎呀，现在。

0: 我看一下你说这个位置啊，是凯文小区哪个正门啊，还是哪个门？
1: 小区就那个什么，那个林森那个超市那个，就那个大道那个边儿嘛，对不？
0: 就是人行道没留出来，走路不方便，是吧？好的，我们这边跟住建局反映一下啊。哎，好了，再见，这位朴先生啊。啊，那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的延吉市公安局发布通告，要征集线索，为了纵深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关联犯罪，坚决斩断电信网络诈骗资金的洗白链条，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的稳定。那近期呢，公安机关在工作当中发现啊，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团伙大肆雇佣相关人员，俗称呢曲线车手，那来专门从事诈骗赃款的转运、提现、洗白这类违法活动，通过异地流窜取款、分散支取现金、密闭空间交接、秘密转移赃款这样的方式呢，来协助犯罪分子洗白涉案资金，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的这个重要帮凶。相关的行为呢，已经严重触犯了国家法律法规。那么为了全面肃清涉诈黑灰产业链条，深挖严惩涉诈关联的违法犯罪，现在呢，面向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征集相关违法犯罪线索啊。那征集范围，频繁进行大额不明现金存取，作案的时候呢，刻意的遮挡面部，在路边车内进行现金交接，使用包裹塑料袋来藏匿运送大额现金啊，借助网约车、出租车跨区域流窜、跨省收取、转运诈骗赃款，长期给不法分子协助转移处置涉案资金的可疑人员、涉案车辆以及相关的关联线索啊。举报方式，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上述违法犯罪线索，可以通过拨打110报警电话反诈专线啊，0433-815-0088，或者前往就近公安机关派出所现场报名啊，实名匿名举报都可以。那么相关说明啊，公安机关呢将严格保密所有举报人员的个人信息，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对提供有效线索协助公安机关侦破案件、抓获涉案人员的群众呢，也会按照相关的规定来给予奖励啊。提醒大家哈，专门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赃款取现、运送、洗白这些行为呢，就涉嫌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有所得罪。那么公安机关呢，会依法从严从重查处，绝不姑息啊！大家不要贪图蝇头小利啊，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不要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的帮凶，触碰法律红线，付出法律代价。全民反诈，共治共建，希望广大群众呢能够时刻提高防范意识，主动参与反诈群防群治工作，共同筑牢辖区的反诈安全防线啊！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和255-1547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位抖音网友的提问哈，他说想问一下安图县新河乡啊，这个韩葱沟到大石头的水泥路面什么时候修啊？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跟安图交通局沟通一下啊，咨询一下这一路段啊，它这个属于乡道，你问的这个路段应该大概率应该属于乡道啊，这边呢是需要跟交通局来沟通一下啊。就是乡道的话它是交通局，如果说是在县城里面啊，是当地这个住建局啊，它不同的这个路面呢，它这个管辖这个单位是不一样的啊。好，那提醒大家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 255-1545、 255-1546 和255-1547。
2: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

0: 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战役，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这个互动提问哈。一位叫快乐的小老头，他说：“主持人早晨好，前几天，早晨在平台提出关于安图农业银行，这个楼前面这个人行道红绿灯的问题，下午就去看了，就解决了。百姓热线真办事儿。这个应该不是在我的节目当中提的，因为我没有印象，应该可能是其他主持人解决的这个问题啊。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信任啊，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信任啊。好，那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好，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哈，那我们在这儿呢来看一下。我们继续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个其他的关于征集违法线索的一个通告哈。这个是州公安局关于公开征集殡葬领域的违法犯罪线索的一个通告啊。好，那刚刚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一位朴先生，他反映凯文小区现在修路，人行道没留出来，不太方便。那么在刚刚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了延吉市住建局的具体项目的负责人，这边的话呢给了我们一个反馈啊。前天呢咱们这住建局去看现场，人行道呢就留了一小块，但是呢比较窄。那今天下午呢他们会到现场再去看一下，看一看留没留出通道，再给确认一下啊。如果是的话呢，就啊来帮百姓解决这个问题啊。咱们现在这边就是住建局已经给了反馈了啊，非常的快啊。这个问题呢是我们7点43分的时候发给咱们延吉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的，7点50分不到10分钟啊，这个问题就得到反馈了。我们也是感谢咱们工作人员这个工作效率啊。好，那我们在这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一位叫劲松的网友问，主持人早上好，想问一下办理老年人高龄补贴需要带什么材料？我默认你是咱们延吉市的朋友，我就按延吉的政策给你讲啊。他是这样的，年满80周岁的老人，包括80周岁啊，80周岁以上的，他都是我们高龄津贴发放对象。来看一下啊，发放的标准，从递交申请的当月开始，80到84周岁每个月50块钱，85到89周岁每个月100块钱，90到99周岁每个月200块钱，100周岁以上每个月1000块钱。申请的流程，满80周岁的老年人本人或者是老年人的监护人，可以向户籍所在的社区递交申请材料，就是说你拿着材料到社区去申请，拿什么材料呢？老年人的小二寸照片，老年人的户口本以及身份证，还有监护人的身份证。什么是监护人？就老年人的子女，就是他的监护人，对吧？哎，身份证和老年人的吉林省内的农商行的存折或者是银行卡啊，以上的申请材料一式三份啊，就拿着这些材料到社区去申请就可以了。这位叫劲松的网友啊，劲松的网友。这样我们给您这个讲的这个问题，不知道您有没有听清啊，不知道您

0: 有没有听清啊。好，如果说是另外就是说办理了之后，大家不要觉得办完了之后就没事了。那么办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些问题大家需要注意什么呢？就每个月需要在户籍所在的社区呢进行一次待遇资格的认证。认证的方式可以现场认证，微信、QQ、视频电话认证都可以，反正每个月要认证一次啊。然后呢，老年人的户籍转出的话呢，要向这个原来的这个社区来告知啊。如果老年人去世，赡养人要在老人去世之后的15天之内向户籍社区来报告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只要你申请完了之后呢，你每个月都要搞一次认证啊，是在社区里面认证。嗯，听清楚了是吧？嗯，听清楚了。好，好，我们看一下哈，北京时间7:54。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那天就是我主持的是吗？那我忘了，我忘了，事情太多了，解决了就好，解决了就好哈。好，看一下时间，我们这边要进一小段广告，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广告之后继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听 这是否是你说

0: 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1: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0: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1: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0: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1: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0: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来接听这位好先生电话哈。好先生您好，来，好先生把身后的广播关掉，咱们直接通过电话交流，有时差好吧？
5: 哦，好的。
4: 哎，好，嗯，好先生，嗯。好，因为这边的话啊，好，好先生可以了吗？咱们直接通过电话来交流。来，好先生，您的问题可以直接说。好先生
5: 关掉了。
4: 嗯，好的，您有什么问题直接讲。
5: 就是延吉市公安委宣传部搬迁了吗？
4: 嗯，
5: 完了，那个就是梨花路到公安委宣传那个通道没有斑马线。
4: 嗯，
5: 我们行人过的时候呢，这个车辆根本不让，建议延吉市交警大队在那地方设个斑马线呗。
4: 可以，这个问题您刚刚在广告时候打进来的电话的时候，我就已经把问题同步反馈给咱们延吉市交警大队交通宣传员思超了。他这边的话呢，一会儿就会问一下公园中队，看一下这个情况。然后下周五我们8点半跟交警连线的时候会给您反馈，好吧？嗯。
5: 还有一个问题是啥呢？
4: 嗯。
5: 延吉市政府去年公布的梨花广场在什么位置啊？
4: 哦，延吉市梨花广场是吧？你是在哪儿看到他公布这个梨花广场？
5: 去年政府在那个热线上有啊，就是延吉市建多少个广场嘛，就是那个万达华府对面呢建那个小广场，那是不是梨花广场？我怎么停工了呢？建一半就停工了。
4: 万达华府对面，
5: 国家电网的南侧有一个小广场。
4: 嗯。
5: 建了一半就停工了，那是不是梨花广场啊？
4: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这个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5: 啊，行，就这两个问题。
4: 哦，你是就想，你是对这个广场比较关心，他想希望他能继续施工是吗？
5: 对呀，施工以后我们就是百姓可以到那里去遛弯啊。
4: 来，您把刚刚那个广场那个位置具体说一下来。嗯，
5: 那个就是国家电网。就是梨花路有个国家电网那个储备站吧，在那前面有一个广场，建了一半就停了。
4: 你这么说的话，那个位置不太好找。梨花路上，国家电网。
5: 对。
4: 你刚刚说这个万达哪个位置？
5: 万达华府对面，就是领袖西城的东侧。
4: 领袖西城的东侧。
5: 国家电网的南侧。
4: 这个位置我怎么现在脑子我国家
5: 公园卫生院知道吧？新建的公园。
4: 对，你说这公园卫生院我知道，新的公
5: 南侧100米有一个小广场，建了一半就停工了。
4: 公园。